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一位女性创业家啊，她的名字呢叫陈小杰，大家可以叫她 Jess。 Jess 呢，她是 Handshaker 的创办人。那 Handshaker 呢，大家听就是叫做握手嘛，对不对啊？握手啊。然后他们的公司名啊，中文名字跟大家讲一下，叫做黑柴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我们欢迎 Jess。 Hello
2: 匡宇。
1: Jess，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听到 Handshaker， 大家知道 Handshaker 握手嘛，对不对？寒暄的。那这个 Handshaker， 你当时这个公司或者它的产品到底是在做什么？那你希望达到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跟大家仔细说一下吗？
2: 好，其实叫做 Handshaker， 我们把它定位成是一个类似这样 AI 人脉顾问、这样的一个角色。
1: 人脉顾问，
2: 对，就比如说很多工作，的本质都是需要去找到对的人、对的窗口去把事情往下推动。
1: 对，
2: 例如说，商务开发他要去找合作的时候，就会需要去找到可以做决策的窗口。那猎头啊，他就要找到合适的人才。
1: 对，
2: 所以说像我自己创业家的话，就会需要去找客户、找投资人、然后找一些合作伙伴。
1: 是，
2: 所以具体来说，如果当我们今天想要去有一个新的产品要推广，我们要进一个新的市场，
1: 对，
2: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可能很熟悉当地的资源环境的人来帮我们去切入跟落地。问题其实不是说我们没有认识这样的人，其实我们认识很多人，
1: 对，
2: 只是你在需要的这个当下，
1: 嗯，
2: 你会想不起来，
1: 你想不起来，
2: 对，
1: 或者他知不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对不对？他不见得知道，因为没有一个平台让他知道。
2: 没错，因为我们很多人脉是散在各种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2: 例如说 LinkedIn 啊，
1: 是，
2: 或是我们换过的名片啊，
1: 对，
2: 那我知道有些人会把自己的人脉记录在例如说 Excel、或是 Google 的一些表单，
1: 是，
2: 对，所以当你需要的时候，你会去翻好多不同的地方，然后去找说，我是不是有认识那个谁谁谁。
1: 对，
2: 所以 Handshaker 主要就是在解决这件事情。我们把散在不同的不同地方的人脉集中起来。所以当今天我们有这个找人需求的时候，
1: 是，
2: 我不用输入说他的本名，我只要去讲说，我现在
1: 想做的事情，
2: 对，我可能想要找有这个电台主持经验的主持人，或者是说日本熟悉当地市场的人，
1: 是，
2: 对，那 AI 就会去匹配说，你这个需求跟你认识的人，或者是你朋友认识的人，有没有人是符合的，他会去推荐，然后跟你说，那建议你可以怎么样去跟对方谈这个合作？
1: 是，
2: 对，
1: 是，
2: 对，其实很有趣，就是邓巴数的一个理论，
1: 对，没错，
2: 人只能记150个人关系，但其实商务人士认识的人一定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1: 对，
2: 所以我们是需要一个 AI 的人脉顾问，来去协助我们在这种需要找人的场景，
1: 对，
2: 帮助我们。
1: 是，我觉得听起来很不错，就又有点像所谓的这个 LinkedIn， 然后又像是大型的 FB，但是是专门专注在所谓人脉这件事。
2: 是，
1: 因为 FB 它比较像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展示，对，它并没有想要把商业做出来，其实并没有，那只是后来他因大家的需求，很多人就把粉丝团啊什么搞的，就是可以卖东西商业，但是并不是像你这样能够让人脉这件事情发挥到极致。
2: 是，
1: 对。那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想要创这个？是因为有所谓曾经遇到痛点，还是说，你这个 觉得想要创业了，那赶快想一个好一点的题目，就给你想到了。又或者说你过去是做什么样相关的工作，可以让你就是能够有这样子 idea 的产生。
2: 我可以大概讲一下我过去的一些经验。我其实不是属于那种从小就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我都是可能今天想到什么，我就去尝试。对，那尝试过后呢，我就会发现说，这可能不是我要的。那我就会再继续往下探索。
1: 对，就先做了再说，然后再发现要不要继续。
2: 对，
1: 不要就换。
2: 哎，对对对，所以我的职涯其实有绕了一些路。对，我在软体产业有做过像是 PM 的角色。业务啊，跟做这个使用者体验设计师。对对对，那这些经验其实都有处理过不一样不同的任务。对，虽然很不一样，但是我同时也慢慢更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动手做东西，很喜欢做产品。对，那大概在去年中的时候，我其实就只是答应了一个朋友要去陪他上一个 AI coding 的 workshop。对，当时其实很多类似这样的课程。
1: 对，因为大家发现这个所谓的 AI coding 啊，就你只要会懂得下指令，对不对？就素人都可以成功，那更不要说那些原本就会 coding 的人。
2: 是，
1: 哇，那开玩笑，他以前呢可能 maybe 一个月能做成一个软体，他现在一天做十个。
2: 对对对，很多人是这样的经验，没错。 对，那我一开始不知道，所以我是在这场 workshop 里面，我发现原来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一个可以用的东西做出来。
1: 是是，
2: 对，
1: 所以太神奇了。
2: 对，做了一个东西之后就停不下来，你就会开始想做第二个第三个。
1: 是是，
2: 对，所以到后来有一次是我先生他请我帮他找一张名片。他拿了一大叠的名片，然后跟我说他记得上一次在一个活动，然后认识了一个可能是制造业的人，但是他忘记名字了。所以他请我帮忙去找。结果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名片堆里面。最后的结局是没有找到。
1: OK， 对对，联想不起来，对不对？因为对方光是那个名片的名字是公司的名字。
2: 对
1: 对，就好像大家如果看到你如果不是 handshaker， 你是黑柴。
2: 对，
1: 大家看到黑柴就不知道。
2: 忘了忘了。
1: 对
2: 对。对，其实时间过了大家其实就会忘记。所以我们就在讨论说，那我最近刚好在用 AI 做很多东西，那我们要不然就自己帮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做这个扫描名片起来的。
1: 对，扫描名片这个我就想到说名片全能名片网什么之类的。
2: 是是是，
1: 对，之类的这样子的公司。好，这里我不忍不住想要 criticize 一下他。没有，不止我，很多人都是讲，就是像这样子的公司啊，本来他曾经啊就讲说，好像你花一个钱，然后买了我们这个服务之后呢，就终身使用
2: 啊。对，
1: 就他后来开始有那个订阅制出来之后，他就反悔了，就开始说，你现在变成每个月给我们多少钱，那这个继续用这个服务，那很多人就活的就不用了。可有一段时间有阵痛期哦，但这个阵痛期呢，很快就被 Google 取代了。最近的 Google， 你如果是用什么 Android 手机啊，
2: 是
1: Google 它自己内建的那个扫描系统就很厉害。所以你就变成就直接一扫描，那名片也扫描进去了。那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公司生存就很困难。但还好你们不是只做扫描。好嘞，然后本来做扫描，然后嘞，
2: 对，一开始是做扫描，没错啊。我们做了一个之后就是会上瘾嘛。
1: 对，
2: 我们就开始天马行空，想了很多不一样的新的想法，
1: 是，
2: 然后想要把它实现。
1: 嗯，
2: 所以我们后来这个第一个版本，我们就是做第一个叫 Who's Card， 就是很像 Who's Code 的概念。
1: 对，
2: 就是说我帮你去辨识你这张手中的名片，
1: 是
2: 这间公司它有没有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那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新闻。
1: 是，
2: 对，就第一个想法是 Who's Card。
1: 对，
2: 那接下来就是要去帮使用者想说要怎么合作，
1: 是
2: How to collaborate。
1: 对
2: 对，所以就是根据双方的一些背景，然后去给建议，说那可能跟对方可以怎么样来去推展下一步。那第三个叫做 Who to find， 就是告诉使用者说应该要找什么样的人。
1: 是是，
2: 对，那这个是我们前期定义出来的第一版。
1: 对，你们前期这样子做出来的话，它变成是一个一个的 app， 然后现在最后被你整合成一个大的 app， 变成 handshaker 还是怎么样？
2: 它其实就是三个模组一个 app 这样子。
3: OK，
2: 对，
3: 嗯，用三个模组一个 app 这种方式，这个历程大概经过了多久？
2: 应该是有三个月左右，包含说去给身边的人试用。
3: 嗯，
2: 对，其实蛮有趣的，因为确实有遇到蛮多挫折。
3: 嗯，
2: 因为一开始推出的时候，那身边的人当然会给你很多正面的反馈，就是很酷啊，很棒啊，所以我就会活在这个很梦幻的泡泡里面，就觉得哇，自己做出来的东西，真棒。对。但我们回去再看这个使用数据的时候就很残酷了。 我们发现其实第一版的回访率很低。因为我们当时定义自己是扫描名片，所以当你有名片的时候你才会回来。
3: 是是，
2: 对，
3: 但可能很多没有名片。
2: 对，或者是说其实海外大部分的人没有这个实体的名片。对，所以如果说你可能一周两周没有名片，你可能就会逐渐忘记自己有在使用这个工具。所以这是我们当时遇到一个第一个我们觉得很大的困难。
3: 没错，这个创业呢就是不断的遇到困难嘛。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Jess 跟我们分享他怎么样慢慢克服这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然后让他这个 Handshake 的雏形呢，不只是雏形而已，能够成为一个大家都想要使用的产品。待会回来。

0: Haceme caso.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还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很高兴啊，请到的是 Jess 陈小杰。小杰呢，他的创业啊是 Handshaker， 这一个你们现在有 App 也有网站吗？还是
2: 也有网站，
1: 也有网站哈，但同时并行嘛，对，我们现在都必须的哈。那你再跟我们大家聊一下 Handshaker 主要想要做到什么事情，我们让第二段进来的朋友可以立刻 catch 到来。
2: 我们主要是希望可以帮助商务人士，在他需要找人脉的时候，只需要去描述他的需求，不用记得本名，那 AI 就可以帮助他找到这个对的窗口。
1: 是是是，非常吸引人的哈。那你在上一段有提到说，当时你本来前面的雏形啊做出来了，它可能是名片的扫描，对不对哈？然后后来遇到了，其实大家实际上愿意使用，那比如回访啊，或实际下载量就是不够。
2: 对，
1: 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2: 对对，我们就重新了检讨整个产品的流程。
1: 是，
2: 我们发现说。使用者会把名片跟我们的产品绑在一起，
1: 是，
2: 所以只有拿到名片的时候他们才会回来。那日常生活中其实人脉不是只有存在名片而已，就越来越多人是存在不同地方，尤其是像海外。
1: 对
2: LinkedIn 可能是主要的，那也会有像是表单等等的。对，所以我们把这个入口希望可以再把它打开打广一点。所以我们就开始规划了这个第二版的产品。所以第二版的产品呢，第一点我们做的事情是把 LinkedIn 同步进来，把 Google 同步进来。
1: 是，
2: 对，希望就是帮助使用者去集中他可能会存放人脉的地方。
1: 对，这个同步进来的意思是说，假设我是你的用户的话，那比如说我下载了你的 App 之后，然后我就做一个连接，然后就可以把我的比如说 LinkedIn 连跟你的这个账号等于绑在一起，就可以同时在你的这个 App 里头，然后也得到我的 LinkedIn 或者是 Google 或者是相关比如 FB 之类的讯息。
2: 是是是，就是把LinkedIn 里面的 connection 同步进来，所以在Handshaker 里面就可以看到自己 LinkedIn 的好友有哪些。对，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针对找人这件事情，把它定义的更详细。对，我们过去第一版是把核心放在扫描名片嘛，
1: 对。
2: 那第二版我们发现，其实使用者不是为了扫描名片来的，使用者是要找到对的人，
1: 是，
2: 这才是他终极的目标。
1: 对，
2: 所以我们更琢磨在怎么样帮使用者找到精准的找到人，而且更简单更快速。所以第二版呢，我们新增了这个加好友，加社群这样子的功能。因为除了找自己的人脉之外，其实你身边熟识的朋友他的人脉也是一个你可以搜寻得到的。
1: 对，
2: 因为你只需要透过你的朋友帮你介绍。
1: 是是，能这样当然是最好啊。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对、
2: 因为你去找这个陌生拜访，
1: 对，
2: 其实回复率是很低的。
1: 没错没错，
2: 对，你有一个中间人去帮你做一个介绍的时候，这个合作或是对话它开启就容易多了。
1: 对对，是。 当你想要这么做的时候，就把这个功能这样子做出来，然后就我觉得概念都非常好。那但是遇到实际上我们想要让更多人知道你们的这样子的好的产品跟服务的时候，你有用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比如说对你来说，你们是需要下大量的广告让更多人看到，还是说你就去参加一些不同的一些什么可能创业的竞赛啊什么，让大家去 aware 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2: 像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比较初期，我们大概成立是在去年中左右的时间。对，那我自己个人的学习是不会先下大量的广告。因为就好比说我们第一版的产品其实回访率很低嘛，那即便我们下大量的广告，很多注册量冲起来 但是大家留不下来，
1: 对，留不下来，就是或者是说，对，免费的时候他很开心的，当你想要收费的时候，他就不见了嘛。
2: 是是，所以我会建议是当真的把使用者留下来之后稳定了，我们再去下广告，
1: 是
2: 获取大量的客户。对，所以我们现阶段并没有去走到大量下广告。那另外一部分是我们有在初期的时候就去参加竞赛。那我自己觉得参加竞赛的好处，不会是说一定要拿到最后的
1: 名次、
2: 或者是奖金，
1: 能拿到当然最好。
2: 啊，对对对。那我觉得真正的好处反而是这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它会逼我去思考那些我在做产品的时候没有去想过的问题。就例如说我目标使用者他愿意花多少钱来用我这个服务。或者是说我这群目标使用者他市场到底多大。会不会所有人都来用了，结果可能只有1000人。
1: 对
2: 对。那再来就是说，那我如果要往下推的话，我第一批的这个使用者应该定义在哪里。那这些都是我可能如果专注在做产品的时候并不会去思考的问题。但是透过竞赛我就必须得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想清楚。
1: 是是， 对， 對。而且我们去参加竞赛的时候，我觉得每一次因为我以前参加过很多比赛嘛，我觉得最棒的是这些评审啊，常常会问一些他其实并不是刻意要刁难你，也不是故意要问倒你，他问的问题就是很实在的，比如你可能怎么获利嘛，对不对？或者你的这个产品可能某一个部分缺少点什么什么问题，它真的是可以让你去优化你的产品跟服务的。
2: 是，我觉得这很重要。
1: 是是是，然后就会让你这个越来越好，越来越茁壮嘛，哈。
2: 对
1: 对，那你现在曾经参加过哪些比赛？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想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很多未来自己创业，他也会希望可以有一些很不错的一些，不管是补助啊，或者是竞赛。
2: 我们是去年的时候参加国发会的创业绽放这个竞赛。对，然后也是在今年的时候有拿到前100。
1: 前百。
2: 对
1: 哦。听说他们这个前百是就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他们算是就他们的名义算是一个投资还是一个补助，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鼓励这些创业家？
2: 是补助。
1: 补助。
2: 对，然后包含还有竞赛结束之后也会有对接很多资源。
1: 哦，超赞的啊。对，国家给的资源都是最好的。
2: 是。
1: 真的真的。那你透过这次的这个比赛啊，你觉得对于你们的产品还有服务还有怎么样在更大的一个跃升？
2: 我觉得透过这个补助，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会有业师的辅导。对，他可以协助来看我们的商业计划书。
1: 是是。
2: 对，也可以去指导我们说整个商业计划书投资人会看重哪些部分。对，因为我过去是没有创业过。
1: 对
2: 对，所以我也比较不理解说投资人可能会在意的点有哪些。对，
1: 你们现在又有网站，然后也有 app， 所以已经开始了所谓的让大家去订阅的服务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如说你们是收月费还是年费还是怎么样？
2: 我们目前是有开放大家可以月订阅的方式。对，所以没有走到年。对，希望是大家可以先来试用看看。
1: 试用看看那个费用大概在多少啊，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
2: 可以。一个月其实是台币199。对，那它就是可以在平台上面搜寻找人的次数比较多。对，那我们也是有推出免费版。
1: 是。
2: 对，就也鼓励大家可以先尝试。
1: 免费版的话大概是可以比如说收几次？
2: 免费版的话一个月是可以收到3次。对，
1: 其实也不错啊。
2: 对，因为其实我们不会每天都有这个
1: 就是
2: 不同人的需求出现。
1: 是是 是， 是。那这个东西你觉得它对于所谓的是不是对个人吸引力大，还是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或者是大公司的吸引力大？因为很多公司他希望可以找到这个可以合作的对象，或者是他可以服务的对象嘛。所以你们自己评估是对个人更有吸引力，还是对于中小企业更有吸引力？
2: 我们目前是先针对个人，就是一般的商务人士。因为他不只是现在很多商务人士他有可能 会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1: 对
2: 对，所以他在平常累积人脉的时候，不一定说只是因为公司工作的需求，他可能自己也有一些专案，
1: 嗯，
2: 也是需要透过人脉去完成。
1: 哦，没错。
2: 对，所以现在主要还是先针对一般的商务人士。
1: 是是是，但之后可能就会有公司对公司了，
2: 对
1: 不对？对，
2: 如果说是公司的话，我们就希望可以做再做到客制化的服务，这样。
1: 没错，嗯，再客制化一点，像就我所知，有一些公司啦，假设他们是做这个原料制造啊，或原料提供的，他们就会很希望可以，比如说比如俄罗斯好了，
2: 嗯，
1: 就希望俄罗斯所有可能跟他们采购的公司的名单一次都可以拿到的时候，
2: 嗯，
1: 然后可以跟对的人去联系啊，嗯，所以你这个Handshake 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算是一大福音啊。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Jess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 Jess 呢，他是 Handshaker 这个人脉管理的平台啊，或者 APP 啊的创办人。那我想问一下 Jess 啊，这个 Handshaker 我听到现在啊，我觉得真的觉得这个产品这个服务非常好啊，甚至呢你看你们去参赛啊，很不容易，因为那个参赛的那个补助啊，你如果能够入选的话奖金很高，对不对？很不错啊，对于我来说很高了啊，对，那都可以拿到，表示你们的产品力啊也不错啊，然后有一个蛮好的一个基础。可实际上呢，你作为一个创业者，你给我们聊一下，你自从开始创业之后，你遇过哪些你觉得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挫折困难，以及你怎么克服的？
2: 刚刚有提到其中一个挫折困难是当产品的回访率很低的时候，
1: 是。
2: 对，因为这些数据都是给你最真实的一个反馈，
1: 是，
2: 不只是身边的人当面给你的一些正面

0: 变了，这样。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困难是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并没有说思考得很缜密，或者是说，这个切换太绝对了。
1: 太绝对了，太直接了，对不对？就是可能前面还没有做过足够的这个调查，
0: 是，
1: 对，然后就你们就以你们这个创办人的想法，然后就想说，哎，这个应该才是对的方向。可是对于原本一些使用者来说，他们想要的东西没了，是这样子。
0: 没错。所以我后来检讨是觉得说，我们其实不一定要去切每一个功能来去看好与不好，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使用者的流程上面。因为使用者他今天是带着一个问题来的，那他希望透过我的产品或是服务，操作完之后，他可以得到一个结果。对，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检讨我们每个功能，而是要去思考说，使用者在这整趟旅程当中有价值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可以再让我回去一次的话，我应该去思考说，那我们第一版真正对使用者来说，可以帮助他完成哪一件事情，那就代表说这个流程它是有价值的，应该被沿用到第二版，而不是说我就直接把这个第一版直接汰换掉。
1: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啊，当时你们这个第一版到第二版的时候啊，那时候第一版是使用者有付费了吗？还是其实你们那时候还在推广，还是免费的阶段？
0: 对，第一版是都还在推广，都是免费的。
1: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不得不说，很多创办人心里可能会有一点 murmur 啊。啊，都免费了，意见这么多啊！可是我们创业者不能有这种想法，你知道，我们不能这样。虽然我知道你可能心里会有这样的抱怨，可是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要往更大的蓝图嘛，更大的方向上去走嘛，是不是？然后不是说顾客永远是对的，而是既然这个顾客有这个意见，那我们就要想说，哎，这是不是其实这不只是他，是更多人真心的一个需求嘛，对不对？那我们尽量把它融入嘛，对不
0: 是，
1: 对？好，所以，
0: 我是非常珍惜早期的使用者，
1: 对，他们愿意相信我们，是不是？
0: 是。
1: 对，我刚刚私底下有在跟那个 Jess 聊，就是创业就是这样，那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就会有一个阵痛期哦，就是你就没有所谓的固定的收益了嘛，对不对？你还在冲嘛。像我自己开这种什么整合行销顾问公司啊，我们做这种什么政府的标案啊，刚开始真的也是一直去，真的是强迫头哦，然后去想要拿到第一个 case，然后拿到第二个 case 这样子，中间就是你就会一直失败
0: 没
1: 哦，
0: 错。
1: 对，我们去提案，然后失败，提案失败，好不容易哎，就给我们捞到一两个成功的案例啊，然后慢慢的，你靠这一两个就又有第三个这样。可是前面其实真的有一段蛮长的时间，就是会一直碰壁的。对于现在你来说，你觉得你就是还是在一直很辛苦的碰壁吗？还是你觉得还好？
0: 我觉得这个碰壁的事情应该是说持续在发生，对，不顺利。我觉得创业初期不，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困难。那我自己也不是说，我去接触一个使用者，他就一定会去照着我的方式去使用这个产品，或者是定期给我一些反馈这样。所以，我可能接触10个人，有一个人愿意给我回馈，这就已经很难得了。是。
1: 是，那你这样子在推广的过程中啊，有没有发生呢？哈，就有，比如有一些投资人，或者你去参加竞赛的时候，哎，搞不好那个评审他其实还有点钱哦，然后就想说，哎，你们这东西挺好的，那看是不是可以投资啊？这个可以让你们更快长大啊，这样。你在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不错的投资人，然后实际上给你们一些帮助的，或者有没有遇过那种？表面上是投资人，其实是想要把你们整碗捧去，你知道，这个对于很多创业者、初学来说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哦。
0: 哦，是，
1: 对，
0: 我们确实是还没有遇过说很积极想要投资，对，但是，有听过一些正面的反馈，因为毕竟这个题目也是投资人会有感的题目，因为他们也需要 面对到很多不一样的人脉。
1: 是，哎，你们这个人脉除了在台湾之外啊，是一开始就把它想成是国际版的，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些 AI 工具很发达嘛，是不是你用一个套件之后它其实是可以很国际，它可以变成英语，然后有韩语日语，对不对？是这样子吗？
0: 对，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再走到
1: 国际化。
0: 嗯， 嗯，没错，
1: 是是。所以你如果有机会能够在一些国际的舞台上让更

0: 多人或者是公司看到，我觉得很快可能就会有公司想要投资你们哦。嗯，
1: 对，我们会努力往这个
0: 方向走嘛。
1: 对
0: 对 对，最近有想到说可以参加什么样的竞赛吗？国际的一些竞赛？
1: 最近哦，嗯，可能就听匡宇
0: 哦，听我好好好那我就在节目上跟他分享一下我自己公司当年啦哈。我一直跟很多朋友说，我们政府的补助啊，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去争取，对，因为这其实就是我们大家或者我们的爸妈这么多年交的税金嘛，啊，是不是？这政府本来就也希望可以去扶植我们一些有想法、有创意的这些朋友，所以像比如说台北市政府的产发局啊，或者是一些青年局啊之类的，其实都有青年创业的一些相关的补助。像我们当时曾经有去过一些像 Slush，
1: 嗯，
0: 也去过 Web Summit 啊，这个当时呢，一个是在芬兰啊，一个是在葡萄牙，都是很大的那些国际的创业的竞赛，嗯。那这些创业的竞赛呢，是你如果去报名了啊，然后你有被选上，可以去做 presentation 去竞赛，把你的 idea 在这个舞台上竞赛的话，这些政府是一定会补助你所谓的机票啊、食宿啊，还有摊位费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像Jess这样的创业朋友们啊，都可以去争取的，嗯，所以台北市，你们公司是在台北市吗？
1: 在新北市。
0: 新北市，嗯，啊，新北市的资源也很多，嗯，但我不得不说，最多的就是台北市，
1: 是，
0: 嗯，所以台北、新北还有中央的，对不对？中央的也都可以去争取，那这样子就可以让很多的我们的这些在创业的朋友，就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有一些很好的。嗯，算是垫脚石，
1: 嗯，
0: 或者这些资源可以溢注到你的身上，让你可以这个走得更远。
1: 嗯，是。
0: 嗯，你自己在创业这件事情上啊，家人啊，包括你的爸妈都很支持吗？还是说他们本来会觉得，哎，你就在你原本的工作上继续做就好了，
1: 嗯，
0: 为什么会想要创业？他们支持吗？
1: 嗯，因为我比较是属于会告知而不是询问的个性，
0: 嗯，
1: 对，所以当我可能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嗯，我会先预告说，哎，我可能预计明年会是这个方向，
0: 嗯，
1: 那爸妈当然都会支持，
0: 哦，都支持啊，
1: 语言上的，精神上的，对，
0: 好，支持。你在这个创业之前的工作，你是做 designer 还是做一个什么样的？
1: 嗯，我自己是有去学design 相关的 program 这样子，
0: 嗯，
1: 那也是做过 PM 啊，还有做 UI UX 设计。
0: 嗯，
1: 对，
0: 本来是不是都在也是蛮大的公司？
1: 嗯，对，
0: 都在蛮大的公司嘛。对对对，我们之前有一个来宾啊，他也是在蛮大的这样的公司，可是像他就有聊到说，嗯，他的父母就会比较担心，对，因为觉得本来，他如果不创业的话，其实在本来那个行业里头也可以不错，
1: 嗯，
0: 可是他自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说，哦，我们这个行业这个以后的需求会越来越少，因为有了 AI，
1: 嗯，
0: 所以像他这样子专门的这样子的 designer 只会更快的被取代，他自己有看到这个危机，所以就赶快跳出来，
1: 嗯，
0: 对。那 Jess 呢，是因为他上了这个 coding 的课之后发现，哇，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可以把我的一些想法呢都把它实现，成为产品。可殊不知成为产品之后要好好推广，让别人用的还是更大的问题，
1: 没错。
0: 对，我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来再继续听 Jess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 Jess， 他是 Handshaker 这个人脉平台的创办人。那 Jess， 很多人他一知道你是做这个 handshaker 的时候，他们是比如说你的过去的亲朋好友，他们是觉得说，哎呀，对呀，就是你啊，你就是该做这样子的东西，还是说其实很多人很意外，哎，这个好像跟我们认识的 Jess 不太一样？你自己做这个产品当时 的心理，还有遇到的这些评价是怎么样？
1: 是其实我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很意外我会做这个跟人脉有关的题目，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然后以前也没有在很认真说经营自己的人脉，所以大家都很意外。
0: 是，
1: 但我其实是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我慢慢去发现说人脉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不是说你一个人埋头苦干就可以完成的，
0: 对，
1: 你需要靠你身边的人，或是你身边人去帮你介绍到一个你需要的一个资源，这些都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0: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的确也是这样的，就是透过认识的人的介绍或者是一句好话，那基本上我那下一个 case 就是一定可以拿到了。
1: 对，会比自己陌生开发来的简单容易，
0: 没错没错，
1: 有效啦。
0: 是，
1: 对，我觉得人脉不是说我们要去认识很多很多人，我觉得那个数量不是重点。对，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是很专业的商务人士你才会需要人脉，也像我也是自己很内向，所以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很外向才去怎么样交朋友，对，我觉得比较像是很日常，我们会记账或者是去记录饮食，那这些都是当你记录一段时间之后，当你需要你再回头看的时候，这些资料对你来说都非常有帮助。
0: 是，所以你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创业的过程中就更了解自己。
1: 对，
0: 我觉得有时候这也是很有趣。 我也是我觉得透过创业啊还有结婚啊都会让一个人开始去真正认识到你不同的自己不同的面相。
1: 对，
0: 你本来以为你是一个比如情绪管理很好的我都跟人家讲说，你如果没有经历过创业结婚生子，不要跟我说你情绪管理好这几个事情都是最考验一个人的这种所谓情绪管理能力的。好，
1: 没错，那我现在也非常了解
0: 自己。对，就是这样子。
1: 我不会说自己情绪管理很好
0: 没错没错，这 很难。那回到这个 Jess 身上，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像你这个年纪的创业者啊，从工作人然后到创业这一段，我感觉现在真的也是因为容易时势造英雄，因为有了 AI 对不对，可以 coding， 像你本来不会 coding 的，你就可以自己做出一个你本来心中想象的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的产品。这个太棒了。所以说是不是未来的这样子的职场你所看到的也会有更多像你这样子的人，年轻人他呢就更加愿意创业了。因为以前创业我们会觉得成本很高，我们的能力不足，可现在 AI 的出现帮助大家是随时都可以做出一个还不错的产品，都可以创业。你看到的大概怎么样一个情形？
1: 是，不管是做出自己的产品或是提供服务，都是可以利用 AI。 那我确实也有身边的人是利用 AI 去可能可以交付一个专案，对，他可能就会开始思考说，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创业，对，也会问我一些建议。
0: 是，
1: 那我现在自己学习到，我觉得一开始可以先不用急着去成立一间公司，对，我觉得可以先透过参加竞赛，或者是先把产品做出来之后先让大家开始使用。
0: 是，
1: 对，那因为我觉得使用数据就可以给我很好的思考说，那我们怎么样去做下一步，我们可能真的累积到了一定的使用量之后，有很稳定的这个现金流，可以成立公司。对，所以我一开始会建议是 先有一个可用的最小、最小可行性的一个产品让大家使用。
0: 对对，即使刚刚讲这个东西哦，很实际啊、哦，像比如说的，他刚刚有跟我分享，他参加那个是国发会的那个，对，国发会的那个补助那个竞赛啊，就是他开宗明义就说了，不管是公司还是还没有成立公司，都可以来参加。对，那这也好像是说，我想到，大家应该都知道，在 FB 上面有一些粉丝专业哈，我们就随便讲，比如说啦哈，我是中立人啊，或者什么，我是哪里人，有没有？好，
1: 是
0: 有了这个概念，当时这个有这个概念之后，他把这个社团呢、啊、都这样建立起来之后啊，刚开始也是不需要公司的，他等于是先用 FB 这样一个平台来让人聚集在他的这些所谓的各个他开的粉丝专业之后，因为人多了，可能每一个都有几十万人的时候，上面就会有很多人问说，哎，那我想要请你这个帮我们做一个什么行销活动的宣传啊，或者想要在上面开团购啊，他就可以赚到钱，先赚到钱之后我们再来想说，那是不是要把它成立一个公司？因为很多的公司会说， 我跟你做生意，我需要发票的，那个时候再成立公司、
1: 啊、对对对
0: 就可以了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也你甚至不用急着先把公司成立，因为一成立公司之后，立刻哈，就是有每两个月哈，你就要请就要请记账师、会计师哈，或者说我们政府啊，还是规定你一定要有一个登记的地址啊，对不对？哎，登记的地址，那每一个月也是一笔费用。再来你就是水电请人、哦、所以如果你还不确定你的商业模式能不能赚到钱，先把这个想办法把产品做出来、哦、然后先让大家去使用，或者是说先把能够把人聚集起来之后，那、人多力量大嘛，对不对、啊、这个时候你再考虑要不要成立公司、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经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哦、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上，我觉得大家、有一些刚创业的朋友其实也都会一直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想要招人好像真的不容易。
1: 是、
0: 你跟我们聊一下，像你这样子年纪的年轻人了齁，你们是不是更多想要创业然后不想帮别人工作、还是说你们对于工作的期待是说、我希望是可以、朝九晚五的、你们大概是怎么样的想法？
1: 我其实是自己成立公司创业之后才发现，原来当员工也是很幸福
0: 的
1: 一件事。
0: 对，是是，
1: 那我觉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每个人要的生活其实不太一样。对，有些人就是比较喜欢稳定一点，那朝九晚五可能就会比较适合。但像我自己是比较不喜欢有这个限制，比如说时间啊跟空间上面的限制。
0: 是。
1: 对，所以我会比较倾向是可能远端的工作模式、或者是自己可以独立的运作，
0: 是
1: 会是我倾向的。
0: 对，
1: 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自己的条件，
0: 对，
1: 跟自己喜欢的一种生活模式来帮自己决定。
0: 对对、这个东西也不是一触可及啊，因为年轻人可能刚毕业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能干嘛，对不对啊？所以还是像你一开始说的，先做再说，你做了之后你就会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个性嘛、对不对？然后比较适合做什么事情。你刚才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当员工是也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的确是这样子、可是你说到当员工，那我们就我常说一句话，就是有一些、跟我差不多中高龄的朋友，有一些人他就可能被裁、很有能力会被裁员，像我们看、一些电视台的主播，对吧？在电视台做了这么多年的一样，就叫你拜拜，你就得走。好，那我的理解就是呢，一个工作哈，只要是别人给你的，那别人就有随时可以收走的这样的可能。
1: 是，
0: 对对，所以当员工的确，当员工有当员工的好处，我们就可以不用管有多少的收益啊，我只要每个月有固定薪水。可是你就要知道你的风险就是，如果经营者，对不对？
1: 没错，
0: 各种理由啊，就有可能请你拜拜，所以这是风险。那你也不要以为那创业就很好，创业的话，你背负的风险就是，你本来以为创业我每个月可以赚个二三十万，我就很开心了，对不对？
1: 并没有，
0: 并没有，你是一睁开眼每个月先喷二三十万，
1: 没错，账单，
0: 账单就是这样子啊、对。 所以这个创业呢，跟当员工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有好有不好。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就看你愿意承担哪一边的风险。
0: 没错，没错。对，不过这个 Jess 已经走上了创业这条路哈，那是不是跪着也要把它继续走下去？
1: 爬完，对，
0: 爬完，对。节目差不多尾声了，你跟我们各位朋友分享一下，如果哈也想要创业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要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
1: 嗯，对，回到刚刚提到的。学习第一个就是，如果有想法，可以先做出来，让大家先用，
0: 是
1: 不用急着成立公司。那第二个就是，不要说一开始就想要服务所有的人，
0: 嗯，
1: 对，我们可以先找到这个问题最痛的一群人，
0: 是，
1: 然后愿意反复给你建议的人，
0: 对
1: 对，通常一开始找到很多大量的注册量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那么有用，反而是留下来的这一小群人。
0: 嗯，
1: 帮我打磨这个产品，我觉得是很有帮助。那第三个就是，因为现在 AI 开发其实非常的简单快速，所以不要把所有的功能就一下就全部开发出来，
0: 嗯，
1: 然后放到一个同一个产品上面。
0: 是，
1: 对，因为反而使用者会眼花缭乱，不知道怎么去使用。
0: 哦，没错，
1: 对，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重点应该是放在使用者的流程上面，
0: 是是是，
1: 他怎么样从问题到解决，
0: 嗯，
1: 那我在中间提供他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
0: 是是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Jess 给我们这么诚恳啊，并且是有用的分享。我听得出来就是他一直非常在乎我们的使用者 的回馈，然后希望可以做最好的产品跟服务给到我们的消费者，也希望这样子的精神呢可以传达给各位听众。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Jess 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0: 食品药物管理署邀请您10月22号到25号到高雄展览馆参加2026高雄国际食品展，现场设有食安密室真相解锁闯关活动，让你边玩边长知识。只要挑战成功，客制化桌游直接带回家。展览期间不定期还有有奖征答，超实用的精美保冷袋等你来拿。10月22到25号，我们在高雄展览馆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食品药物管理署提供。
1: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收听本集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网站，在今天10月13号的清晨，平地最低温是台北市北投摄氏16.7度。气象署也特别提到，明天14号和15号的水气略增，西晴东偶遇，16到19号是秋老虎的天气形态，水气少，白天气温偏高，日夜温差大。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12号表示，他在即将展开的亚洲行期间，可能会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美国和北韩重启峰会外交的可能性随之升高。与伊朗结盟的也门青年运动持续发动攻击，利雅得上空已经不见航班的踪影，当局将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的关闭期限延长到礼拜6，各航空公司也纷纷的取消航班。美国联邦探员12号搜索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欧玛位在华府地区的住家，欧玛表示他不会被晋升，并称这次搜索是美国总统川普政治恫吓行动的最新升级。英国菲尔福空军基地先前已沦为恐怖攻击的目标，首相伯南稍早告诉国会，这起事件极有可能是在伊朗协调策划，而且是几乎可确定由革命卫队指挥。伊朗官员在12号则否认德黑兰当局涉入。英国首相伯南在提到这个是很有可能伊朗谋划的，是英军基地恐怕会沦为恐怖攻击的一个对象。伯南也在国会表示，与欧盟的高峰会定在11月20号在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议题将涵盖食品饮料贸易、碳排放的交易、能源供应系统串联，以及青年交流体验计划和深化移民以及出入境的管制合作。根据法国教育部的说法，近几周席卷全法国的高中生抗议行动造成的学校关闭数量正在下降。在12号，全国3700所高中96.5%开放了，只有130所还是维持关闭。当局希望这场运动在期中假期前趋缓。市场研究公司公布出估，第3季全球智慧手机出货量较去年同期锐减20%，到2012年以来的同期新低，归咎于记忆体成本大涨以及供应短缺，迫使制造商提高售价。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电波网，欢迎您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握住幸福，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感受到这一份特别的美好哦。好，我们也期待呢，可以在这天气变化当中，我们一样可以握住健康哦。幸福和健康其实都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珍惜在生活里，不管是小确幸也好，或者是我们持续能够感受到的温暖也好，都期盼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更多的爱人爱己，一样我们在生活当中体会更重要的就是主是爱，主是爱，也期待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更深刻的去感受哦。再一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3: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哇，在生活当中呢，确实有许许多多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哦。首先呢，眼睛一睁开，你就感受到，哎，今天的天气如何哦？早上是不是要出门上课还是上班？要穿什么衣服？然后呢，是不是要多穿一点？还有，是不是要多准备一些开水等等？好像这个每天一开始就先感受到整个环境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啊。没错，天气很重要，我们先来关心哦。今天清晨各地晴朗啊，华东有稀疏的低云，因为辐射冷却的作用呢，所以在这个最低温出现在台北的北投 16.7 度，新北的石碇也只有17度，基隆的七堵也 17.3 度，其他平地最低温是17-21度左右哦。好，这今天的水气少，各地看起来晴朗稳定，这个太阳出来了就比较暖热了，白天暖热，早晚凉，所以各地的气温在北部17-33度，中部20-35度，南部21-35度，东部19-34度。好，这也是看到在这一个礼拜，今天的天气算是比较晴朗。不过从明天开始，明天还有礼拜四、礼拜三、礼拜四，东侧海面水气又增加了，还有大台北的东侧东半部云量也比较多一点，可能会下一点短阵雨，西半部晴朗就比较稳定了。还有呢，在看到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一啊，东侧水气就渐渐减少，东半部多云时晴，偶尔有局部短阵雨，西半部呢是晴朗稳定，白天的天气就偏高了，日夜温差也比较大，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秋老虎的形态哦。好，我们常听到秋老虎哦，这其实也是希望大家更多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么秋老虎，哎，这是什么呢？好，我想或许大家要了解一下，在气象学啊，也就是说立秋和处暑过后短期内重新又出现像夏天一样盛夏一样的闷热酷热的一个天气形态，就叫做秋老虎哦。好，我们看到今这一次呢，秋老虎恐怕呢还是会有这个比较高的一个天气状况哦，所以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哦。也就是16-20号台北的高温恐怕又会再度的飙破32度哦。秋老虎发威啊，关岛附近低压很可能明天就开始发展成为今年第29号的台风强皮，后续动向还有待观察哦。好，这也是提供给大家观察而且要注意到的天气的变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在昨天特别提到，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从2010年创设以来第一次上升，受影响人口增加到12亿人哦。好，这是看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到的哦， 就是陷入极端贫穷的人口，跟前一年相比啊，现在呢已经增加了5150个人。那么什么叫极端贫穷呢？这个数字的背后其实是正面临多重困境相互交织的12亿的人哦，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呢？面对的是饥饿，还有辍学，甚至没有干净的饮用水，也没有可以非常使用顺畅的电力，这些就是面对陷入极端贫穷的人口哦。好，那在这些人口当中，其实绝大部分超过半数以上都是小孩子哦，是儿童哦，所以儿童面临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也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忍心哦。这些国家包括有6个是撒哈拉以南非的，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哦。那减贫进展最快的还包括是中国和越南等亚洲的国家，所以看到这些国家呢，这贫穷就是他们真的是在吃的东西、用电、用水，真的非常非常的缺乏。在南部地区啊，他们也真的受到了西疫的一个影响啊。在高雄林园沿海3路有一个住宅，出现了一只150公分的巨无霸的绿鬣蜥啊，在车道和民宅之间大摇大摆的走路啊，真的吓坏了当地的民众哦。近年来南部地区深受绿鬣蜥侵袭的困扰哦，在高雄、在屏东甚至有开设猎龙专班，其中呢屏东的这个猎龙达人呢，就是刘祖华夫妻啊，他们截至到9月底已经移除超过7000只啊，领取的这个奖金也是蛮多的哈，大概122万多元呢。不过这数量也真的太令人害怕了，非常的多。所以这样的猎龙专班一开设，哇，这名额一开放，秒杀额满哦。也看到呢，确实哦，这也是在当地非常非常需要有人去这个来做一个猎捕的，因为这个绿鬣蜥啊，造成了当地很头痛、非常困扰的问题啊，像是刚刚种下去2个礼拜的毛豆啊、红豆啊，这些田地里很多的嫩芽一下子都被吃得光光的哦，甚至快1里地的作物都被吃掉哦。所以这绿鬣蜥它最喜欢吃的就是这样一小颗一小颗的幼苗哦，尤其是红豆哦。所以现在呢，也让当地的农民非常的困扰，他们只好呢去请有合格证照的猎龙达人来帮忙抓捕哦。那在这个刚提到的刘祖华夫妇哦，他们是屏东今年捕捉第二多的哦，累积到9月底已经铲除了7000多只的绿鬣蜥哦。他说其实呢这个猎龙专班是名额很难抢哦，因为一天就没了，就挤不进去了。那要捕抓这个绿鬣蜥的奖励标准是看捕抓到的绿鬣蜥的体型大小来区分哦。如果吻纲长约30公分的，大概只有一只300块；没有超过30公分的，就50块。所以呢，捕猎专班大家呢就赶快去考哦，一年一考而已。而且今年有6个讲座 一共呢总共750个名额，很快就秒杀了哦。所以现在呢，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投入猎龙专案呢、这确实啊，绿鬣蜥让人看了都很恐怖，甚至还会影响我们的农作物哦。这是一定要赶快来做一个抓捕的。

在新北市板桥有一个爱心饲主啊，他多年前呢从这个动物之家认养了两只狗，那近期呢他因为有事就请儿子就近照顾，可是没想到这个两只狗呢因为不适应都市的环境，还有绑绳一只叫一只叫啊，所以这个邻居也在抗议啊，他们就赶快围出一个空地把这狗放到这里安置，可是没想到呢这两只狗啊走失了，所幸爱犬被这个在新庄还有板桥被发现了，所以被人送到了动物之家，经新北动保处巡线通知，饲主已经把这个狗狗接回去了。不过呢虽然饲主他幸运的找回毛宝贝啊，但是他已经违反了动物保护法第20条的规定啊，会被裁处3000元以上到15000元的罚款。如果宠物不小心遗失，也应该在5天内办理遗失申报哦。所以这呢，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这动保处说，这其实狗狗里面呢都有宠物晶片，就好像这毛小孩的身份证啊，狗狗走失被民众发现送到动物之家，就可以透过晶片跟宠物登记的资料找到饲主啊，因此饲主除了应该完成宠物登记，也应该确认电话地址是不是对呢，有异动要赶快更新哦。如果你因为工作啦太忙啦，或者是外出啊把宠物交给亲友照顾，也应该事先确认饲养环境的安全哦。尤其狗狗如果更换陌生的环境，可能会紧张啦，或者是把围篱冲撞啦或脱逃啦啊，这可能都要特别的注意。一旦发现你的狗狗饲物就是宠物已经呢不见了遗失了，就要赶快在发生事实之后的5天内赶快向登记机构或者是透过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来办理遗失申报哦，这样子可以降低走失之后找不到主人的风险哦。好，这也是要请您特别留意饲主光有爱心啊，还是要注意相关的一个法规跟规定啊，也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多多了解一下哦。哇，最近呢有听说知名邮轮推出每个人6200块的3天2夜

其实不太适合游轮的旅游哦，因为三天两夜，这可能只有一天会落地冲绳，其他的时间其实都在海上航行哦。甚至如果你早上10点到12点分批下船，晚上8点回船的话，那其实你也跑不远哦。还有这个行程呢，游轮上面其实呢，这个可能他们规定旅客一餐只能够选一间餐厅用餐呢。如果你第一次在主餐厅用餐结束以后再去自助餐厅的话，那就会被额外收费哦。不仅如此，可能呢现在东北季风嘛，这海况可能会比较糟糕哦，航行的游轮晃动感恐怕会更大，所以如果你容易晕船晕车的，一定要自备晕船药哦。还有万一碰到台风或港口状况不好，游轮没有办法停靠那霸港的话，那可能就不会停靠，这种状况可能你就只能待在游轮上哦。那这当中呢，可能会补偿你一些消费金或退还部分的费用哦。还有这个游轮每个舱房最多4个人入住，平均价格还可能会更低哦。好，所以还可能会让你多支付哦。比方入住内舱或海景房，你可能下船前要再支付每天600块的小费，3天2夜算下来，可能每个人下船之前要再支付1200元哦。这是强制收取的，不是你不想给就不给哦，这是每艘游轮都有的。还有如果从台湾飞到冲绳的航班，也有来回机票最低7000多块的日本越洋航空哦，而且1个小时就能抵达。如果你想要在冲绳多玩的，那你可能搭飞机会比较好哦。如果想体验搭游轮的，顺道再去冲绳的，或者不想搭飞机的，也可以透过搭乘游轮的方式出游，再加上游轮提供每间房的旅客最多100公斤的额度，也很适合你在当地买电器啊或代购伴手礼的一个旅客哦。所以这当中呢，可能你自己就要去衡量到底你是要让自己来一趟什么样的一个旅游啊。现在网络购物很方便哦，不少人经常网购，享受便利的购物体验。可是这有潜藏的健康风险哦。啊，怎么会呢？神经外科医师说，来路不明的网购产品可能含有重金属、塑化剂、甲醇、甲醛等等，而堆积的纸箱可能也会释放化学油墨挥发物哦。所以当心，你买进来的不是生活便利，而是会致癌的危机哦。所以要请您多多留意哦。很多网购的产品会出现重金属超标的问题哦，包括来路不明的保健食品啊、中药材呀、便宜的彩妆品啊，还有劣质的餐具、水壶，甚至色彩鲜艳的儿童玩具或儿童文具哦。这些产品没有经过严格的检验，可能还有铅啊、汞啊、砷啊、镉啊这些重金属，对人体神经系统可能会造成伤害哦。这叫做隐形杀手哦，所以请您特别留意。还有塑化剂哦，超标的产品也是让人非常的担忧哦。像你哎，怎么那么便宜呀、啊？塑胶餐具、保鲜盒啊，还有香水、香氛，甚至哎呀，有的人连奶嘴都是网购的。这当中的这个产品的保障，不晓得您是不是有看到呢？还有 PVC 材质的雨衣、浴帘，甚至来路不明的
保养品、乳液，哇，这些都要特别的注意哦。市面上还有很多看起来漂亮的网红饮料杯，照片里总是很漂亮的。

饮料啦、真奶啦，其实有一些不合规的饮料杯，在接触饮料以后，会释放出更多的有毒物质哦，还是请您特别的注意哦。还有人会网购一些家具啊、床单啊、窗帘啊、衣服啊，其实这些呢要特别注意，厂商可能会添加甲醛，甚至有一些标榜不用烫、免烫、不易皱的产品，甲醛的含量往往是更高的。好，刚刚我们提到家具哦，木质产品因为使用含甲醛的粘合剂，尤其是便宜的合板啦、密集板啦、家具，这些都是高风险的来源哦。还有你是不是也常买指甲油啊、美甲产品啊，这些也是要请您特别注意哦。还有来路不明的洗发精啊、护肤产品啊等等，也是可能添加甲醛来做防腐剂哦，所以还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好，就算我们买了很多都是合规的一个产品，但是可能网购的纸箱也要请您特别留意哦。有人习惯把网购的纸箱就把它折起来放在家里，可是你知道吗，印刷纸箱用的油墨其实有很多化学溶剂和重金属的成分哦。好，这些也有可能会从纸箱表面释放到空气当中哦。如果你家的窗户又不常打开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的影响哦。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多的来关注一下这些饮食或者是生活里的安全，一定要特别留意哦，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

0: 来，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哇，重阳节快到喽！今年2026115年10月18号，也是农历的9月初9，重阳节就要到了。所以六都的重阳敬老礼金陆陆续续开放申请跟发放了，当然各地的金额跟发放方式是有所不同的，不过也希望呢，不管您在哪里，自己可以去了解看看啊。好，走进故宫也可以来一个重阳节的活动哦。诶，怎么说呢？2026年故宫适逢重阳节，所以有个故宫乐龄月将在10月15号到11月15号登场啊，有一个月的时间啊。今年呢，呼应物华再现文物保存修复特展，以身心修复室为主题。哇，我们的乐龄长辈可以来到这里看看，哇，这透过文物的欣赏、正念察觉、觉察、生命故事、艺术创作、肢体活动，哎，您都可以一起来哦。从文物历经岁月修护、新生的历程汲取灵感，所以现在把修复延伸到乐龄生活里的自我关照，所以邀请55岁以上的朋友放慢脚步，来到故宫与故宫文物相遇啊，哎，这是很棒的一个这个特别的活动，邀请您今年的故宫乐龄月，总共有18场的活动啊，包括5场的专题讲座，13场的工作坊，依照不同体验规划起手式、养心式、修身式不同的系列。活动从故宫文物出发，延伸到植物文学、正念觉察、生命故事、AI 书艺、影像记忆、肢体探索，从观看、聆听到创作与身体参与，让参与者用不同的方式亲近文物，并且连接自身的生活经验哦。好，这也是非常特别不一样的一些讲座也好，活动也好，都邀请您一起来哦。5场的讲座呢，从身体、从心灵、从生命经验来切入，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像是10月16号有职能治疗师李涵哲带来的身心赋能故宫国宝动动操，哈哈，从身体的运动来认识故宫文物哦。还有呢，10月20号潘富俊教授要来讲长青长琴，故宫文物的花草树木，看古代绘画里的草木，来阅读植物背后的人情世故、悲欢离合。10月22号邀请吴锡昌老师一眼千年，用正念与故宫文物深度相遇哦。好，这也是非常欢迎您哦。还有10月27号精神科医师廖伯乔从经典的《红楼梦》以及故宫文物来谈起哦，可以谈谈古人的忧郁，还有一些成瘾的问题哦。还有11月3号也有临床心理师庄佑珍来带出多重宇宙的记忆切片哦，运用故宫和台北荣民总医院共同开发的金牌人生认知牌卡，练习记忆力、注意力、反应力。好，这也是 非常特别哦，还有一些小型工作坊也邀请您可以一起来哦。2026年故宫乐龄月哦，也有延伸到馆外哦。10月29号也邀请剧场工作者李比美来带领大家一人一故事工作坊，还有11月6号表演艺术工作者廖玉玲也带着您透过身体动作互动来探索表达人际情感的连结哦，真的是很棒哦。另外还有故宫乐龄月线上抽奖活动，从10月15到11月15活动期间同步举行，您可以透过轻松的抽牌体验观看一件文物开始，然后有机会可以获得一些礼物啊，所以您不妨一起来参与。55岁以上的好朋友，您可以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哦。只要报名参加的，就可以获得专属小礼品，并且还可以兑换第一展览馆参观券一张。55岁以上的民众凭身份证件分享个人语音导览租用还8折优惠哦，所以各项的活动详细时间场次报名方式您都可以到故宫的网页来看看哦，可以帮助你有机会也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属于重阳节的好活动哦。好，真的跨出脚步走到户外享受人生，希望我们的长辈朋友乐龄朋友千万不要只是窝在自己的家哦，多出来走动走动，身体健康哦。

每一个不同的脚步都是带着我们往前奔走，神带领我们的路啊，真的很开心。每天我们都有一个希望能够往前迈进哦。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再会了。谢谢听众朋友。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的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十分优美的和声来自于荷兰的男子合唱团 Le Jazz 绅士男声合唱团所诠释的时代金曲 Blackbird。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从美好的 Acapella 做一个出发，我们要来回顾的是享誉国际的荷兰的男子合唱团，就是 Le Jazz 绅士男声合唱团的录音。他们以非常纯净的、优美的以及和谐的音色闻名在荷兰的合唱乐界，而他们能够诠释的曲目其实是相当宽广的，从中世纪的复音音乐、浪漫乐派的、古典乐的，到现代的流行乐或是爵士乐，他们都以非常精湛的 Acapella 或是合唱的形式来做诠释啊。像我们今天要特别选播的这张专辑，就是以许多流行金曲为主的录音选集。说到了 Le Jazz 就是绅士男声合唱团，成军在1999年，而这创团的灵魂人物呢，是荷兰著名的指挥家彼得·迪克斯特拉先生。那就在那个时间点，迪克斯特拉召集了一群同样来自于荷兰非常著名的罗登少年合唱团的早期的伙伴。那么这些成员们小时候就是在合唱团歌唱，在长大成人之后就不能够再加入在这少年合唱团了，但是他们还是很想聚在一块唱歌啊，所以呢就决定组成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Le Jazz 啊。那么这些成员从小都接受非常严格的就是教堂男童男高音的一个训练，就是 Boy Soprano 的一个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他们依旧维持了极高水准的默契，有非常精准的音高，还有纯净无瑕的这样的一个发声的基本的一个条件，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声音的展现也成为了他们的核心的声音招牌。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时代金曲 Hey Jude。

这是 Beatles 的时代名曲 Hey Jude， 今天听到是来自荷兰的Le Jeans 中文翻译绅士男生合唱团带来的非常细腻的诠释。我们有说到这个合唱团是在荷兰的合唱指挥名家彼得·迪克斯特拉的一个带领之下所成军的，他们在99年成立不久之后就迅速的在欧洲合唱界爆红了，而且也在许多的国际音乐节来横扫不少的奖项，被当时许多评审称为是世界最顶尖的男生合唱团之一。像是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呢，就获得了阿姆斯特丹还有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国际合唱节的冠军，2001年也在伦敦国际合唱大赛获得优胜，并且在比利时及英国 BBC 乐坛大赛当中脱颖而出。2002年他们也获得了芬兰合唱大赛的优胜啊。在获得国际大奖之后呢，他们也展开了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活动啊。那其实回顾他们的曲目，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是非常多元化的啊，传统以及古典的，流行爵士以及民谣的啊，像我们今天所听到是 In Love 这张专辑的风格，他们把 Beatles 的或是 Billy Joe 这些流行巨星的经典歌曲来做重新的诠释，改编成为非常精致的 Acapella 人声的乐曲，就是他们所在行的。除此之外呢，也有许多当代的作曲家以及编曲家为他们量身打造新的作品啊。我想一个团体或是一种音乐类型，我们常说到可以持续的这个经营下去传承下去，其实一定要有自己的曲子或是有当代曲目不断的出现。继续要听到这首曲子也是 Beatles 的时代之作Michelle， 我们来听听 Le Jeans 的演出。

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的合唱乐声聚焦在来自于荷兰的 Le Jazz、就是被称为绅士男生合唱团的这个团队的一张名为 In Love 的主题录音。那么、我们有说到这个团成军在1999年，那么一直活跃到现在、虽然这中间也的确经历了像是指挥的一个改变或是团员的、一些转换，但是他们所维持的所坚持的那样的一个美声，那种像绅士风范的一种优雅、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 Le Jazz、他们拥有国际级专业合唱团的演出实力，但是其实这许多核心团员呢，在日常当中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精英、像是有人是法律专家，有人是政府官员、教师或是医生、或者是音乐系的学习者，那么他们对于合唱的极致热爱而聚集在一块，在业余的时间投入大量的精力来做排练、而这种热情反映在舞台之上，的确也转换成为非常具有感染力而且是具有高水准的现场的表演。那每次提到这个团还是要说一说创团的指挥，就是荷兰的合唱名家彼得迪克斯特拉先生的。那其实、迪克斯特拉他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小时候就是在罗登少年合唱团来担任这个 Boy Soprano、男高音，那么也、在很小的时候就立定志向要走向专职的音乐学习之路。成长过程他曾经在海牙、科隆以及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学院深造，主要攻读的就是合唱指挥、管弦乐指挥以及独唱、在2003年，他曾经获得合唱界非常具有指标性的艾瑞克·艾瑞克森奖的第一名，也开启了他非常璀璨的国际指挥的生涯、所以或许他其实也是因为工作非常忙碌、所以不得不放下 Le Jazz 这样的一个指挥的工作。但是、他常常也跟很多人分享 Le Jazz 这些、歌唱的伙伴们正是他从小到大最重要的一个音乐合作的对象。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两段旋律包括了由 The Turtle Dove 以及 The Oak and the Ash。

来自于荷兰的男声合唱团 Le Jeans 绅士男声合唱团，大概是在2000年的时候录制了这么一张 In Love 的主题专辑啊，其中就收入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The Turtle Dove 以及 The Oak and the Ash 啊。我们也一直分享到这个团的一个核心成员就是创始的指挥啊，现在是当代的荷兰非常重要的合唱指挥家彼得·迪克斯特拉，他真的是当代非常杰出的荷兰合唱指挥家，在国际声乐在合唱界都有极高的声誉。回顾迪克斯特拉是1978年出生在荷兰，小时候就是唱男声的合唱团，我们刚刚有简单介绍过。那从过去到现在，他曾经在多个顶尖的合唱团担任要职，像是巴伐利亚广播合唱团、荷兰室内合唱团、瑞典广播合唱团、荷兰广播合唱团等等啊，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机会能够播送到的合唱的录音。除了带领合唱团，他也和像是阿巴多和杨颂斯这些管弦乐的名家有非常密切的合作。他所参与的唱片录音呢，也曾经获得许多重要的音乐奖项，好比说法国的金音叉奖，还有多次格莱美奖的一个提名啊。除此之外呢，他也致力于提携后进啊，大概是在2023年开始吧，他获聘担任纽伦堡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教授。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他带领着 Le Jeans 这个荷兰的 a cappella 乐团 Le Jeans 的录音 In Love 啊，也算得上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位指挥家啊，他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作。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呢，也是 Beatles 的名曲之一了，这歌很多人都曾经翻唱，我也非常喜欢这作品，叫做 And I Love Her。这首经典情歌的背后呢，其实有着这个 Paul McCartney 非常甜蜜的青涩恋情的故事，那么也有着当时 John Lennon 在录音室当中的友情跨刀，还有制作团队的神来之笔啊。那这首 And I Love Her 是 Paul McCartney 写给据闻是初恋女朋友的一封情书。其实 Paul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回忆啊，他说那个心情非常单纯，他就是想要告诉他心爱的女子啊，他非常爱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动机，所以激发了这首歌的一个诞生。那这首歌最初在他们要开始去行作一个完整的编制的时候呢，起初的排练结构非常简单，而且不断的重复啊。那制作人 George Martin 呢，还有出版商听到这歌本来的 demo， 觉得其实有点单调啊，就提议说，哎，这歌其实应该要加上一个灵魂乐的桥段，就是应该要多一点 bridge 啊，不然整个歌听起来就非常的重复啊。当时 John Lennon 也觉得，哎，大家不要在录音室里面耗啊，耗也耗不出一个所以然来，那就说到了，那我们先休息吃个点心吧。就在他们的助理出去买茶买三明治的短短30分钟之内，当时留在录音室的就只有 John Lennon 跟 Paul McCartney， 两个人就坐在钢琴前，很快的就写出来后来我们所听到非常具有情感张力的副歌，就是 A love like ours could never die as long as I have you near me 等等啊，那这就是他们助理跑出去外面买点心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坐在录音室当中一起玩出来弹出来唱出来的歌。那这首歌的英文歌名叫 And I Love Her 啊，这在当时的流行音乐界是非常罕见，因为几乎没有人会用 and 就是而且这个连接词来当作歌名的第一个字，但是 Paul McCartney 对这个设计非常得意啊，他认为这个 and 是他故意安排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编排就像是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让我们一听可能很快的可以进入到状况，而歌名其实是在第二段歌词才出现啊，而且不再重复。一般当时流行歌都会疯狂的强调歌名，但是这首歌就是像顺口的带出一句 And I love her 啊，就是很自然的就说出这句话，不是刻意的啊，非常好玩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 And I Love Her， 来自我们今天所推荐的 The Jeans Vocal Ensemble 绅士男声合唱团的录音。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真的是听到 Powerful 的混声四部合唱啊，这是来自于 Manhattan Transfer 曼哈顿转运站合唱团的现场实况录音 Gloria。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在、今天节目的上半场呢，我们听到了非常纯净的非常 pure 的男声合唱，接下来要挑动一下大家的情绪了，换一个节奏，换一个方式来欣赏当代合唱的魅力吧。那接着我们要听到就是比较偏向流行类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团体，就是 Manhattan Transfer。 他们其实大多数的录音呢都是有器乐，像是爵士大乐团的形式和他们混声四部一起来做互动啊。那刚听到是他们啊，这个非常难得一听的，就是以纯净的 Acapella 来做诠释的 Gloria。说到了 The Manhattan Transfer 曼哈顿转运站合唱团，可以说是音乐史上非常传奇也非常受人喜爱的混声四部合唱爵士天团啊。他们在长达半世纪以上的音乐生涯当中获得的奖项已经不容我们来做计算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他们曲风也是横跨爵士、摇摆、流行、节奏蓝调以及无伴奏的人声呈现啊，可以说是创下了许多令人敬佩的一个记录。而曼哈顿转运站这个名字啊，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这灵感呢是来自于美国有一位作家叫 John Dos Passos 啊，曾经在1925年出版了一本小说，讲的就是纽约曼哈顿的故事。那本小说就叫做这个 The Manhattan Transfer。那他们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啊，所以就用这样的一个象征为团队来定调。事实上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经过大概有两个世代的时期，第一代就是在1969年由核心的创办人 Tim Hauser 来成立，一开始的曲风是偏向乡村以及爵士。那一开始的成员运作大概有四年的时间，后来因为几个成员的理念不合，很快就解散了。不过到了所谓的黄金第二代，1972年重新出现了后来我们所喜欢的一个编制啊。其实有第二代的出现，对 Tim Hauser 就是这创办人来说，也是一个这个天外飞来笔啊。在解散第一代的 Manhattan Transfer 之后呢，这 Tim Hauser 为了生活，所以在纽约开计程车。而非常神奇的事情是，他在开计程车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个乘客，也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叫做劳雷尔·马赛。那这两个人就一拍即合，随后呢又透过了介绍认识另外两位具有百老汇以及爵士乐背景的歌手，包括了我们经常提到的 Janis Seger 以及 Alan Paul 啊。所以到了1972年，这四位的男女混声的阵容正式成立，也开启了后来

大概有几十年之久的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的黄金时代。接下来听他们诠释几段非常具有节奏感的歌，继续要送上的是 Rainbow。

来自于 The Manhattan Transfer 所诠释的 Rainbow 啊，今天来听听几段这个总是让现场的观众朋友情绪相当沸腾的，而且也享受在他们和声当中的曼哈顿转运站合唱团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有说到啊，这个起初的创始成员叫 Tim Horser， 他在1969年开始想要组一个男女混声的合唱团，不过只运作了几年就因为理念不合，所以就解散了。本来他就要放下这样的一个梦想了，直到他在开计程车的时候意外认识了乘客兼歌手的劳雷尔马赛啊，才又再次燃起他想要一起组这种男女混声四重唱的一个念头。不过有时候呢，意外总是会来得很突然嘛，才叫做意外啊。1975年的时候 The Manhattan Transfer 发表了首张同名专辑，很快的在欧洲在美国的俱乐部就爆红。他们一开始就以这种都会的时髦的而且非常和谐的和声啊，征服乐坛。但是到了1978年，就是这个团正式运作3年之后呢，这个很重要的团员之一就是劳雷马赛不幸遭遇严重的车祸意外啊，他必须要离团。但乐团当然还是要继续的经营啊，他们很快的找来了有着爵士乐界历练的这个谢利尔本丁啊，一块成为了很重要的核心成员。所以后来的两男两女啊，就包括有 Tim、Janice、Alan 以及Cheryl 啊，他们四个人一起歌唱，大概维持了30年之久。这也是大多数的乐迷朋友非常熟悉的这个传奇的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的一个阵容啊。所以如果你很喜欢这种爵士摇摆乐或是 a cappella 的喜欢合唱的形式，真的可以来聆听不同时期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的各个时期的录音，都非常非常的动听。继续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To You。

The Manhattan Transfer 能够挑战摇摆的挑动许多人情绪神经的快歌，而他们在诠释抒情歌的时候，哇，那个情感之浓烈，之唱到你的骨子里的那种能耐啊，还是令人非常佩服。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 The Manhattan Transfer 所诠释的 To You 啊，那继续要回来再次感受一下他们这种快嘴的功力啊。我们知道爵士乐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 scat 啊，把自己的声带当成是一个乐器，很自在的去游走在不同的音符当中。而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的歌者大多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其实要听到这首歌非常好玩，叫做 Four Brothers 啊，你也可以听到他们的 scat 的一个功力。

今天在佳音 Love 联播网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持续和大家来享受的奥妙人生。我们聚焦在这个已经活动了这个数十年的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的时代录音啊。我想他们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他们可以将人声发挥到像乐器一样的这个游刃有余啊，非常的精准。他们非常擅长这个 vocalist 拟声字的唱法，就是用人声去模仿乐团里面的各种器乐，而且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他们要身心都非常放得开才能够享受在这样的一个skate 当中啊，这是让我非常佩服的一个功力。那其实 The Manhattan Transfer 呢，在历史当中留下了非常多令人敬佩的记录啊，好比说在1981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凭借着Boy from New York City 获得了最佳流行组合，又凭借着 Until I Met You 获得了最佳爵士和声，是格莱美史上同一个年度横跨流行还有爵士曲风都能够获得奖项的一个团体。就是以前一个团体大概只能够在某一个音乐类型当中获得肯定，但是那一年他们却可以在格莱美的流行类以及爵士类都获奖，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而1985年他们所发表的 Vocalist 这张作品，是一个将爵士拟声唱法发挥到极致的专辑，当年是获得了12项格莱美奖的一个提名，创下了当时历史上一张专辑获得最多提名的惊人的记录啊！那可能可以跟他们比拟的就是像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专辑也有非常多精彩的入围的成绩。不过这个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真的是1985年缔造了一个奇迹，我们之后有机会会和大家再来回顾1985年的这张 Vocalist 的主题之作。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Race Rock House 送给大家，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1: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2: 来自英国的我们，
0: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2: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
0: 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3: Hello， 你好吗？
4: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整体环境偏干，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由于云量偏少，风力微弱，夜间辐射冷却较为明显。在中部以北及宜兰低温约18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白天气温回升明显，在北部及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33度。中南部内陆会再更高一些，白天偏热，日夜温差大，尤其在西半部更为明显。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华民国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在菲律宾马尼拉首度和菲律宾药师工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正式缔结姐妹会。未来双方将在药师教育、专业人才培育及医院、社区药师服务等领域深化交流，分享用药安全与医疗照护经验，盼望提升两国药师的专业能力，让国际合作成果进一步落实在民众健康照护。台湾法律禁止雇主因移工怀孕或生产而将其单方面解雇、强制遣返或是扣薪。台湾雇主协会理事长张元燕表示，近期接获多起雇主求助的案件，有些外籍看护来台不久便发现怀孕，像是有些外籍看护来台仅5个月，却已怀孕6个半月，怀孕移工也无法做粗重的工作，无法照顾卧床长辈，但雇主依照规定必须要支付薪水等，原本想找出帮手，反而却造成负担。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昨天宣布，经过2年资商谈判，菲律宾已经在9号同意台湾种牛可以输出菲律宾，同意输出种牛为何氏登乳牛。继我国种猪陆续可输往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之后，我国种牛也首度打开外销市场，为台湾畜牧业重大里程碑。畜事所所长黄振芳表示，台湾酪农业不仅选育出可适应热带都市的和氏登乳牛，饲养管理技术也非常卓越。除了和氏登种牛输到菲律宾，未来也希望可将该所研发的牧场管理机器人等自动化设施同步输往菲国。搭乘台铁板南线与高铁的民众要转乘环状线需要12分钟以上。新北市府增设板桥站新增出入口工程，完成主体结构上梁，预计在2027年下半年完工启用。新北市捷运局表示，新增出入口完工启用之后，将优化既有转乘动线。台铁车站到环状线月台转乘时间可以缩短到5分钟，打造更便捷友善的转乘环境。新北捷运局表示，施工期间，新北捷运局持续与台铁公司及新北捷运公司密切协调，透过完善施工规划及营运维持措施，降低工程对旅客及营运的影响，确保工程顺利推进。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上午主持市府治安汇报，肯定警察局近年扫黑、肃枪、缉毒、查赌及打抓的成果，并要求在选举期间加强查贿治暴，查缉选举赌盘及帮派犯罪，针对毒驾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主动追查，确保选举平和顺利。警察局长方仰林则指出，选举治安维护进入重要阶段，将加强查贿治暴、选举赌盘、帮派犯罪及毒驾防治，而大型造势活动及群众集会则会加强情资搜集、风险评估、警力部署与紧急应变，并运用科技设备掌握现场状况。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世上唯有贫穷可以不劳而获。我再说一次，世上只有贫穷可以不劳而获。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位叔叔阿姨，不要轻易放弃哦，再努力一点，再试一下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比利时东佛兰德省近日有一群施工人员在进行旧宅翻修的工程，意外在地下室的墙壁里挖出总价值估计高达900万欧元，相当于新台币3.3亿元的黄金和金币哦。这笔惊人财富的主人是谁，成为当地瞩目的一个焦点哦。根据 BBC 的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呢，是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房屋翻修，在钻孔以铺设新型污水管道的时候，不料意外发现藏在地下的大批金条和金币哦。现场施工的工人当中还包含了一名年仅18岁的暑期打工的学生科比。科比说，一开始大家的反应是难以置信跟震惊，起初他以为只是1欧元的硬币，后来接着看到了金条才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哦。面对天降横财，施工团队展现了极高的职业道德，立刻通报警方处理。工地现场经理马里奥他说，私吞这笔巨款根本不可能，高达900万欧元的黄金和金币，你怎么可能偷偷的藏起来呢？当地警方已经把所有的黄金和金币转移到安全的地点。警方特别提醒，工地现场已经被翻了个遍，好奇的民众就不要再前往寻宝了。该房屋的产权是属于该地一所慈善机构，机构负责人希拉尔特惊喜地表示，希望这笔财富最终可以用来支持机构的慈善工作，以纾解日常面临的庞大需求哦。根据比利时的法律规定，财富所有人拥有5年的时间来提出权利主张，如果5年内没有人出面认领，而且检方调查确认该批黄金和犯罪活动是无关的，那就会由发现者，也就是施工团队和土地产权所有人，也就是慈善机构来评分哦。当地的检察官表示，目前还不知道这批黄金的主人是谁，现在施工团队和慈善机构希望这5年的漫长等待可以等出好结果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许多人在出国的时候都会用拍照或录影的方式来记录每一个珍贵的时刻。不过呢，基于安全跟隐私的考量，从机场出境安检到通关之前，包括移民署的查验、海关的检疫处、行李的转盘等等，请旅客都不要拿出你的手机来拍摄哦，一旦违规触法，很可能会被禁止出境哦。有一个台湾的民众在日本机场出境的时候，他兴奋地拿出手机拍摄，想要记录自己美好的行程，没想到他这个举动呢，竟然导致他被禁止出境。根据成田机场官网资料显示，在机场摄影的时候必须遵守礼仪规范，如果影响到其他的旅客，侵犯到肖像权、著作权等他人的权利，或在安检处入出境的一个审查，还有海关、检疫所等一部分被限制的区域拍摄，那机场工作人员就会要求你停止摄影。由于机场海关涉及国家的安全，工作人员担心敏感的资讯或安全的机制被曝光，同时也担心旅客把手机用在恐怖袭击，像是引爆炸弹或作为和不法分子联络的工具等等，因此在

或罚款，而情节比较严重的话，恐怕会当场被遣返或被捕入狱，甚至被起诉哦。所以不要乱炫耀，也不要说我只是拍自己。出国的时候，如果你要拍摄在机场的海关、安检、行李转盘，请千万不要拿出手机来拍哦，恐怕会触发哦。

0: 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2: 生活广角镜，减少使用外食包装、防油纸袋、一次性餐具，恐怕会伤害你的肾脏哦，可能会有肾脏癌、睾丸癌。医师特别提到，先前他遇到了两名患者，体内的 PFAS 浓度明显超标，其中一位被诊断出甲状腺功能亢进，另外一位则患上肾脏癌和输尿管癌。所以医师特别提醒，外食包装还有部分不粘锅等等，一旦 PFAS 进入体内就不容易排出，甚至可能在身体里潜藏多年哦。而 PFAS 是铁氟龙其中之一，被称为永久化学物质的毒素。 PFAS 超过9000种，过去广泛是用在不粘锅、抗油涂层、房屋涂层等等，这些是 PFAS 最普遍应用之一，因为它稳定，不容易分解，在人体当中一旦进入就不容易排出去，甚至还可能在体内累积多年了。而这些物质在过去被广泛用在各类的产品，包括不粘锅涂层、防水衣，还有房屋布料、食品包装纸，比方像汉堡纸、防油纸袋等等，还有地毯和家具房屋涂层、清洁剂，还有某一些化妆品，还有灭火泡沫等等。 PFAS 在体内累积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它会透过食物、水、空气、皮肤的接触进入到人体，进到血液当中，会累积到肝脏、肾脏、甲状腺等器官，所以可以尽量避免使用铁氟龙不粘锅，可以改用不锈钢还有陶瓷或者是铸铁锅具，也要减少外食和外带包装，因为 PFAS 常常呢是残留在防油纸袋、素食包装上了，选择没有 PFAS 标装的产品，包括了防水衣、化妆品、清洁剂等等，还有尽量摄取高纤饮食，像地瓜叶、秋葵、苹果、燕麦，有助好菌增长和排毒，补充益生菌和发酵食品，像是优格、泡菜、味增，有助肠道菌生态平衡，还要多喝水，保持良好的排便习惯哦。

0: 爱的叔叔阿姨，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哟，因为酒醉驾车好危险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早餐的选择对血糖有很大的影响哦。早上是一天当中血糖飙升最快的时段，如果早餐习惯吃奶酥面包、菠萝面包，哇，那长期下来恐怕会导致动脉硬化、心肌梗塞，甚至中风哦。对此，营养师建议，如果你早餐呢想要吃面包的话，可以选择夹料的三明治，类型越单纯越好哦。像红豆面包的糖量逼近6颗方糖，相当于30克糖，奶酥面包则是4颗方糖，含糖量是相当的高，应该避免长期食用哦。如果早餐真的很想吃面包，就要选择比较单纯的类型，像有夹料的三明治，有蛋有菜，除了血糖比较稳定，也比较有饱足感，是很不错的选择。但如果真的很想吃高糖面包的话，您可以选分量小一点，再搭配一杯豆浆，这样就会比较均衡一点哦。通常越精致的面包吃起来更加的香甜柔软，热量也会更高，传统的台式面包常常也会加进大量的糖、油和添加物，如果又包了肉松、奶酥、红豆、果酱等馅料，这会让血糖飙更高哦。因此要选择高纤、少油、少加工的品项。如果再搭配蔬菜、蛋白质，这样可以减缓碳水化合物消化吸收的速度，让血糖上升的速度就会更平缓哦。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关怀嘉音勇士的同工廖姐妹。我经常有机会能和每一位支持嘉音的勇士们聊天，每次只要接到听友的回应，告诉我们嘉音陪伴了他的生命，嘉音重新让他们遇见上帝，嘉音团队每每听到这些故事，总是会留下感动的泪水。嘉音电台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的媒体更具有挑战性。嘉音 Love 联播网与时俱进，必须体贴社会大众在身心灵上的需要，更要产出合神心意的节目内容。无论是广播设备、软硬体设备，或是音乐版权费用、印刷出版、人事行政成本等，嘉音总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与热情，让更多人能听见嘉音，看到嘉音。这份甜蜜的负担，让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进。不管环境多艰难，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诚挚的邀请您与嘉音手牵手，支持我们继续走。您的支持与守护，与嘉音电台一起陪伴每一个生命遇见上帝。
1: 从神来的托付，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现在，让我们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支持嘉音持续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详情请至嘉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依偎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以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先祝福朋友们都有美好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季节的变化，我想最近我们都应该有更明显的感受，也开始渐渐要搬出长袖或者是小外套。那天走在路上，赫然发现在树头上红色的栾树果实，我真的吓了一跳。这段时间真的很忙碌，竟然错过了栾树花开的金黄。怎么红色的果就这么布满了树头？在台北，每一年的秋天都要说一说关于栾树，也每一次都是栾树提醒我又进入了秋天的季节。栾树代表了热情与开朗，金黄色的花朵如雨缤纷，有充满活力的感觉。栾树的花语代表自由与独立，高挺的树枝与不畏环境的生长特性，也让它展现出一种好像是自由自在的精神。栾树红砖色的果实有一种沉稳之美，既浪漫又带着温柔，象征丰收，也带着希望、幸福与喜悦。很美的栾树装饰了城市，也美丽了我们的心。秋天温和了炙热的夏天，让空气中多了些清新。雨落下来，复苏了大地，许多农作也在这个时候渐渐成熟，预备收割。我们常说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秋天温柔地走向冬天，慢慢地适应，感受那越来越凉，甚至是会冰冷的气息，让我们不至于一下子就被那寒冷的气候给冻住，能愉悦的带着准备的走进冬天的寒冷。这个时候你看，许多动物都在勤勤奋奋地预备过冬天。我们在家里最容易感受到的应该就是勤做工的蚂蚁。在这秋天的季节，蚂蚁们非常努力地准备食物，这时候家里的食物都要更认真地收拾，否则蚂蚁工群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出现搬运，实在非常有趣。无论是季节变化，大自然的转换，都如此奇妙。造物主伟大的创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但在其中却能够感受到无尽的恩惠，奇妙的恩典。

欢迎回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经典诗歌篇。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非常优美动人的钢琴演奏，你是不是有听到了其中关于秋天的气息？这首结合了肖邦离别曲以及经典诗歌 God and God Alone 的经典编曲，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当离别曲的旋律一出现，深刻的就感受到这是一股深秋的气息。肖邦的离别曲也是E大调练习曲，其实肖邦并没有给他特别的季节设定，但是常常我们从他的乐曲的传达还有他的情感的流动都能够感受到，好像能够感受到一股秋天的心情在其中。而在历史上，肖邦也是在20岁的那一年11月，也是在秋天的时候离开了他的故乡波兰。这首曲子也是投射了他当时被迫与他喜欢的那个人要道别，他要离开他的家乡，那种心情上的孤单，好像就是在秋天的最后要进入到寒冷冬天的那种在心情上的一种转换。福音钢琴演奏家迪诺·卡索纳基斯，他所演奏的这一段肖邦的离别曲与 God and God Alone 的诗歌的演奏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迪诺他有非常的深厚的古典钢琴的底蕴，他非常擅长把传统圣诗跟古典钢琴的这个演奏融合，好像是非常自然的，也可以感受到他其中他弹奏风格的气势磅礴，而且是非常的情感奔流。这一段演奏也可以说是 God and God Alone 这一首经典诗歌非常代表性的一个编曲作品。 God and God Alone， 主唯有你，这首经典诗歌深刻优美动人的曲调是非常吸引人心的。菲尔·麦克修他可以说是美国当代基督教音乐最著名的幕后推手之一。他原本呢是一个巡回演唱的歌手，那么在他的歌唱生涯里面，在他巡回演出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他心里面的一个转折，他想要去追求那生命的真正的意义。后来他成为基督徒，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的生命被改变，而且他的创作方向也完全的转换，他决定让他自己的音乐天赋完全的献上给上帝，于是他就开始尝试福音诗歌的创作。那么他本来呢是以他个人歌手的身份在音乐圈是非常的活跃，他也发表过很多张就是他个人的比较民谣曲风的福音专辑。但后来他决定他要将他的这个福音的创作不是只有让他自己来演唱，他结合了神学基础与圣经的根基，他把他所写的创作交给当时的基督教福音歌手来诠释。那么也因此他成为是在1980年代他可以说是全美最炙手可热的圣乐的词曲作家。这首 God and God Alone 是他为 Steve Green 所写的，而史蒂夫·格林他也深刻地诠释了这一首歌曲，他非常具有感染力的歌声也让这一首 God and God Alone 感动了全世界。

我们听到这么具有爆发力的歌声，这是美国可以说是非常传奇的一个福音歌手史蒂夫·葛林，他的歌声，他可以说是在美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当代基督教音乐歌手。那他也是一个福音广播员，他的声音是非常的具有爆发力、感染力，他宽广的音域，还有他的整个的唱歌的那种让带出的氛围，真的能够将诗歌中所要传达的深刻的吸引了人心。所以说他将这首 God and God Alone 这首诗歌感染了、感动了全世界，让这首诗歌大受欢迎。那么这首诗歌呢，是收录在史蒂夫·葛林的第三张个人的专辑，那么专辑的名称就叫做 For God and God Alone。 那这张专辑呢，也为他得到了金歌奖。他跟菲尔·麦修的合作还包括了另外一首我们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 People Need the Lord， 人们需要主，都是经典中的经典。而这些诗歌透过史蒂夫·葛林的歌声，也一次又一次的让人们透过这美妙的歌声、美好的旋律，还有这经典的创作，将诗歌中的诗词向世人宣告这位独一的真神他的伟大与奇妙。史蒂夫·葛林他是在美国奥勒冈州的波特兰出生，那么他也是来自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家庭，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宣教士。那么所以呢，他虽然是在美国出生，不过他却是在南美洲的阿根廷长大。虽然父母都是宣教士，但他自己的生命也跟神之间有很好的连结。他八岁的那一年，在阿根廷的寄宿学校里决志信主，也因为有这样子的成长背景，跨文化的这一段对他来说，跨文化的福音事工让他可以在当中有很好的发挥。他大学毕业后也曾经加入了福音团体 Truth， 展开了巡回演唱。后来呢，他也为知名的福音歌手我们所认识的 Cindy Patty 担任和声，也弹奏 Bass。他也曾经是盖瑟人声乐团的一员，所以这么丰富的演唱经历也为他之后的福音工作很重要的累积。1984年他就决定要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妻子来成立了格林事工，同一年他也发行了他第一张同名专辑，也正式了开启他的独唱生涯。史蒂夫·葛林在福音乐坛真的是非常努力的耕耘超过40年，甚至这两年他都仍然有新的作品推出。 God and God Alone 这首诗歌是这样说：主，唯有你，主，唯有你，主，是你创造我们一切所有，从浩瀚宇宙，从浩瀚宇宙苍天到微小的生物，都要见证你的荣耀。主，唯有你，在黑暗中显明了这一切的真理。纵使世人竭尽智力，仍然很难改变你的心意。主啊，唯有你，主啊，唯有你，配登宝座，配受万物的敬拜。愿普天下万民赞美尊崇你的名。主啊，唯有你，主啊，唯有你是我的喜乐，也是天上永远的居所。你是万心所渴慕，是万灵所尊崇。主啊，唯有你。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个中文的演唱版本，来自马来西亚的男高音陈荣的演唱。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 Go Radio FM 104.3。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经典的诗歌是经过诗人生命中的淬炼，在与上帝之间的连结，沉淀出那最深刻的生命感动，那美妙的诗词也带给我们深刻的体会，也带领我们再一次又一次认识这造物主的奇妙与伟大。而美妙的旋律也是从作曲者心中所要歌唱的音符，那也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接。而在旋律与音符的交错融合当中，也能够带领也让我们来感受到那奇妙的乐音，那奇妙的旋律，那带着生命真理的诗词。刚才这一段好听的旋律，清新温柔温暖，我真爱传讲这故事。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我爱传讲主福音，述说天上事情，传讲耶稣的荣光，传讲耶稣的爱。我爱传讲主福音，因这福音是真，它能满足我渴望，远超世界经营。我爱传讲主福音，在荣耀中常歌唱，传讲古时的老故

如此的热情，如此的奔放，如此的喜爱，要宣讲主的福音。当我想到这首诗歌的作者，他的经历与故事，我想很多的诗歌作者，甚至是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我们的生命当中与造物主与真神之间的美好连结，是一段又一段奇妙的故事，是一个又一个美好的见证。1865年，那一年凯瑟琳30多岁，但是她却染上了很严重的病，医生告诫她必须要完全的静养，要躺在床上，不能做任何事。但是对于她来说，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他经常四处奔波，传福音，教导圣经。他可以说是一个很热血的传道人，他非常的喜爱传讲福音。但是因为生病，他不能够再到处去宣讲，甚至他必须要躺在床上安静下来，要静养。这多么的不容易啊！但是在这一段非常漫长，甚至可以说是带着痛苦的这个复健的期间，凯瑟琳将她这一段的静养化为创作的动力。那时候她一字一句写下了一首长达100节讲述耶稣生平的一首诗，称为那古老的故事 The Old Old Story。 这诗歌当中表达了人心中对救恩故事的渴望，也深切地表达他自己无论如何他都非常的渴望，非常的希望能够把这个美好的故事分享出去，让更多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更多的人也能够一起去体会，去领受到这莫大的恩典。这首长达100节的诗篇后来就启发了2首流传100年的经典诗歌，其中一首是 Tell me the old old story， 告诉我那古老的故事，另外一首就是我们今天所欣赏的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宇宙光百人大合唱的演唱，他们所录制的这一套传统圣诗的诗歌专辑，也为许多的传统诗歌留下了非常经典的中文演唱版本，也是非常的珍贵。我爱传讲主福音，我爱传讲之故事。我们刚刚讲到诗歌作者凯瑟琳，她在生病的时候，在无法动弹的时候，在她因着生病被限制了她的行动的时候，有这许多的不方便，还有再加上身体上的不适感，但却在这样的时候，她写下了这样的诗篇，述说她爱传讲这故事，述说着她的信仰是如此的值得被传讲，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要让更多的人能够来领受这福音。凯瑟琳她是在来自英国伦敦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她的父亲是银行家，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她是非常优渥的，从小这样子的长大。那父亲呢，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也非常的积极参与推动与宣教。于是呢，在这样的家庭背景的熏陶之下，凯瑟琳她也从小就很热心的传福音。18岁那一年，她就在伦敦为工厂女工开设主日学还有圣经班级。后来她更到了这个南非去照顾她的哥哥，就是哥哥生病了，她到南非去照顾他。但也因着这趟旅程，让他亲眼见证宣教士的无私奉献，全然的献上。于是呢，他就立志，他要透过写作来赚取稿费，他要来支持海外的宣教事工。刚才我们说到他为工厂的女工设立主日学，所以他也编写了很多主日学的教材，还有相关的手册，还有诗歌。那么这首诗歌后来能够流传到全世界，也是有一段又一段的故事。1867年有一个加拿大的讲员，他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国际大会当中就用了凯瑟琳的这一首诗。那么当场呢，有一个美国的圣诗作曲家威廉杜安，那他是一个知名的作曲家，他听到了这首诗之后，他心里非常的感动，于是呢，他就为这首诗写了第一版的编曲。那么之后呢，在美国宾州的一个音乐家威廉·费舍尔，他就重新的为听到这首诗歌之后，他也很有感受，于是呢，他又重新的为这首诗歌的后半段呢，重新谱上了编曲。重新谱上了曲调，也加上了副歌，就是我真爱传讲这福音。那么在之后，美国大布道家穆迪，他跟他的音乐同工也听到了这首诗歌，他们非常的喜爱，所以在世界各地的布道会上，他们就用了这首诗歌，于是呢，就让更多更多的人来认识，也喜爱这首诗歌。我真爱传讲这福音，我真爱传讲这故事。那么这美丽的故事也在全世界各地被传讲开来。

我真爱传讲这故事，经典的诗歌，优美的曲调，也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其中的美妙。诗歌的作者凯瑟琳，其实呢，他在写完这首诗之后，他自己也曾经就为这首诗歌来谱曲。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传唱的这个曲调并不是凯瑟琳所写的。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天上妙事。前几天我正好有机会在一个原住民的部落一个小教堂里参加了一个聚会，在台上分享的传道人，他就讲到上帝是如何在他的生命当中改变了他。他与他的先生原本是分开离异，但是在信主之后，上帝要他们再重新在一起。那不但如此，他甚至放下了自己在大城市，在大都市里的工作，离开台北，进入到宜兰山区大同乡的泰雅族部落，在那边传讲上帝的福音，分享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也将这美好的福音传扬出去。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天上妙事，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他为人死。我爱传讲主福音，福音是神大能，能救罪人免沉沦，能叫死人得生。凯瑟琳他深刻的生命体会，他写下来的诗句谱上了美妙的旋律，这诗歌感动了许多人，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分享，就被流传开来，成为一首非常受到欢迎的美妙诗歌，也因着这首诗歌祝福了更多更多的人。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宜兰 FM90.3、桃园 GoGo Radio FM104.3。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系列，又是回到婚姻家庭。婚姻家庭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每一年我们大概都会有一段时间以婚姻家庭为主轴和大家分享恩典365。在讲到婚姻家庭的时候，有一段经文，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那段经文就是说，当信主耶稣，我和我的一家都必得救。大家都好喜欢这段经文，因为它是一个很棒的应许，因为说必嘛，一定会得救。但是相对的，其实这段经文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它其实另外一个更完整的翻译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你和你的家人信主耶稣就都必得救。换句话说，我跟我的家人可不可以都进到救恩里面？神愿意，神愿意万人得救，但是我和我的家人可不可以走进救恩呢？我们很多人都常常在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可能你为你的先生祷告，为你的太太祷告，为你的孩子，为你的爸爸妈妈，为我们的兄弟姊妹，或者是我们整个的家族，因为家嘛，对我们华人来讲，家是最亲近的。我当然希望和我最亲近的人一起分享神的恩典，但是我怎么样能够把我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呢？如果他们连到神面前来都不愿意，他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怎么样走进救恩里面？在我的教会里面，成为有一位长辈，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他不断地参加教会的各样的祷告的聚会，而且他在祷告聚会里面永远只为一件事祷告，为他的媳妇。你看，一个做婆婆的人为他的媳妇祷告，我的印象里面至少有三五年的时间，他的祷告会里面永远就是为我媳妇祷告，为我媳妇祷告。但他的媳妇从来不走进教会。有一次他告诉我说，神给他一句话，他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为什么我祷告了这么久你都没有听我的祷告？神给他一句话说，你的手拼命的要把你的媳妇拉到神的面前来，可是你的嘴却挡在教会的门口，你的媳妇走进来。他说，你的手拼命想要把她拉进教会来听福音，可是你的嘴却挡在教会的门口，以致你的媳妇进不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听不懂，可是他自己呢，圣灵一启示他自己马上懂。我说，这什么意思啊？他说，牧师啊，我跟你讲，这就是我的毛病。他说，我的老毛病就是我嘴巴很不好，我在家里老是念这个念那个，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所以他说，所以我知道这是我的老毛病，可是大家都知道我是豆腐心的刀子嘴，我嘴巴很不好，可是我心很好，我没有这样，我只是喜欢念。可是神说，你以为这是你的小毛病，你以为这是你的老毛病，可是你的小毛病老毛病不改，你的家人就被你挡在外面，手拼命拉进来，嘴却挡住人。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分享这一系列的恩典365，我们要分享婚姻家庭。其实我们有一个主轴，如果你真的想要把你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一起来改善我的家庭的人际关系。我们一起来努力。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特会消息。台北灵粮山庄举办的无可取代从以色列看见神国呼召特会，10月10日国庆早晨，近1000名众教会的信徒齐聚一堂，祝福中华民国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大会讲员彼得种平牧师以神国的行塑与过程为题，指出天国福音关乎至高掌权的主在世界各领域的治理，每个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同工的基督徒都能够在神量给个人的领域发挥影响力。五重执事不是指每个人都要成为全时间的信奉者，而是要在各自岗位回应呼召。台湾教会在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的进程之中担任关键的角色，神的呼召就是在此时此刻，福音要进入信徒每个生活的层面，要相信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彼得种平牧师勉励大家，初代教会信徒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向欧美，接着再把福音传进亚洲和台湾。旧约之中，神拣选亚伯拉罕，应许地上万族万民都要因他得福。以弗所书2章14节应许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救恩，拆毁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断的墙，使两下合而为一。当代教会要接回救恩的源头，更多为犹太人能够知道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来祷告。最后，彼得种平勉励教会把资源投入信徒的生命当中，让他们能够成为与神亲近的福音战士，成为与至高主直接对话的天国门徒，让在地如天的天国文化在信徒所爱的土地和国家实现。继续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教宗梁十四世9月25日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说，以圣经之中巴别塔和五旬节对照，警告当代世界正面临巴别塔的诱惑，包括了缺乏弟兄情谊的全球化、掠夺式的新殖民主义以及缺乏真正情谊的人际往来。巴别塔的象征是透过支配强加的联合，同时揭示权力越想压迫别人就越削弱自己的自身，并暴露出人不人道的一面。它以专制统治造成的痛苦与不公义和破坏社会与环境的剥削行为为例，指出世界上历史上许多帝国曾沉醉于自身的权力，最后却被这股力量反噬，如同高塔一般倒塌。教宗说，这种骄傲是被高举之后又被贬义，最终带来的四散分离。人类妄想使自己和上帝同等，企图将不同民族置于同等的压迫之下，结果却变成语言混乱，无法互通。今天的巴别塔诱惑重现在缺乏弟兄情谊的全球化、贪婪掠夺的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加以及各种有接触却无情谊的人际往来之中。接着教宗提出了五旬节的广场作为另一幅圣经的图像，之前所谈文化堕落，在五旬节广场之上找到了救赎的出路。 各国人将和平的信息当作福音来领受，这个信息宣告耶稣复活，也就是生命战场终于战胜了死亡，而为世界带来盼望的救恩。教宗说，当心怀善意的人将自己的行动导向上帝，在他光照之下，文化的不同就不会消散于巴别塔式的混乱之中。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说有个科学家啦哈，发明了一种药膏，能使死物变活，他就决定以一尊将军的铜像来试验一下这个药物的效力。他就把这个药膏呢涂在这个将军的铜像上面哈，哎，过了不久，那个铜像真的动了一下呀，继而这个关节就开始转动了。最后的这个将军铜像哦，竟然从基座上爬下来了，这太不可思议了。科学家非常兴奋说，将军，你现在是起死回生了，请你告诉我第一件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这个将军就从枪套里拔出手枪，厉声地说，我要把鸽子通通射死。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大概所有的铜像上面哈，鸽子真是喜欢在铜像上面办大事，所以几乎所有的铜像上面都是鸽子屎。嗯，这铜像如果真的可以活过来的话，真的是要把鸽子通通杀死。可为什么老在我身上办大事？笑话一则了。听歌，今天在选的这个歌曲是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嗯，这个看了一个这个算是影集吧啊，中间一个小故事啦，就是说有一个这个黑人男孩呢，他从小就喜欢唱歌，你知道，结果呢在一次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唱片公司啊要遴选歌者的这个比赛上面呢，他唱了之后呢，结果呢他就觉得自己没有录取，所以他就认为自己虽然喜欢唱歌，但是并没有被认可，以至于他就放弃了歌唱。后来他成为一个这个清洁打扫员哈，他完全他就再也不唱了，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被认可啊，他唱的并不好啊。没想到真正的事实是，那个时候他真的被录取了，因为他唱的非常好。可是这个通知的电话是他哥哥接的，那他哥哥呢就擅自帮他做主，认为那个时候他正逢啊逢这个父母啊都过世，然后他也预备要考大学，他的父母希望他的就是能够好好的先上完大学，所以他的哥哥理所当然的就帮他拒绝了这个唱片公司的邀约，说不行，他需要先考大学等等，但是并没有告诉他，所以他不知道。因此他就觉得自己完全被否定，他的这个梦想就梦想死于脑袋中，他就再也不去唱歌，一直到这个后面的时候呢，他的一个是姑姑还是，总而言之就是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哇，他整个人才发现说，哦，自己竟然误失了那么多年。而后来呢他又这个有勇气啊，再站到台上唱歌，也就是说有勇气重拾了自己的梦想。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从小开始脑袋里会有一些梦想，但是不可否认有时候我们的一些的梦想呢就会被现实打破，好像是气球砰就破掉了。而这个我们以为的现实往往不是真的现实，就很像故事中的这个主角一样，他以为他被拒绝，他以为被拒绝就是表示他没有唱歌的天赋，因此他就不要再往这个路上走了，他就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但事实上别人早就肯定他了，只是他不知道而已。所以基本上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梦想不要建基在别人看待我们的眼光上，而是要建基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真正想望的事情上，是不是？而且梦想对一个人来讲，有梦想会刺激我们往前走，好像就觉得前面有一个标的我们要往前，如果都没有梦想呢，就有点乏味吧，是不是？那么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来听听这支歌吧，一起欣赏。

有一部老的电影哦，叫做《裸足佳偶》，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我自己没有看过。不过在这期宇宙观里面，采薇写了一篇《甘露无声悄然落下》，所说的就是这部老电影，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哦。那么这部电影呢，作者就是把他跟圣经133篇里面的那一句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连结在一起，怎么连的呢？这电影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是讲到说一对新婚的夫妇，柯莉呢，就这个女士哈，这热情奔放，哎呀，爱所有的这一切的事情出其不意。这个保罗呢，就是非常谨慎的克制，凡事都讲究秩序，就是要按部就班哈。两个人就是带着完全不同的作业系统，可是住进了同一间屋子。那么蜜月6天，他们没有离开饭店的房间，饭店的员工就在背后议论啦。有人说，哦，政治会议的记录只有5天呢。有人就说，哦，蜜月的记录是9天啊，6天还可以，不够疯狂。不过也真的不算克制了啊，就很像他们自己一样。那柯莉就会觉得浪漫才刚刚开始嘛，可是保罗却觉得，哦，应该要回归日常了，平常过日子不是这样过的。因此同一张床，同一片天花板，醒来却是两个世界，两个人各有所思，各有所想。他们搬进没有电梯的顶楼公寓之后呢，现实可就更加骨感了哈。那个楼梯啊，是又窄又旧，走一步啊，每一步啊，都鸡鸭作响哈。那么柯莉倒是兴致勃勃，觉得哎呦很有趣。保罗呢，哎呀，就累得面色发白，却还很认真的纠正说这是6楼，哈，也是一点都不马虎的啊。天窗飘雪，暖气不热，浴室里连浴缸都没有。对于柯莉来说呢，哇，这简直就是冒险故事哈。可是对保罗来讲，这些全部都是难以忍受的现实。那么柯莉想到一个点子，说，哎，我们可以在公园里面赤着脚散步。哇，他想到这个点子要去做这件事情，眼睛都亮了啊。保罗呢，就冷冷淡淡的回一句，啊，天太冷了。啊，那个连衬衫最上面一颗扣子都要扣紧的人，当然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不合宜的时刻嘛，怎么可以光着脚、啊、在公园里面散步啊？哈，邻居维克多邀他们去阿尔巴尼亚的餐厅，这个食物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陌生，而且很浓烈。柯莉呢，就吃得非常开心，保罗呢，就吃得非常小心。这个维克多就聊起他自己年轻的日子啊，就是浪子生涯。那柯莉就听起来觉得这实在太有趣了，保罗呢却觉得说，哦，这也太离谱了吧。同一张桌子，同一顿饭，每个人嘴里却是完全不同的味道。这样子的生活冲突终于爆发了。爆发之后，他们就会说，哎，也许我们根本不一样，也许我们结婚太快了。曾经吸引彼此的差异呢，转眼之间就成了刺伤对方的利刃。其实对我们来讲，往往都是这样，我们往往是先爱上对方跟自己的不同，后来呢，却是拼命的想把对方变成了自己，裂痕就这样出现了。后来有一次，这个保罗喝醉了，在寒冷的华盛顿广场公园呢，他就把大衣送给了游民，自己呢脱了鞋子，光着脚啊，就是踉跄的奔跑。那个一贯很克制，永远非常得意的这个男人呢，终于成了柯莉一直渴望的样子，就希望能够很随时的可以放松，可以非常自由的活着的一个男人。但是他变成这个样子之后呢，柯莉却慌了。从前是他要赤脚，然后这个男人在后面追，现在呢，哎，这个男人赤着脚在前面跑，哎，他却在后面喊，哎，你清醒一点，你清醒一点。这个时刻
柯莉才明白，自己爱的从来不是另外一个自己，而是那个凡事认真、非常可靠的保罗。而保罗呢，他也第一次的看见说，那些自己以前因为克制而不愿意驻足的风景。所以在故事的最后呢，保罗就爬上了屋顶，在寒风当中摇晃，而这个柯莉呢也跟着上去，要求这个保罗唱那首阿尔巴尼亚的民歌。哎，他还真唱了，就醉醺醺的而且唱起来是走调的结结巴巴的。不过在那个声音里，在屋顶的寒风当中，在楼下围观路人的掌声当中，作者就写了甘露无声悄然落下。在这样一个状况里面，所代表的是保罗走出了他的克制，而柯莉呢也放下了他的任性。所以作者就讲，这种放下自己的转变，也就正好回应了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的教导，就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个人心里要有别人，真正的和睦从来不是要消灭彼此的差异，而是在许多可以继续用力、继续赢、继续证明自己对的地方，有人慢了一点，有人放下了自己，有人愿意赤着脚在冰冷的地上朝着对方走了那么一步，而这呢，就是所谓十字架的样式。主耶稣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可是他却是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进入到了我们的世界，用舍己的爱成就了和睦。诗篇133篇里面也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你知道吗？黑门是在北面呢，而锡安山呢是在南面呢。地理上这个露水本来不可能从这一山降到另外一山，可是诗人呢是用这个意象告诉了我们，当神赐下和睦，那个原本遥远的截然不同的两端也能够被恩典温柔的连接在一起。保罗并没有变成柯莉期待的模样，而柯莉呢，他也没有变成保罗喜欢的形态，只是有一天他们都愿意朝对方走近那么一步。公园里面还是寒冷，楼梯呢也依然陡峭，天窗嘛也许还是会漏雪，可是有些东西已经不同了。两个人没有变成一模一样的人，可是却重新学会了并肩而行，而恩典呢也像甘露一样落在了彼此之间。我觉得这篇文章挺有意思，当然我觉得这个电影我自己没看过，不过看起来应该是蛮有趣的一部电影。但我觉得这个文章的有意思真的就是提醒我们，人跟人相处真的不是要求别人跟我们一样。很多时刻呢，在婚姻关系里啊，我们真的有一个错觉就会觉得对方要合乎自己的期望，对方要像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而在婚前的时候呢，在交朋友的时候，我们是那么容易的被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吸引。我本身做事很冲动然后嘴巴很快就会被那种总是讲出话来，每一句话都好像都经过精雕细琢，然后非常沉稳的这种人吸引。那如果我本身呢非常的内向，我很容易的就很被那种非常外向，然后到哪里都像一个灯泡一样可以照亮所有的人，只要他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充满着生气，那很可能我就会被这样的人吸引。但是一旦进入了婚姻，
我很可能就会觉得，哎，怎么搞的，讲话那么不脆快啊，有什么你就好好的赶快讲出来，干嘛在那边好像很久都要讲不出来，你到底在想什么，或者觉得说你怎么不能静一静，你一天到晚的你像个什么蝴蝶一样到处飞，然后到处跟人家这个结交，你累不累啊等等，你知道我们那种负面的感觉啊，就会噗噗噗的全部都出来，然后呢我们总是会加强我们负面的想法，以至于彼此相处的时候裂痕会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个电影中间作者所说的这个剧情，其中一个让我最有感觉的是，当这男主角啊喝醉了，然后真的那个样子就很像这个女主角一直期望他的那个样子，有点点不是放荡不羁，但是至少就是可以开怀不受什么羁绊哦，很任性的这样子啊，光着脚，然后衣服也给人了，又唱又跳的那个样子啊，哎，对啊，那应该是符合他的期许了。可是女主角却突然就觉得说，原来他着急，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他反而急说，哎，你不行这样子啊，你怎么样怎么样？而女主角猛然发现，原来自己所喜欢的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人，因此他何必在生活里面硬是要求对方照这个样子做呢？哎，人常常就是很矛盾的，你知道，我们心里面可能明明就是喜欢某个样子，但是我们嘴巴上有些时候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反而会这个责怪对方，哎呀，你为什么不开朗一点？哎，你为什么不放得开一点？你为什么不怎么样一点？哦，你干嘛那么拘谨？你干嘛？可是事实上，其实我们会欣赏拘谨的、谨慎的、小心的人，只是有时候我们自己搞不清楚，哎，所以呢，让人与人之间啊，原本可以和睦相处，然后彼此并肩同行的关系，反而变成了彼此在那边倾轧伤害。它跟这个圣经经文的连接也很有趣啊，它竟然连接到的是这个诗篇133篇，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哦，黑门跟锡安山距离遥远的哦。哎，怎么会这个那边的甘露降到这里来啊？不太可能嘛。而事实上所显示的是，神赐下和睦，那原本遥远截然不同的两端就能够被恩典温柔的连接起来。哎呀，我觉得这个意象很美。是不同，距离遥远，但是当恩典在的时候，这不同的两端就会被紧紧的连接起来，是不是很美呀、啊？有一个很美很美的意象，对不对？然后这个当中，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哦，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确切吧的一种提醒。我们有时候会忘记了这一点，所以在人与人的相处里面，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的苛求。苛求对方一定要怎样，苛求别人一定要如何。但是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其实也是要靠上帝所予的一种恩典，让我们懂得彼此去包容，彼此去担待对方的这个担子，彼此去欣赏对方。讲起来好像都是高调哦，这个讲话不费力，可是做起来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容易。没错，做起来确实不是很容易，不过如果在这个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把上帝放在第一位，而在我们的行事当中，我们祈求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自然我让我们的心会软化，而我们的心眼也会敞开，真的是看到对方的我们本来就欣赏的优点。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来听支歌吧，这支歌是《爱的希望》，一起欣赏喽。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你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在宇宙光这期杂志里面呢，还有一篇文章也很有意思，10月8号原来是世界章鱼日，你知不知道有这个日子？其实我原本不知道啊，很有意思，还有个章鱼日。而这篇文章呢，是作者张东涛所写的《我是章鱼》，他其实是用第一人称啊，章鱼的第一人称写的。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啊，我不知道你对章鱼了解多少，不过透过这篇文章，对章鱼会真的有比较深的认识。如果一提到章鱼，你会想到什么呢？很可能会想到香喷喷的章鱼烧，是吗？或者知道说，哦，章鱼，伪装大师。或者想到说，章鱼，会喷墨汁逃跑的嘛。或者觉得它是海里的智多星。其实章鱼很聪明，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哦。那么每年有些世界赛事的时候，常常都是要靠章鱼啊，去算出来说哪队赢，有没有？这很有意思。那作者说，如果你想到的是章鱼烧的话，也不能怪你了，因为毕竟章鱼在餐桌上是相当有名的。但是如果觉得章鱼只是八只脚的海鲜，那就是小看它了。章鱼住在海里，身体很柔软，而且它没有脊椎，可是呢却有8条腕、手腕的腕。这个每一条腕上啊，都是密密麻麻的布满了吸盘。它的近亲呢是乌贼、鱿鱼等等头足类的动物，而它们是同属软体的动物。而章鱼是名副其实的肉食者哦，章鱼吃肉的哦，什么螃蟹呀、小鱼呀、贝类呀，都可能成为它的午餐。不过，真正让人类对它刮目相看的，不是它的食量哦，而是它的变身功夫、逃跑的本领，还有神奇的脑神经系统。哇哦！他说，大家都知道啦，它是海里的变色龙，但是它这个伪装的技术还真不是盖的哦，因为它可以伪装成一块覆盖着藻类的石头，然后呢，就突然间扑向猎物。那猎物当然就来不及闪躲嘛，

的特殊结构，还有能够反射光线的其他细胞，以及可以伸缩呀，改变皮肤表面形状的小小的凸起啊，一些的乳突。这个乳突呢，就很像皮肤上的小山丘一样，平常可以收起来，受到神经控制之后呢，哦，就会凸起来改变形状，让皮肤表面从光滑变得粗糙，然后凹凸不平。所以它的皮肤不只是随便变个颜色而已哦，那是一套由眼睛、大脑还有皮肤合作完成的高科技伪装系统，厉害吧？而且呢，它伪装的速度是快得惊人，有些变化甚至在不到一秒钟之内就能完成，你真的难以想象哈，这实在是太厉害了。那么这个章鱼的身体是非常柔软的，而且我们知道没骨头嘛，乍看之下呢，看起来就是软不拉搭的，对不对？好像很好欺负，对不对？其实正好相反，因为章鱼可以钻进非常狭小的缝隙，也能够利用柔软的身体呢改变它的形状。有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哈，就是有一个学者把章鱼放在篮子里面，然后就提着篮子上电车了。过了十几分钟，突然从电车后面传出了尖叫声。原来啊，那个章鱼竟然从半寸大小的篮子孔缝隙里面钻了出来，就爬呀爬，爬到后座一个绅士的大腿上。那个绅士吓了一大跳，你想在坐车子腿上爬只章鱼真的是很惊吓哦，所以他就歇斯底里的怪叫起来。吼吼，这就是因为章鱼实在是有非常厉害的柔软功，他就能钻得出去。而遇到危险的时候，他还有另外一招，就是喷墨汁。喷了墨汁之后就溜，它会从身体里面释放黑色的墨汁，形成一片视觉上的遮蔽，就会让敌人一时之间根本摸不清它的位置。除了遮蔽视线，墨汁里面的某些成分呢，也可能会干扰掠食者的感觉跟行动，这样子一来就会增加它逃脱的机会。趁着对方还在纳闷说，章鱼呢到哪儿去了，他呢早就跑到哪里去了，跑远了。而且他还有一项非常惊人的本领，就是他的这个腕受伤或者是失去之后啊，可以重新再生，伤口会先经过修复，然后接着新的组织就会逐渐的形成，最后就会长回一条功能完整的腕。有的时候受伤的腕还可能出现异常的再生，日本就曾经捕获过一只有96条腕的章鱼，96条腕呢，就可见它每一次受伤都再生再生再生啊，以至于搞到有那么多的腕，其实看起来应该挺吓人的哦，96条腕呢。那么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章鱼会探索物体，破解迷宫，甚至会旋开玻璃瓶口的软木塞啊。不是这个说空话，是真的。因为这些让人非常惊讶的行为呢，都曾经出现在科学研究当中。2023年当代生物学就刊登一篇回顾，指出说头足类的动物具有相当复杂的学习跟记忆能力。那么研究内容就包括连接学习、空间导航、时间判断、食物选择，还有对于过去事件，也就是说发生了什么，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发生啊，这些的记忆等等。换句话讲呢，就是章鱼不只是靠本能过日子哦，它会从经验当中学习，所以这也难怪科学家会对它的脑还有神经就特别的感兴趣，觉得章鱼在这些方面有些我们还未发现然后非常了不起的一些的构造啊。不过呢，他说如果你以为头足类的神经系统只有这点本事呢，那也就小看他们了。因为对章鱼来讲，它的全身大概有5亿个神经元，其中2/3并不是集中在中央脑，而是分布在它的8条腕当中。所以它的每条腕呢都有复杂的神经网络，
能够处理来自吸盘跟周遭环境的感

学资讯，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自主控制动作。哎，这很了不起，你想看它八条腕，每条腕上面充满神经元，所以就非常非常敏锐嘛哦。而更妙的是它还能够找鱼当工作的伙伴。2024年有一项发表于自然生态跟演化的研究，就揭开了章鱼和鱼类合作打猎的有趣一面。研究人员在红海就观察到说，章鱼啊可以跟多种鱼类组成混合狩猎团队。怎么说呢？这个鱼啊就在前面探索环境，寻找可能藏有猎物的地方。章鱼呢就会根据这些资讯决定说要不要以及什么时候前往。哎，病人说这些鱼呢是他的前哨兵啊，就去打探。哎，有消息了，他知道了，他就在决定他要不要出击。所以是不同的物种各自发挥专长，竟然可以合作完成一场狩猎行动，这实在是太让人惊叹了，对不对？很了不起啊。更让科学家吃惊的是呢，如果有些鱼只想跟着大家混水摸鱼，哎，我也不去做事儿，反正我就跟着大家，哦，那章鱼就不客气了。有的时候呢，章鱼会伸到这个鱼的旁边啊，就是把这个大力腕啊伸出去，直接给这个偷懒鱼一拳，把它赶到一旁。喂，章鱼它还分得清楚谁在偷懒呢，所以想要混水摸鱼还不容易，这不是闹着玩的哦。研究人员就认为说，这种揍鱼的行为呢，可能是一种控制合作伙伴的方式，就是让狩猎团队维持有效的运作。换句话来讲啊，章鱼不只会自己找食物，还能够接收别种动物提供的资讯，判断下一步该怎么做。如果是遇到不合作的伙伴呢，甚至还懂得怎么样管理团队，很了不起啊。所以这个八只手真不是白长的，很有作用。更有趣的是，在章鱼的基因里面也藏着跟人类相似的跳跃基因。那么这些特殊的 DNA 片段不一定安分地待在原来的位置，而可能在基因里面就跳来跳去。2022年的研究发现，这些跳跃基因在它的脑部非常的活跃，而且出现在跟学习和行为有关的区域。科学家因此就提出一个很有趣的可能性，这些活跃的 DNA 元件也许跟章鱼复杂神经系统的形成还有行为可塑性有关。不过目前呢，这还是研究的假说啦，不能说已经证明两者之间一定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总而言之，看起来呢，章鱼的全身上下真的藏着很多很多的秘密，这些秘密还真不少。至于还有多少惊喜呢？那就要留给人类慢慢的去发现了。你在吃章鱼的时候，不要只觉得它好吃。哎，章鱼这种动物啊，还真不简单，对不对？你看看，它真的有很多的特异功能啊。这上帝造万物，造这个章鱼的时候，还真的给了它很多很多特殊的才能呢。其实上帝造万物，在万物当中所蕴藏的一些的信息跟一些奇妙的设计，我想对于人类来讲，人类虽然常常还自诩为这个万物之灵，可是对于人类来说呢，可能有很多很多根本还没有发现，有待我们去发现，是不是？来听支歌，这支歌就是多么奇妙，一起欣赏。

多么奇妙。曾经看过一段话，就讲到印度的天体物理学权威这个杰扬特纳利卡哈，他说一段话，他说啊，不应该只有科学家才有专权从科学的角度观察事物，科学观点呢是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的好奇，不管是不是科学家，人人都有权抱持科学的观点。正像就科学来说，只有科学观点胜过固有的保守主义才有进步，科学观念呢也能够矫正人类社会的偏见和迷信，的确是这样。哎，真的哦，我是觉得所谓的这个科学的一种的观点呢，是我们都需要所具备的。什么叫科学观点啊？是对自然的好奇啊，对于很多事情我们有种好奇心，想要知道说，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而对于一些事情呢，我们能够有一种求证的心，而不是说接触到了什么我们夯不浪当全部都相信。你知道现在进入到这个 AI 的时代啊，我们什么事情就问一下 Google 大哥，问一下 ChatGPT 啊，或者是问一下什么什么的啊，哎，他们好像都能够给出很好的答案呢。但问题是，看起来很好的答案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未必是正确的耶。所以我们就是需要有那种探究的心，真的吗？真的如此吗？我要怎么样求证一下，而不能够说看到什么，或者是拿到了什么讯息，我们就夯不浪当全部都信啊，或者说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所有的都接受，根本自己没有办法去求证，同时没有求证的心。你知道人很有趣，我们说我们要对这些自然啊，对这些万事万物啊，要抱着一种好奇心。可是有时候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你干嘛什么都要问为什么啊，都追根究底，你不嫌烦呐？反正是什么就是什么嘛，对不对？你何必什么都要追根究底，认为追根究底之后呢，好像是一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惹人烦。哎，反而很多人呢，反正呢，哎，是什么？人家说什么就什么了。哦，这个很多的自然万物就是这样嘛，也不去想为什么。哦，章鱼，章鱼就是很好吃啊，肉还蛮嫩的啊，这烫一下吃就很好吃，如此而已。哎，章鱼背后，你看它有这么，哎，那跟我无关呢、啊。我没有兴趣，对不对？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呢，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觉得好像，跟自己没有直接关联的事情哦。我干嘛要去探究啊，不需要，干嘛那么累呀、啊、可是事实上呢，我们能够有这种的一种的好奇，然后对于凡事有一种抱持着一种的科学的观点，就是要去求证，要去证实它啊，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对于真正理解这个世界的事情呢，能够真的越知越多，同时也能够去修正在人类社会里面所有的偏见和迷信。很多时候我们具有一些的偏见，我们也有一些所谓的迷信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去求证，我们就是相信了。但是当我们求证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哎，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的说法未必是真的，我们不需要去相信那些东西，但是我们要有基本的这种求证精神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对不对，就什么都不会去多想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提醒其实是蛮好，尤其是刚讲了这个章鱼，我就是觉得其实不只对章鱼有兴趣，我们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情都需要保持一些兴趣，不只是动物啊植物。你知道很多人喜欢养花啊食草，其实是非常非常好。哎，在台湾我们很多，尤其在都会里面，我们住这种公寓房子啊，有时候真的就很不容易，因为只能在阳台上去种一些花花草草。但是即便是在阳台上种，然后因为去种，所以会去观察，在观察之中其实就可以接受到很多大自然所给予我们的讯息。而对西方人来讲，就觉得一个人能够有心于园艺呢，他的心就会
必定谦卑。为什么？因为搞园艺的人啊都要跪着做，你不可能在那边站着搞园艺嘛，因为在西方他们都是自己真是有土地有院子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站着，因为阳台可能很多都是在架子上面的花盆，对不对？但无论如何，在搞园艺的同时，其实会观察到自然界这植物界的一些的奇妙，而观察到这些奇妙的时候，自自然然就会让我们对于这个造物本身心存敬畏。有这样一个心思的时候，当然一个人就容易保持谦卑嘛，对不对？好了，节目时间要到了，得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祝福在于你，拜拜。

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白鸽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这是苏芮所演唱的《奉献》。这首歌在我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好词、好曲、好的歌手是属于华语乐坛中感人肺腑的佳作，如今细细倾听，感动依旧，令人听了还想再听。经典就是那些经常被人拿出来的东西，哪怕是沉入海底，埋在深坑，人们都会把它拿出来，在当下的时代展示及世人。80年代的流行歌曲，承载着许多四五六年级生的青春记忆。那个年代的歌曲没有太多华丽的包装，也不刻意追求繁复的演唱技巧，而是以简单的旋律、真挚的歌词直接触动人心。多年过去，当年红极一时的歌手或许已经逐渐淡出年轻世代的视野，但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金曲依然在记忆深处闪闪发光。今天要介绍的歌手伍思凯便是其中一位，以音乐才华、以深情歌声在华语乐坛留下鲜明印记的创作歌手。从早期的《爱要怎么说》，到后来风靡华语乐坛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他用不同阶段的音乐作品唱出了爱情的困惑、渴望的与执着，也为一个世代留下难以磨灭的音乐记忆。伍思凯的音乐之路从童年时期便已悄悄展开。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因为歌唱表现出色，被选入学校合唱团担任男高音主唱。八岁那年，他受到音乐老师优雅琴声的吸引，开始学习古典钢琴，从此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17岁的时候就读复兴美工高一的他，已经开始与同学组团到校外演出。为了练习，他经常出入齐柏林工学社、湘韵等练团式，结识许多志同道合的音乐伙伴，也展开乐团巡回演出的表演。第一场演出便是在国立清华大学，尽管每个人一场酬劳只有500元，租用练团式一次却要花上1000多元，他仍然甘之如饴。为了实现音响梦想，他甚至拿出每月仅有的10000元薪水，分期付款买下当时令人向往的雅马哈 DX7 电子合成器。这份对音乐的热情与执着，早在他尚未成名之前就已经深深扎根了。1986年，伍思凯与郑怡合唱的我和你正式踏入了歌坛。1988年，他推出首张个人专辑《爱要怎么说》，逐渐展现个人的创作与演唱实力。专辑同盟歌曲《爱要怎么说》，光是歌名就道出了许多人面对爱情时的心情。明明心中有爱，却不知该如何开口，明明有千言万语，到了真正表达的时候，反而不知从何说起。爱情最动人的地方，有时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那些欲言又止、想说又难以启齿的真实情绪。
伍思凯以自然细腻的演唱，将这份感情娓娓道来，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这首歌不仅是他个人音乐旅程的重要起点，也让更多人开始认识这位兼具创作才华与演唱实力的歌手。1990年，伍思凯获得第一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年推出的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迅速风靡了华语乐坛，成为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情歌之一。如果说爱要怎么说，唱的是爱情开始时的犹豫与羞涩，那么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则像一份深情而坚定的告白，将心中最珍贵的情感交付给生命中无可取代的人。这首歌的旋律流畅而富有感染力，伍思凯的歌声则在温柔之中带着力量，既有深情也有坚定，不需要刻意炫技就能让人感受到情感的重量。也正因为如此，这首歌跨越了年代，至今仍是许多人 KTV 必唱的经典，更成为无数人青春岁月里的共同记忆。从爱要怎么说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听见的不只是两首不同时期的情歌，更是爱情从羞涩试探到勇敢付出的不同心境。一首问出了爱情难以启齿，一首唱出了真心的珍贵与坚定。岁月或许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却未必带走那些曾经深深感动过自己的旋律。当旋律的前奏再次响起，我们仿佛又回到那个带着卡带守在电台点播的年代。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伍思凯代表作《爱要怎么说》，再聆听这首陪伴无数人成长至今仍然动人的经典情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989年伍思凯演唱的《爱到最高点》是80年代末期令人印象深刻的流行歌曲之一。这首歌由曹俊宏作曲，搭配鲜明的旋律与充满感染力的歌词，呈现出那个年代流行歌曲直率热情的特色。当时的歌曲不像今天讲究繁复的编曲与声音效果，而是以清楚的旋律线条、容易记忆的副歌以及歌手真挚的演唱迅速走进听众的生活。伍思凯的声音清亮而富有朝气，既保有年轻人的热情，也带有一份不骄饰的真诚，让这首歌在当年广为传唱。值得一提的是，爱到最高点也曾与爱到最高点心中有国旗公益活动相连结，透过歌曲与广告的传播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也使得歌曲的意义不仅停留在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延伸出对理想信念与共同价值的认同。从音乐表现来看，爱到最高点的魅力在于它将情感直接推向高潮。歌名中的最高点既可以理解为爱情浓烈到无以复加的境界，也可以象征一个人对信念全力投入、不愿轻易退让的态度。歌曲旋律具有向前推进的力量，配合伍思凯明亮而有穿透力的嗓音，让整首作品显得积极昂扬，不流于缠绵哀怨。这也正是80年代流行歌曲的迷人之处，不必刻意堆砌复杂的技巧，只要旋律动人，情感清楚，就能让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对许多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首歌不只是熟悉的旋律，更是一段青春岁月的缩影。多年以后再听《爱到最高点》，我们听见的不仅是伍思凯年轻时的歌声，也仿佛重新感受到那个年代对爱情与人生充满热情、勇于追求的精神。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伍思凯所演唱的《爱到最高点》。

这是伍思凯的《爱到最高点》，还有一首《思念原来是一杯醇酒》。1991年，伍思凯推出专辑《爱的过火》，这首歌是由伍思凯作曲跟编曲，展示了他身为创作歌手的音乐实力。如果说《爱到最高点》唱出的是一份热情而坚定的信念，那么《爱的过火》则更贴近恋爱中真实而微妙的心理。爱情原本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但当一个人投入得太深，往往也容易变得敏感多余，甚至因为太在乎对方而失去原有的从容。对方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可能让人欢喜一整天，然而一次冷淡的回应，也足以令人反复思量、辗转难安。这种既甜蜜又烦恼的心情，正是爱的过火所呈现的感情世界。在音乐表现上，爱的过火并没有采取一昧悲伤沉重的情歌路线，而是以富有流行节奏感的旋律包裹恋爱中的矛盾与纠结。伍思凯不仅负责演唱，更亲自参与作曲与编曲，将他对流行音乐的敏感度融入了作品之中，旋律具有鲜明的记忆点，让听众容易跟着节奏投入其中，而歌曲所描绘的情感又让人感到格外亲切。毕竟爱得太深，

动人的旋律，也让《爱的过火》成为值得回味的经典情歌。或许爱情最好的状态，不是毫无保留的燃烧自己，而是在深爱对方的同时也懂得珍惜自己。这正是多年以后再次聆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引起共鸣的原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伍思凯作曲编曲的《爱的过火》。

如果说国语情歌擅长以细腻的旋律描写爱情，那么台语歌曲往往更能透过生活化的语言，将离别时的无奈与心痛唱进听众的心坎里。1996年，江蕙推出专辑《等待舞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就是她与伍思凯合唱的《秋夜彼一暝》。这首歌由熊天翼一手包办词曲，原本就有浓厚的叙事性，再加上两位歌手跨越语言与演唱风格的合作，成为当年相当特别的一次音乐尝试。这次合作之所以受人瞩目，是因为伍思凯当时是以国语流行歌曲以创作歌手的身份为人熟悉，过去并未以演唱台语歌曲闻名。制作团队邀请他与江蕙对唱，让一位擅长国语流行歌曲的男歌手与一位已在台语歌坛建立鲜明风格的女歌手共同诠释一段离情。这样的组合不只是新鲜，也让歌曲多了一层不同音色交汇的魅力。江蕙与伍思凯两种声音交织的离愁，从演唱技巧来看，江蕙与伍思凯的声音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对比。江蕙的歌声纯净细腻，情感表达含蓄而有层次，她不需要刻意提高音量，就能把人物心中的委屈与无奈慢慢带出来。伍思凯则以国语流行歌曲歌手的演唱方式带来较为直接的情绪表达，尤其在诠释悔恨与不舍时，让男生的角色显得更加真切。两人对唱并不是互相竞争谁唱得更动人，而是各自承担不同的情绪，让歌曲中的离别故事逐步展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江蕙与伍思凯所演唱的《秋雨彼一暝》。另外我们还要为您播出江蕙所演唱的《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周杰伦跟费玉清合唱的千里之外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0: 这世界因为速度变快，所以很多事都变得简单，例如讯息传达。
1: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则最新报道。
0: 交友，
2: 下礼拜那个露营啊，你到底有没有要跟啊？
0: 工作，
3: 你这个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啊？客户急着要。
0: 交通往返，
4: 下一班列车即将发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
0: 但是有些事却反而变得更难。
5: 究竟这些省下来的时间去了哪呢？
1: 如果我们慢一点，是不是就会跟不上别人？
0: 每一种情绪都需要慢慢接纳，每一段距离都需要慢慢靠近，每一个四季都需要慢慢交替。不用担心来不及，更不用担心追不上。佳音的陪伴，一路走来，用刚刚好的速度，让每颗心都有时间慢慢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让爱慢慢跟上你。
6: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7: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8: 佳音整点新闻。

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偏干，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花东地区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今天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到33度，白天偏热，日夜温差大，尤其西半部更为明显，提醒民众早晚偏凉，外出时建议适时调整衣物。接下来带你关心本节新闻。今年是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昨天在台北新芳春茶举行文化民主百花齐放记者会，为台湾文化日系列活动揭开序幕。纪念延续文协精神，并透过系列文化活动邀请全民共同参与，民众只要加入2026台湾文化日官方 LINE 即可获得最新活动资讯，还能透过音乐会、讲座、走读活动等方式完成集点兑换好礼，详情请洽台湾文化日官方网站查询。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与 Drama 剧团推出2026年度原创儿童音乐剧《不要怕森林大雾》，将在10月29号晚上7点半在台北生技园区演艺厅举行首演。音乐剧以社会情绪学习为主题，透过一连串事件引导孩子理解情绪，面对误会该如何解决，在亲子共同观赏的过程当中开启关于勇气和陪伴的对话。相关资讯请上彩虹爱家生命协会官方网站查询。适逢重阳节，故宫乐林月将在10月15号登场，呼应现在正展出的物华再现文物保存修复特展，将以修复延伸乐林生活中的自我关照，邀请55岁以上的民众前来故宫放慢脚步。今年故宫乐林月推出18场活动，包含5场专题和13场工作坊。相关资讯请上故宫乐林月，展期从10月15号到11月15号。

2026年来自乌克兰最坚毅又充满力量的音乐将来到台湾，乌克兰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将在指挥家米克拉迪亚杜拉亲自带领下首度访台，演出贝多芬跨时代的交响巨作第九号交响曲合唱。米克拉近日透过邮件向台湾民众捎来问候，期盼以音乐作为跨界的语言与台湾观众展开深刻真挚的对话。音乐会将在12月26号、27号先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以及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相关资讯请上两厅院官方网站查询。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小陈是知名大学毕业生，以优异成绩考入一家大公司，胸中豪情万丈，一心只想鹏程万里。不料上班后才发现，每天无非是处理一些琐碎事务，既不需太多智慧，也看不出什么成果，心便不知不觉冷了下来。有一次公司开会，部门同仁彻夜准备文件，分配给他的工作是装订和封套，处长切切叮嘱，一定要做好准备，别到时措手不及。他听了更是不高兴，心想初中生也会的事，还用得着这样交代，根本没理会。同事们忙忙碌碌，他也懒得帮忙，只在旁边看报纸。文件终于交到他手里，他开始一件件装订，没想到只订了十几份，订书机咔的一响，原来是订书针用完了。他漫不经心地抽开订书针的纸盒，脑中轰的一声，里面是空的，立刻发动所有人翻箱倒柜。不知怎的，平时满坑满谷的小东西，现在竟连一根都找不到。这个时候已经是深夜11:30，文件必须在明早8点大会召开之前发到代表手中。处长生气地大声斥责说，不是叫你做好准备的吗？连这点小事也做不好，大学生有什么用啊？他无言以对，脸上却像挨了一巴掌似的滚烫刺痛，几经周折才在凌晨4点找到一家通宵服务的商务中心，终于赶在开会之前和同事们将文件整齐漂亮地发到代表手中。这件事让他深刻地领悟到，以10分的准备迎接3分的工作并非浪费，而以3分的态度面对10分的工作，将带来不可逆转的恶果。因为令千里马失足的，往往不是崇山峻岭，而是柔软青草结成的草环。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忠于托付，不论大事小事都忠心，都用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我的完美日常是一部讲述从周遭寻找日常美好的电影。电影由德国电影大师温温德斯执导，不仅入围2023年坎城影展正式竞赛单元，男主角伊索广斯更荣获坎城影展最佳男演员奖。电影里伊索广斯饰演一位东京公厕的清洁人员平山，他在电影中过着简单的生活，早晨因着户外婆婆的扫地声在清晨微光中清醒，他折好被子灌洗，为植物浇水，有条不紊地穿上工作服，穿戴好手表，携带皮夹和相机，出门抬头望向屋外的朝阳，在贩卖机买罐咖啡，开车前往当日排定的地方上班。途中他听着卡带里各种70、80年代的老歌，认真清扫每一间负责的公厕。平山以相同节奏有序的步调日复一日重复着，在他井然永续的日常生活以外，他也沉浸于对音乐与书本的爱好。他热爱树木，用传统的底片相机拍摄了一张又一张透过树叶缝隙流泻而下的光影照片。导演温温德斯将老派美好完美存封进电影角色里。现代人的生活不断太旧换新，我们是否会像平山一样，在自己的世界仍保持知足的态度？是否珍惜每一刻不会重复的时间，活出我们的完美日常呢？腓立比书4:10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秘诀。愿我们都能明了天父所赐下的完美日常，珍惜生命中的丰富，每天活在感恩与赞美中。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在这个时代，10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
1: 确定这可以说吗？
0: 就让我妞妞
1: 妞妞爸爸刘子俊
0: 说给

0: 确定这可以说吗？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有超多的经验和超多的学习，都是来自于餐桌上，跟爸爸妈妈去不同的朋友的饭局啊，认识到不同领域的人、不同工作环境、职场上不同样的人，甚至是跟他们的小孩认识新朋友。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棒的学习，因为我相信以后出社会以后也有。世界上各式各样的人，各个不同年纪的人，有爸爸妈妈他们年纪的人，甚至爸爸妈妈要叫哥哥姐姐的一些长辈，甚至跟我平辈的人，我觉得在这些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的饭局当中，对我来讲学到的这些做人处事的道理啊，或者是听他们说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棒的一个学习。但是我也相信有很多跟我一样年纪的人，你会觉得很尴尬，这个长这么大还跟爸爸妈妈出去吃饭，很尴尬欸。但是今天这集呢，我们就来聊聊爸爸妈妈带我们出去，我的感受是什么？爸爸的感受是什么？我在青春期的感受是什么？我现在过了青春期以后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一定会很好玩，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欸，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
0: 我觉得我跟我弟的人生大概有一半部分的被骂都是没礼貌，
1: 也不是啦。
0: 或者说，我觉得我们家对于有礼貌、有教养、有修养 （table manners） 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注重的。
1: 你弟那天录了一个影片给我，就突然间有感而发，
0: 对，
1: 他就说，我觉得我们家会这么好。是因为你们很在意我们的内在，而不是外在。
0: 谁？哪一个弟？
1: 最小的啊？
0: 为什么突然这样？
1: 对，然后我就赶快拿手机，我说你再讲一次。
0: 对，
1: 然后他就说，你们最常骂我们的都是我们的态度，
0: 对，
1: 而不会骂我们的成绩，
0: 也不会骂我们的长相或者是身材。
1: 谁会骂身材？也太人身攻击了。
0: 你太胖了吧？不要再吃了。然后
1: 反正就是
0: 很惊讶，
1: 很惊讶，他10岁就可以发现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你来聊聊，就是因为我们会常常有一些聚餐嘛，就是有些弟兄姐妹啊，或者我们的朋友啊，请吃饭。那在那个情况下，做小孩的其实是蛮尴尬的，因为不是你们的朋友嘛，
0: 对，根本不是我们的局，
1: 对，
0: 我们只是在那边陪衬陪笑，或者是家长不知道要聊什么，就会看一下，哎，我儿子能表演一下，表演一下，这样。
1: 那我想要访问一下，到底你们的心情是什么？你们做小孩的心情是什么？而且有的时候你还要跟对方的小孩尬聊，
0: 对，
1: 因为不认识，然后就
0: 连你们都知道啊。
1: 小的时候你们可能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表演一下，
0: 对，
1: 去吃好吃的。后来你们长大的时候，你们就渐渐的有意识的时候，
0: 是什么？
1: 意识的时候，
0: 我不要去，
1: 对，就会有选择权这样子。你跟我讲讲你们的心情。
0: 我觉得小时候交朋友很简单，就是你就。你在吃玉米哦，说不定就变朋友
1: 了。
0: 对啊，要不要一起去看冰淇淋有什么口味，就变朋友了。
1: 你们知道交朋友都是你在吃玉米，就可以交。
0: 我没有见过我跟别人的小孩讲过这句话没？你在吃玉米哦，有讲过。
1: 以后交不到朋友就问他说你在吃玉米，
0: 没有，就在。小孩，而且我觉得小孩的开话题也都
1: 对啊，
0: 很就随便啊，没人在管什么，
1: 尬
0: 对啊，很。但我们那时候也不会觉得很尬，就是这个应该是幼稚园的事情、那我觉得最尬是国中生的时候、然后我爸又是一个制造尴尬的人，
1: 什么？
0: 他很喜欢把他小孩凑合别人家小孩，然后就一直你儿子怎样啊，你儿子怎样啊，你女儿怎样，我儿子怎样啊，就这样子在那边凑。然后国中生的时候觉得很。
1: 没有，因为我们也没话聊了，我们就只能聊，就只能很尬的，
0: 就攻击自己的小孩。啊，也知道自己的小孩不会走心，因为你也不能攻击你朋友嘛。反正我觉得小孩一定明显的感受到爸妈就是要你来表演几个东西。我有一段时间，那时候刚学西班牙文，然后只要我爸他们遇到会讲西班牙文的朋友，你会讲西班牙文，来讲两句啊，来讲讲讲讲呢，很棒啊，然后你们就开始聊新的话题，那就是 叫小孩去那里当你们的免费表演者的概念。对，然后很多小孩也就会被 Q 说，哎、欸，你上英文课啊，来讲一句英文啊。Hello,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1: 那你们被 Q 的时候，你们是里面是很火的，还是说哦又来了，还是怎么
0: 样？我不会觉得很火啦，但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觉得，因为我觉得本人的脸皮是很厚的，所以我没在管也没在 care 啊。有的时候不敢去想我的同侪看到我是什么眼光，但是父母一定会可爱很棒，但是我没办法想象另外一个国中生、欸、
1: 你觉得国中最尬的是因为你们那时候自己的状态也很尬嘛，就是很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嘛。比如说现在刘小 B 就是现在的国中嘛、嗯、
0: 对，
1: 所以他跟我们出去他是最尬的，
0: 对，他最尬。
1: 那你过了什么一个阶段可以变得就是你已经很自在面对这个，反正就是
0: 我觉得就是青春期过来、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回想真的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在路上看到同学不熟的同学我假装没看到他、嗯、然后爸妈就说同学为什么不打招呼，廖新友的同学，这样子你们都会、嗯，
1: 这个是最尴尬
0: 的，人急就觉得我爸爸是神经病啊，就是怎样？我觉得
1: 就我们在门口会大喊柳心友，
0: 对，那是超尴尬，就是而且重点是大家都不知道在尬什么，国中生也不知道自己在尴尬什么。然后我们如果跟爸妈出去遇到年纪相仿的国中生，也会很尬，或者比我们大一点点也会很尬。可是如果我们是那个时候最大，我们就可能会想要去照顾其他的小孩。可是如果那时候有其他国中生在，我们就会很 care 他们的眼光。
1: 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不管什么东西，你们都很 sensitive， 都很不舒服，都很容易激怒。
0: 但是我比较还好。
1: 只是你忘了吧？会不会你就那个
0: 时候？你有记得什么？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去也是直接脸臭啊。
0: 真假的？
1: 对啊。就是你没有在藏的，
0: 就是表现出我其实根本不想来。
1: 对，然后你有一种礼貌笑，就
0: 好哦，对，看得出来，
1: 对，很明显、啊，
0: 真假的，
1: 很明显。那些叔叔阿姨应该都觉得很明显。
0: 啊，他们会觉得你我很没家教吗？
1: 也不会啊，那国中生就是这种感觉。
0: 他们理解我的尴尬吧？可是我到现在还会有尴尬，可我现在没有那么明显了。我现在。
1: 就很
0: Hello， 很开心，好久不见，真的，上次那个、啊、
1: 好假哦，你
0: 怎样？
1: 你现在这个也好
0: 假，怎样啦？很明显的、
1: 哦。那我问你哦，就是你跟爸妈的朋友出去，或者是跟爸妈朋友的小孩在一起，你会觉得是在参加我的局吗？还是你也觉得哎，去吃好吃的蛮好的？
0: 都有，
1: 哦，都有，
0: 对。去吃好吃的当然好，因为通常我们跟爸妈出去都比我们自己跟朋友出去吃的好，吃的爽，啊，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要被迫社交的话，就会觉得就会想一下啊，可是吃那么好又很动摇啊，就是你平常你自己跟你朋友不肯吃这么好，除非你那天就是不小心偷走你爸妈的信用卡之类的
1: 什么东西，
0: 对啊，不然你平常不会随便，通常跟爸妈去吃的饭一定比我们自己去吃的饭还要爽，所以我是会很开心的、哦、我觉得我是会很开心，可是如果要那种被迫认识新的人或者我不想认识的人，但是刚好我们就是在小孩桌上被爸妈赶去另外一桌、哦、那时候我就会觉得、
1: 欸、所以你会你这个年纪会想要跟大人坐一桌，
0: 对、
1: 哦
0: 我一直都很想要跟大人坐、啊、因为再加上我很喜欢听大人讲话，然后我会很想八卦你们在讲的内容、哦、有些有的时候通常会跟的朋友吃饭就是有可能会讲电话的人，
1: 对对对、
0: 啊、你们有时候就不想让我们听到在讲什么电话内容啊，我就跟你们坐在同一个餐桌上、啊、你们就可能聊到前几天聊到哪一个人怎样然后我就会想听啊、
1: oh、no， 这确定可以说出来吗
0: 我就很想听啊，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就是你们小孩的朋友跟我也比较好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去吃饭前还会先问彼此啊，你们会不会去 啊他们那天在讲电话的时候是什么，然后我会交换一下资讯，然后那天一起来收集资讯但这是限定，
1: 因为你们
0: 比较好的，
1: 对，你们已经很熟了、嗯、
0: 对，这种局就会觉得、啊、也是我的局、哦、这样
1: 就是可以见到你的朋友，
0: 对对对，
1: 因为我的朋友的小孩也是你的朋友，
0: 对对对对 对、哦、對啊，我觉得另外一个我们家蛮特别蛮酷的地方就是爸爸妈妈会在我们下车前或是在电梯里的时候跟我说等一下会见到谁谁谁谁谁，他长怎样，所以我们一进去就可以，那是妞妞你还认识我吗，我就认识了，嗨叉叉叉叔叔阿姨，他们就会觉得哇塞你们真的很棒，
1: 對對
0: 對，或是他们真的很被重视，但是
1: 说、欸、其实 我真的要讲、嗯、我觉得我们去参加那么多局啊，我觉得你们在跟其他家的小孩真的有不一样，
0: 真的吗，
1: 就是你们比较落落大方，
0: 你叫我们表演，就是、我们就会赶快表演。
1: 不是表演，还没表演的时候，还没有聊天的时候，你们给对方的感觉就是哦，很高兴来这里。那、嗯、你知道有些家的小孩就是一脸就是
0: 被逼来的，
1: 就是可能睡午觉被叫起床的那种脸。
0: 哎、欸，我们也会有啊。
1: 对，可是你们就是，
0: 可是你们会叫我们在电梯出来先
1: 给我处理好，
0: 笑，
1: 处理好，
0: 笑，
1: 处理好。就你们真的是我见过的小孩里面，真的算是很配合的。为什么、啊？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你知道我在讲的那些小孩的那臭脸，对不对？
0: 我知道，但我们不能讲出来是谁嘛。对，反正
1: 这个节目就是很多不能讲出来。
0: 对，没有，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们很鼓励优点啊，你们很鼓励说，哇，今天妞妞表现得很好，屁屁表现得
1: 上车的时候
0: 表现得很好。吃完这个，我们明天早上怎样怎样？啊、我们明天怎样的？就是
1: 你们今天在那个
0: 优点，
1: 在那个会场当中。有去叫阿伯哦什么的，
0: 对对对，有表演哦，对，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被鼓励，就是放大优点，而且你们不是只是顾着跟你们的朋友聊，你们会观察我们做什么，而且你们很具体的讲出来我们做了什么，放大这个优点。哦，我觉得是这样。哇，
1: 我觉得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他们三个长大的时候跟我们出去，是我在饭局当中看过的小孩是最落落大方的、嗯，我觉得很以你们为荣。
0: 真的，让我们听一首歌，等一下回来称赞我，谢谢。
1: 好。

0: please do.
1: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2: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3: 我是妞爸刘子俊。我们这一集就在讲说跟父母去应酬的这些吃饭场合，
2: 是
3: 到底你们的孩子在想什么，
2: 嗯，
3: 对不对？那我想要听一下，就是你遇过最尬最讨厌的我朋友的小孩是哪一种情况？
2: 不能讲谁，
3: 对，不能，千万不能讲谁。当然，你以为嘞？你觉得在吃饭的时候，那个朋友的小孩怎么样？你觉得天哪，怎么会有这样子？
2: 好，我觉得这个是我听我弟讲
3: 啊，
2: 然后因为我跟他年纪有点差很多，我们是不会玩在一起，啊、但是我们也，反正他有跟我弟玩，我两个弟都有跟他玩，然后他就是那种公主病，然后会讲妈咪，他打我，然后就去你们大人的餐桌上啊。妈咪，
3: 等一下，我觉得呼之欲出。我
2: 觉得打我，
3: 我觉得你
2: 不要跟他们玩了。
3: 你这样把性别讲出来也是有点
2: 没有啊，就没有、啊、女生、啊，女生比较容易公主病嘛。啊，男生打一下，啊、他们继续玩了、啊，敢不敢啊？要不继续玩啦、啊，然后就站起来就玩了、啊。
3: 我记得我们小孩在有一个牧师家玩到把人家墙壁打破了。
2: 对，
3: 对，男生就是这样，男生
2: 对他们男生直接撞破他家的。
3: 而且那是新搬进去的，
2: 对、欸，我们是去开心的帮他 celebrate 他的新家，對對對，然后我弟直接跟他儿子一起把他家撞破。
3: 所以你讲的是一个女生，
2: 对，
3: 就
2: 女生比较脆弱、
3: 哦、
2: 对，那我想男生在那个年纪也不想跟这种那么脆弱的女生玩、哦、因为到时候那女生的家长来就说谁打他嘛，谁动手嘛，啊，他们就是玩在一起就很容易打到别人嘛，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一定也最讨厌这种很爱告状，也有可能我就是那个爱告状的人。但没有，但是我不是那种。
3: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不是。
2: 对、啊、
3: 我因为你们都知道玩就是玩，
2: 嗯，
3: 会打打闹闹都是很，所以我很少听到你们来告状。
2: 对，而且我们很少在你们在讲话的餐桌上去告状，
3: 对，
2: 因为我们有被教育过，是说爸爸妈妈在讲话的时候。我觉得我本人是被教育最多的，所以我开始教育我弟，然后我在弟在教训我小弟，所以我小弟超会做人，因为我跟刘小 B 都已经把他教育得很好，他要去，你不要去哦，现在不要去哦，你跟我们讲，我们帮你处理，你不要去，所以我们就一代传一代、哦。
3: 所以你们在私底下还是会，
2: 我们会，
3: 你会跟两个小弟在那边
2: 会
3: 说你们现在
2: 不要去，等一下怎么了？
3: 现在这家很难搞，
2: 不是啦，不会啊，我就是把我们现在讲话，你现在不要去讲，你现在等一下再讲，这样我们会这样子讲。但我的年代呢、
3: 嗯、
2: 没有人教我，我就去了，然后可能上车就被骂了。刘、
3: 嗯、
2: 妞妞，刚刚爸爸妈妈在讲话的时候请你不要来找我们。好，反正讲回来，讨厌的就是小时候最讨厌那种爱告状的受伤玻璃心女生了。
3: 哦、okay. 嗯、那如果那个场合是都是大人，然后只有我们带你们，那个感觉是什么？就是全桌都大人，就你们坐。
2: 如果现在我们这个年纪的话、嗯、我觉得
3: 还 OK，
2: 还 OK， 可是我现在回想我小时候，我觉得超可怜。我们三个根本就是免费表演者啊，因为大人就一直目光注意在什么小于五岁的小孩身上，然后觉得好可爱哦、喔，然后他吃玉米也觉得好可爱，在整点花椰菜也觉得好可爱，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比较把我们当大人，反而我们可以跟你们聊天，或者是大家会问我们的状况，然后我们分享的时候，反而你们朋友来自各个不同行业的人给我们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以我现在的年纪。如果整桌只有我们是唯一的小孩，我是觉得我们赚到，我们可以听不同大人。
3: 那 BB 呢？你觉得他在国中的这种，你那种最臭脸的时候，
2: 我觉得我帮他扛下了所有啊。
3: 什么意思？
2: 每次我都帮他扛下所有。
3: 什么意思？
2: 就每次他要被骂，然后最后都变成我，然后每次别人要问他，然后他很尴尬就看我一眼，然后我觉得。帮助他，我觉得我是那种扛下所有子弹的人、
3: 欸哦。哇塞，好伟大哦！怎么感觉很想落泪的感觉？
2: 真的有没有？
3: 那所以你会知道你的大弟的那些个情况，然后你也会帮他圆场。
2: 对，我会帮他圆润回来。
3: 哇塞、
2: 嗯！啊，我小弟就随便他自己很会处理。
3: 对 对，他小弟就是那种做什么大家都会开心的年
2: 纪。对对对对，他吃玉米很可爱那种。
3: 欸、那如果假如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在听这个节目、嗯、你会怎么建议他们去参加爸妈的这种局的时候、 然后很不想出席，或者是觉得很无聊，听这些大人讲话很无聊，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听大人讲话觉得哦很有趣，有八卦八卦的。那你会怎么建议他们？
2: 我觉得能跟爸爸妈妈出去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爸爸妈妈不带你的话，代表有可能你很丢脸，他们不想带你，他们愿意带你去，你应该觉得很开心，就是爸爸妈妈很以你为荣，然后你可以去参与爸爸妈妈的朋友圈，因为我觉得其实爸爸妈妈也很想参与我们的朋友圈，那他们当然也会想介绍他们的朋友给我们认识，那我觉得就很大方，因为如果你很尴尬，那就是你尴尬啊，如果你不尴尬，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很尴尬啊，你让叔叔阿姨尴尬，他们也不会觉得怎样啊，就是觉得说，哎，你很大方，反正他们问那些很八七的问题，他们还觉得很丢脸，干嘛问小孩这些什么30岁啊，什么时候结婚啊，然后你好好的回答，大方的回答，就是说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啊什么，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是觉得没什么坏处啦，跟爸爸妈妈一起去饭局。
3: 可是在你这个年纪的人已经很少人愿意跟爸爸妈妈去，为什么你这么特别？我听到的，
2: 因为跟爸爸妈妈出去吃比较好。
3: 原来都是偶尔包。
2: 而且我觉得其实老实说，我自己觉得跟爸爸妈妈去饭局可以训练很多能力，因为你以后你去上公司的时候不会所有人都跟你同样年纪，你还是有那种老人老板啊，叔叔阿姨当老板当主管，那你如果提前有爸爸妈妈带你去吃免费的一顿，免费的教育，然后在那么一个安全感的环境下，你这样的学习是比较多的。我觉得哦，如果你真的不想去，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应酬，然后就把它当做一个累积一个经验，以后你主管可能就是这种人，你就去学习。
3: 我其实我觉得在跟妞妞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去认识一些很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那些会友的过程。这个对于像我们前一阵子在安排要出国的行程啊，去见谁，我只要讲一个名字他就知道那是谁，只要讲一个名字他就知道那个是谁，我觉得这些资源对他来讲也不会陌生，你也不会很害怕去接触这些，你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去到他家你也不知道会面对什么，你就好像已经认识这个人了，有吃过饭了，你大概可以知道他的样子，我觉得那个对你来讲是很多的人脉跟资源，然后也像你刚刚讲，就是可以提早去让你出社会的时候会跟不同年纪的人相处，
2: 对，
3: 你可以很适应，因为有的年轻人是很不会跟长辈相处的，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不知道他们爱什么，但是你是很容易的，阿宙也很爱你，阿嬷也很爱你，奶奶也很爱你，就是因为你很愿意去尝试接纳很多这些不一样的年纪。
2: 你不要再夸奖我，我的嘴角已经上扬到不得了，你很难得一直夸奖我，
3: 真的
2: 让我实在是受宠若惊。
3: 我觉得这一集真的是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每次带你们出去是很以你们为荣的，你们是很带得出门的，所以当别人要说哎，
2: 你们教得好
3: 哦，哇，
2: 你们教得好，
3: 当别人说哎，可要不要带孩子一起来，我就很乐意就说好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带孩子，因为其实有些人带孩子是很怕他们闹啊，然后就大人在讲话，你又要我跟妈要有一个去顾你们啊，然后先去骂完啊，骂完回来
2: 啊，我们也有，我也没有闹过啊，我们在门口被骂，然后人家说你是不是子君母是女儿，这超丢脸的、啊。妈妈说的，妈妈在某一间星光三月某一间餐厅门口骂我。
3: 但是就是你们都是会听的、啊，
2: 对啊，有骂才会长嘛，小孩就是要骂。
3: 哇，
2: 这怎么结论？
3: 今天这个结论再讲一次。
2: 小孩就是欠训练，训练好，你被骂一次学好，你爸妈就不会再骂你了。啊，如果你一直学不好，你爸妈就会中风、高血压。不要让你爸妈沦落到这地步，骂一次就学好。
3: 这是什么结论呢、啊？
2: 好，感谢赞美主的恩典。
3: 好，谢谢大家听我们这一个节目，也希望大家呢带孩子出门的时候都是开开心心的，不要一场灾难。
2: 非常希望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和乐的出门，在餐桌上可以很开心的，然后成为那个餐桌上的开心果。如果你爸妈要你表演，你就大方的表演，反正你不尴尬，尴尬就是那些叔叔阿姨或是你爸妈觉得很对不起你，明天给你更多的零用钱加上表演费。
3: 哦，原来是这样。
2: 对啊，总之反正呢，好好听爸爸妈妈的话，跟着他们去准没错。谢谢大家听我们今天这一集有点歪楼但是蛮好笑的节目，然后也希望大家听得开心，然后大家每次去吃饭都可以吃得开心，谢谢大家，
3: 拜拜。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有一天，一群物理学博士正在开学术研讨会，突然有个博士提问说：
1: 若是一滴水从很高的地方自由落体下来，会不会砸伤人，甚至砸死人呢？
0: 这个问题让气氛马上活络了起来，博士们纷纷利用所学提出假设，说明阻力、重力的影响，甚至运用加速度计算，足足讨论了一个小时，却还是没有结果。
1: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难，我们应该再多花点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0: 此时，这位博士旁边的助理却默默地说了一句：
2: 啊？难道你们没有淋过雨吗？
0: 在日常的生活中，您是否也像博士一样，常常陷入思考的困境，却忘了最简单的道理？下一次当您再次苦恼陷入僵局，不妨换个角度想想，你会发现事情的结果将大不相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0: 嘉音整点新闻。
1: 听众朋友们晚安，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偏干，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在花东地区以及午后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在今天北部和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到33度，白天偏热，日夜温差大，尤其是西半部更为明显，提醒民众早晚偏凉，外出时建议适时调整衣物。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苗栗苑里迎来最具农村风情的季节限定活动，2026苑里稻浪生活节将在17号在苑里爱情果园周边登场，集结彩绘稻田、食农教育体验、在地美食市集以及稻田集章表演，邀请大家走进田野，在金色稻浪中感受苑里秋天的农村风景。今年彩绘稻田共展出两大幅大型地景，其中一幅是2027台湾灯会在苗栗为主题，提前为灯会暖身，活动当天另规划敏食以及在地杂粮的食农教育体验，让大家一次认识苑里的农业。交通部观光局观光署花莲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办理2026徐行纵谷自行车活动，将在10月18号在花莲玉里镇民广场登场，分别为八通关古道自行车挑战组以及玉里小镇自行车大富翁闯关组，邀请车友以及亲子家庭搭火车到玉里，以自行车展开结合自然、人文、美食的旅行。活动当天有许多抽奖相关活动，大家都可上玉里公所网站查询。爱知名古屋亚洲帕拉运动会将在10月18号登场。运动部长李扬表示，亚帕运沿用亚运中继站模式，一定给选手最好的照顾。今年亚帕运台湾代表队共有17名选手参与12项运动，而部长表示，中继站正在研究如何将2楼、3楼的设备移到1楼，并多设置一些无障碍坡道的空间。另外，像交通的部分，代表团队已经安排16台，包括3台无障碍车辆，以及国训局也另外安排6台，都会让帕运选手安全顺利抵达训练以及比赛的场地。除了大会安排的住宿，也额外在预定时间饭店，以备不时之需，随时监控选手各方面的状况。2026 CPBL 中华电信台湾大赛将于10月17号热血开打，由魏全龙交战中信兄弟，双方将展开年度总冠军争夺赛，系列赛事采7战4胜制，两队将全力以赴，力争象征年度最高荣誉的冠军奖杯。台湾大赛将迎来历史性的对决，魏全龙与中信兄弟首度在台湾大赛正面交锋。而今年台湾大赛也成为史上首度全系列赛事皆在台北大巨蛋举行总冠军赛，势必为球迷带来更精彩的观赛体验。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时间。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呢，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包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记得输我的 ID 哦 ，AVIPING 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来，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呢 ？Let me check it out， 欢迎我们 TikTok 频道的好朋友来。我把它挪一下，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就可以一直看到我们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哈。来，欢迎谁呢？欢迎我们的陈明哥，欢迎基隆哥，欢迎Matthew， 还有欢迎秀豪 ，Hello， 欢迎韩嫣，欢迎真心心啊，真心，欢迎你们，大家好。就是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团 GOGO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通通知全部打开。来，我们看一下有哪些朋友在线上，欢迎 Water， 欢迎静怡，欢迎李小雪同学，欢迎燕子，欢迎天志哥，欢迎胡秀如同学，欢迎香港的安东尼，欢迎许丽玲同学，还有欢迎金勇哥，欢迎庆威，欢迎丹明，欢迎 Andrew， 欢迎王杰 ，Hello， 欢迎孟真，感谢大家，欢迎戒指哥，欢迎金勇哥，欢迎静怡，欢迎丹明，欢迎蓝天。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欢迎梁文华同学，阿华利贺。好，来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谢谢杰斯哥答右哦，哈哈，啊对，点名要答右，对不对？当兵的时候。好，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为大家邀请到的呢，就是我们1987年的10月12号的第一名到第20名。今天我们这集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1987年是民国76年哦，哇，那时候刚76年刚满16岁耶，还没有成年，怎么那么笑脸啊？我们来看看，我十六岁的时候，你们是几岁呢？可以在我们的对话框告诉我一下，废平十六岁的时候，1987年的时候，你几岁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1987年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0月12号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首先第20名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上周没有在排行榜之内，本周第一次来到排行榜之内，就来到第20名，哇，这也是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张专辑。恭喜范怡文，一个非常棒的女低音，欢迎 Water。 范怡文所带来这首歌很难，该说什么，这首歌呢要从头听到尾，后面的尾奏也要听完，很有情境的感觉。范怡文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第20名，第一次进榜哦。

欢迎甘彦平同学 ，Hello。安东尼说，当时1987年，他11岁，千字哥当时19岁，洗脚水啊，原来那个时候你洗脚水，我那时候16岁，你们呢？1987年的时候，告诉我。谢谢秀好，谢谢媒体屋，谢谢。

来，这个要一直听到最后，这个时候很难该说什么。这个女主角很无奈的走在一个深夜的道路上，街灯就在她的旁边，照亮了她长长的影子。这是我当时听这首歌的想象，很难该说什么。范逸文所带来的歌声，嘉义联播台 FM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九，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好听的歌曲，一首接着一首，1987年10月12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本周第19名。哇塞，也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19名，是谁呢？我们来恭喜江玲姐姐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也好喜欢这首歌，这首的编曲怎么这么棒啊？1987年，民国76年的时候，我刚上高中，刚上五专专科第一年，这首好听的歌曲《淡淡离愁》，江玲所带来的歌声。

淡淡离愁，好好听啊！江林所带来的歌声，江一浪联播网嘉宾带城市自由行，1987年10月12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玉竹说，当时1987年的时候，他才6岁。好听的歌声，本周第19名的歌，江林。

淡淡的离愁。好听的歌声，江玲所带来的歌曲。时代当中每一个时代它的这个音乐的当时的特色都是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的编曲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些歌哈。好，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7年10月12号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是本周第18名，上周第17名往下退了一名。这一张专辑超级好听的，也是这位歌者呢在大家耳朵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曲来自于徐景淳所带来的这首好歌，让我们来欢迎徐景淳所带来的《睡吧我的爱》。本周第18名的歌上第17名往下降了一名。燕子说76年是他来台湾的那一年。那燕子你原来在哪里？你原来故乡在哪里？

0: 好美的一首歌，徐锦淳《睡吧，我的爱》。
1: 睡吧，我的爱。
0: 而且他的编曲好棒，听到这边的转折，弦乐来了，这时候你心里就会有不一样的情绪的转折，这是音乐编曲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哦，正妹在金门，哦对，在金门哈，从金门来到台北。欢迎淑君 ，Hello， 晚安。1987年，民国76年的时候，你们几岁啊？写在公屏上告诉我。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徐锦淳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睡吧，我的爱》。嘉音浪林墨年名带城市自由行，1987年10月12号流行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本周第17名的歌，到第19名往上升了2名哦，是谁将你厉害？因为那时候真的要往上升一名，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欢迎我们的郑敬一所带来这首歌《今夜我想喝醉》。大家还记得这张专辑的封面吗？我们放在我们的LINE群组跟大家分享哦。

来，好听的歌曲，今夜我想喝醉，郑钧一所带来的歌声，才子型的艺人。来，我把它放到我们的 LINE 群组，我们的封面哦。我的LINE 的 ID FEIPING 1104，加入之后要私讯飞评说我要加入群组。

0: 所谓。
1: 来，欢迎 Kenny 喽，来欢迎 Coco 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我在想之前 Coco 不是已经有加入，还是我没有加到？不好意思哎，拍谁？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忘记了要私讯费评说我要加入群组。你也可以顺便告诉我说你是哪里的朋友，然后是怎么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好不好？来，我的 LINE ID FEIPING1104，聊生活，聊音乐。

来，好听的歌曲，郑敬怡所带来的这首歌《今夜我想喝醉》，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千万千万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哇，不是才刚听过他的歌吗？本周第16名的歌，上周第18名又往上升了两名，刚刚才听过徐锦存的歌，这张专辑有另外一首歌也上榜了，是当时的台式的连续剧的主题曲，你一定听过，所以应该是我们刚刚听的那一张的那首单曲《睡吧我的爱》，对，还有这首歌都上了榜，因为他这张专辑当中这两首歌都超好听的，让我们来欢迎徐锦存来唱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带来这首歌叫做《玫瑰人生》，也是台式的连续剧的主题曲。

0: 好听的歌曲，徐锦春所带来的《玫瑰人生》。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1987年10月12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马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徐锦淳，我是阿孙，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石文斌。
1: 大家好，我是罗时丰。
2: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0: 欢迎收听费评的节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这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佳音 Night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ogle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我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好，大家好。好，今天呢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1987年10月1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来，接下来要跟大家来欣赏到的就是本周第14名到第11名的部分，到底第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到底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接下来呢，本周第15名，为什么一直要跳到？因为我为什么要把15名跳过？来，本周第15名的歌，上周第12名往下降了3名。其实我觉得这一位歌者跟徐锦淳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型的歌手，还有何方。我们之前呢，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曾经有讲到过，国语流行歌曲当中有一些歌手他是唱声乐的，感觉他是唱声乐，用唱声乐的方式，然后来揣摩，然后来诠释国语流行歌曲哦。这一位也是哦，这位是男士的。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15名的歌，上第12名往下降了3名。殷正阳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殷正阳所带来的《再想你一回》，盛阳唱片公司发行。谢谢田明哥，谢谢秀好，欢迎武太郎，欢迎玉竹，欢迎韩烟，来喽。

超好听的歌，对不对？虽然轻轻的，但是呢，他可以把那个情歌唱到人的心坎里。好听的歌声，殷正阳所带来的《再想你一回》。欢迎 Candy 喽，谢谢陈明哥。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殷正阳所带来的《再想你一回》。来，1987年10月12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啦？往上升了，本周第14名的歌。哎呀，上周也是14名啊，守得好好的，不会丁不会当，继续刮洗苏。预备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大家还记得吗？这首歌呢叫做怎能相信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收录在他个人的专辑当中，嘉音浪联播网牛逼奈城市自由行，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苏预备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怎能相信。我也把他的这个唱片封面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没有加入 LINE 群组的好朋友们 FEIPING1104 私讯频频说我要加入群组，我是谁？陈立忠老师作的词，史俊鹏老师作的曲，怎能相信？

0: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李安修老师跟我们的苏玉贝共同演唱《怎能相信》。
1: 我不能忘记，再有我也好。
0: 欢迎默默贝尔，欢迎 Julie 姐姐，欢迎 Coco， 欢迎 Fiona， 继续帮我们分享直播间。默默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苏玉贝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来嘉音老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众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第几名了？本周第几名呢？接下来是本周，来，我来挂外吧，因为有一点远，怕念错。本周第13名，因为刚刚是第14名，还有第13名的歌，上周也是在第13名哦。本周一样没叮没当哈，来介绍好听的歌曲是我们的这位歌者第一次出片，然后这张专辑当中有好多歌都有上榜，这首歌也当时也超红的，跟爸爸说话了，伊能静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爸爸不要说，上周十三名，本周一样第13名，好听的歌声，伊能静恭喜。欢迎丸子，谢谢丸子。

这是伊能静的第一次的出的专辑《初提十声》，他的很多的好歌呢都有上排行榜，初次提升真的很厉害耶。这张专辑《爸爸不要说有我有你》，还有《初恋》，星期六的下午，对不对？每首歌都超好听。为大家介绍1987年10月12号的流行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

来，本周第十三名的歌曲爸爸不要说，接下来本周第十二名的歌曲上周第十名往下降了两名，是谁呢？刚刚也有上榜，就是殷正洋大哥所带来的这张专辑的名称就叫做生活杂技。

来，好听的歌曲，殷正阳所带来的《生活杂技》，邵阳唱片公司发行。欢迎丸子，谢谢丸子。欢迎陈明哥，欢迎慈。欢迎 Candy。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殷正阳所带来这首好歌，来嘉音浪来播放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北斗 FM 九九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11名，上周第15名，往上升了4名。哇哦，这是吕方非常重要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这首歌。这首歌呢，就是吕方所带来的《许多梦》。

好的，就是由吕方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许多梦》，超好听的。1987年10月12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这就是本周第11名到第20名的部分，期待第1名到第10名哦。

0: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É pau, é pedra, é o fim do caminho, é um resto de toco, é um pouco sozinho, é um caco de vidro, é a vida, é o sol, é a noite, é a morte, é o laço.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欢庆圣诞，诚挚邀请您参加空中英语教室与天韵圣诞音乐会。十二月四号晚上七点半在高雄林良堂，十二月五号晚上七点半在台南鸿运文创中心，十二月十一号晚上七点半及十二月十二号下午两点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免费索票，请洽 KKTix 空中英语教室官网及各基督教书房。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2: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
3: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4: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节目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看这个南韩有一位9岁的孩子，非常聪明哦。这个孩子呢，他打电话到警察局，他先是和警方说明家里有几位成员，接着就开口说他要叫一碗炸酱面。随着和警方通话的时间拉长，孩子在电话里渐渐平复情绪，开始向警方透露家里正在发生可怕的景象。孩子向警方透露爸爸正打算打妈妈，而且他说父母这时候激烈的争吵哦。当时除了这名9岁的孩子，另外就剩下他的弟弟只有5岁哦。获报以后，警方不敢大意，花了3分钟的时间就赶抵现场，把正在施暴的男子带回警局，并正式依特种暴行及违反儿童福利法等罪嫌将他立案调查。调查指出，男子在和妻子吵架的时候，不仅动手推打妻子，还拿电风扇扎向他的肩膀哦。除了直接的肢体暴力，警方还考虑他当着9岁和5岁孩子的面前殴打妻子，口出恶言，这些行为已经对孩子造成了精神上的折磨，已经构成了情绪性的儿童虐待，也把这项罪名一并追加哦。为了防止再度发生伤害，警方目前已经把他从住处强制驱离了，并且发布禁止他靠近被害人100公尺以内的临时保护处置，目前也正在依法调查当中哦。孩子的机警反应，警方也认为非常的欣慰，认为他在防止父亲发现的情况下，利用叫外送作为掩护的应变能力，非常的了不起啊！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佳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佳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 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不进不来哟。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什么有啊？
1: 打诈新事法上路喽！每当个计划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事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2: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3: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2: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3: 打诈新事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事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4: 马格西，马格西，伊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伊年纪的多谢是马格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共款。马格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3Q 的纸牌 thank you。泰语的多谢是塔克坤卡，你能够想讲是钱叠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多。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克坤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晓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reja Glas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关起拍出安达。Gereja Glas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Good job， 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大家会记哩多些辛苦的讲法啦呗。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有我彼此的距离。搁较侪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5: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6: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7: 嘉音剧场

0: 哎呦，小花，看你脸色不大好，你昨天是不是又熬夜啦？
1: 小小的熬夜一下啦。
0: 你哟，
1: 我知道啦，你放心，我会注意啦。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下次我尽量不熬夜了嘛。
0: 你每次都这样说。不过小花，你现在又是在忙什么？
1: 就是忙那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啊。
0: 啊，移工留才？这不是上次就听你说过了吗？已经一段时间了，你怎么到现在还在忙啊？
1: 因为要一直推动啊。
0: 啊？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吗？
1: 现在啊，因应全球高龄化还有少子化的趋势，劳动部就积极的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还有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在确保国人就业机会的前提之下，松绑外国技术人力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也鼓励雇主将优秀资深的移工转任或在聘期届满后续聘为外国技术人力，并留用在台的毕业侨外生，这样不仅补足产业和家庭长期稳定人力需求，也为移工还有毕业的侨外生开创更好的职涯发展及薪资待遇。
0: 你之前好像有讲那个什么，中阶技术人力什么的哈。
1: 那个是为了要因应照顾服务需求日益增加，劳动部所推动的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就是将符合留用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在台取得副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而且啊，劳动力发展署也在那个新竹县设立了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临柜咨询、来电专线咨询、专人专案以及入场辅导等服务哦。这个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的3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外国技术人力，总计有70252人喽。有效地协助企业留才，并且稳定劳雇关系，还创造劳雇双赢哦。
0: 这样哦。
1: 我跟你说，这个劳动部成立的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了单一窗口以及专人专案，协助雇主加速取得中阶技术人力聘雇许可，还有建制有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和外国人劳动权益网，都是提供中阶技术人力申请流程啦、须知啦，以及训练课程等等的资讯查询哦。他们啊，也欢迎雇主可以多加利用
0: 哦。小花，你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啊？
1: 好，那个劳动力发展署说哦，这个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了三大项服务措施，来强化申办辅导机制，让企业提升用人弹性，也促进产业的永续发展。
0: 那是哪三大项嘞？
1: 你先别急嘛，听我慢慢说。
0: 好啦，
1: 那个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单一窗口，也就是提供咨询服务更便利。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服务窗口，作为推广与服务据点，让雇主能够迅速地掌握方案内容和申办规定，并且也协助解决各类的申办疑问。那除了提供现场临柜咨询之外，也有设置服务专线以及1955免付费专线，并且可以透过官网线上预约视讯咨询服务，完整说明申办流程指引还有问题排除。另外啊，咨询柜台设有三方视讯即时通译服务，也可有效地协助雇主和移工沟通，提升服务效率。那第二个呢，就是一案到底，让申办流程更省时。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服务对象涵盖了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雇主，符合转任资格的资深移工及侨外学生，还有协助申办的仲介业者。 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就透过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在申办前就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完整性，有效地减少补件往返并缩短审查时间，让雇主可以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大幅提升行政效率。
0: 哦，哎，这样很好哎。啊啊，那第三个嘞？
1: 哦，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项了，就是主动宣导。他们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还会入场辅导。哦，对了，还有啊，为了让雇主了解整体留才久用方案，服务中心也在全台各地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并会主动入场辅导企业，也邀请成功留才的企业分享实务经验，就是希望协助雇主快速地掌握制度优势，使外界了解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优点和好处，同时啊，也协助雇主去解决申办外国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
0: 嗯，
1: 快速掌握制度内容。
0: 哦，哎，那政府很鼓励有符合资格的移工来转任吗？
1: 这个发展署有说
0: 哦，
1: 目前啊，在台湾已有许多资深家庭看护移工提供家庭中的失能者照顾服务，他们不但熟悉在地生活环境，而且有很好的照护技能及沟通能力，所以就期许更多的雇主可以透过这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将这些技术娴熟的资深外籍家庭看护工申请转任为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另外啊，也为了进一步鼓励雇主申请聘雇中阶技术人力，劳动部就在新竹县竹北市有成立这个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那里就可以提供单一窗口以及专人的协助。那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啊，从推动以来就广受肯定哦。劳动力发展署也鼓励符合申请条件的雇主要踊跃地提出申请，以及时补充所需的人力，并为产业长期发展提供稳固优质劳动力，创造劳雇双赢。
0: 哦，
1: 那如果民众想要进一步了解相关的资讯，也都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网站去查询，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他们也有服务专线 哦，他们的专线是03659-1996，都会有专人提供完善的服务
0: 哦。哎，那太好了嘞！相信哦，一定有很多人去申请哦。
1: 是啊，希望如此。
0: 哎呦，小花啊，经你这样一说哦，啊，我又懂了一些事啦。完了嘉音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协助产业留用超过了7万人，留用资深移工和毕业侨外生，创造劳雇双赢哦。好，这是因应全球高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劳动部积极的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还有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在确保国人就业机会的前提之下，松绑外国技术人力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鼓励雇主将优秀资深移工转任，或是在聘期届满后继续聘为外国技术人力，并且留用在台的毕业侨外生，不仅补足了产业和家庭长期稳定的人力需求，也为移工和毕业侨外生开创更好的职业发展和薪资待遇，创造劳雇双赢哦。劳动部说，移工留才久用方案推动以来呢，其实获得各界的高度肯定，符合申请资格的雇主都可以提出申请。统计到今年3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的产业以及社福类外国技术人力，总共有7万零 252人，留用成效持续成长哦，显示这个方案已经有效地协助企业和家庭稳定人力结构哦。世纪先进机体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长期重视人才发展，也积极地响应政府的政策，他们将海外移工纳入中长期的人才布局，从114年开始辅导具潜力的优秀外籍同仁，已经陆陆续续转任22人，打造更具韧性的人才结构哦。人力资源处处长潘苏慧他提到，公司非常重视每位员工的职业发展，不分国籍都提供了培育和成长的机会，让所有的同仁都能够在公司稳定成长，持续在专业领域发挥价值哦。他们公司人力资源处副经理林彦祖他也说，今年公司进一步的优化绩效评核和晋升机制，以更精准来辨识具有潜力的外籍同仁，除了专业技术能力之外，也将学习意愿、工作态度和团队合作表现都纳入重要的评估指标。同时公司也提供华语课程和跨文化资源，协助外籍同仁能够融入团队和在地生活，也鼓励本国籍的同仁加强英语能力哦，透过双向交流营造更多元更友善的工作环境。他也分享在移工管理和个案沟通过程当中有观察到哦，跨文化共融不只是管理制度，更是企业文化的重要一环。当员工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它不仅是有助于提升人才的稳定度，也能够进一步的强化企业雇主的品牌形象哦。像来自菲律宾的 Mary， 她在台湾工作已经8年了，是世纪先进公司首批成功转任的外国技术人力。她也曾经获得全国和县市模范移工的奖项肯定。他说，公司不仅仅肯定他的工作表现，在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后呢，也让他能够长久的留在台湾。公司也提供完整的、完善的日常照顾和学习资源，希望能够让他安心的在台湾生活，在台湾成长，发挥所长。他也非常愿意推荐亲友加入公司。 Mary 开心的分享，世纪先进公司已经像我第二个家了。此外，面对全球纺织产业竞争和国内劳动力短缺挑战，国内指标性纺织企业宏远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也积极的响应政策，透过移工留才就用方案，成功的将长期在台服务的资深优质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该公司的行政长李宪忠说，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环境的变迁，企业招募的压力越来越升高了，他们该如何的确保技术传承和稳定人力已经成为营运的关键哦。而这个方案正好和公司长期重视人才培育的理念高度契合。目前宏远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功的帮助58名的移工同仁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哦。为了强化人才培育，宏远兴业公司同步推动多元配套的措施，包括建立师徒制培训机制， 提供多国语言数位学习平台，还有完善的评核制度，就是希望能够协助外籍员工跨越语言和技术的门槛啊。来自菲律宾的 May， 他更成为公司制度推动下第一位成功转任的外国技术人力。哇，这是一个标杆案例哦！现在他已经晋升为产业科长。另外一个来自菲律宾的 Mark 也分享，过去受限在12年工作的限制，他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在透过政策转任以后，不仅能够专心的投入工作，也能够提升专业的成长区，成为同侪学习的典范哦。企业和员工的正向互动，充分展现政策推动的实质成效啊。在高龄化的社会之下，社福领域对人力需求也越来越增加了。雇主吕先生为了照顾高龄母亲，透过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专业咨询服务，也成功的把中文流利而且经验丰富的印尼籍资深移工转任为家庭看护技术人力。吕先生说，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在地化而且及时的服务，大幅的降低申办的门槛哦。该名移工也分享，在台湾工作14年来，透过转任外国技术人力，专业能力受到了肯定，而工作也更具尊严和成就感。这名移工细心的照顾也深获家属的肯定，展现深厚的牢固情谊哦。劳动部说，随着人口结构转变，产业缺工和长照需求同步攀升，对于需要长期培养技术的企业和家庭照顾服务来说，稳定而且优质的人力这是非常重要的。移工留才就用方案不仅协助雇主留用关键技术人力，也保障外国劳动者薪资还有职业的一个发展，达成多方的一个帮助哦。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单一的窗口整合服务，其中包括了申办咨询、专人追踪，还有问题排除、加速审查以及官网资讯查询等多元的服务哦。民众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资讯，可以参考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或者是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另外也有服务专线03659-1996，有专人提供帮助，让雇主申办更安心，聘雇更便利哦。好，接续我们再来关心留才服务中心专人求助真便利，聘用外国技术人力会让您没烦恼哦。好，为了协助雇主取得长期而且稳定的跨国劳动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将符合留用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在台取得副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也在新竹县成立了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临柜咨询、来电专线咨询、专人专案以及入场辅导等服务。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的3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外国技术人力总计70252人，有效地协助企业留才，并且稳定劳雇关系，创造劳雇双赢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 提供以下三大项的服务措施，来强化申办辅导机制，让企业提升用人弹性，促进产业永续发展哦。好像是第一个，单一窗口咨询服务更便利哦。一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服务窗口，作为推广和服务的据点，使雇主能够迅速的掌握方案内容和申办的规定，并且协助解决各类的申办疑问哦。除了提供现场的临柜咨询之外呢，也设置服务专线，还有1955免付费的专线，还可以透过官网线上预约视讯咨询服务，完整说明申办流程指引和疑问的排除哦。此外，还咨询柜台还设有三方视讯及时同意的服务，有效的协助雇主和移工朋友来沟通，提升服务的效率哦。还有第二个是一案到底，申办流程更省时。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的对象涵盖了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雇主，还有符合转任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侨外学生，还有协助申办的中介业者。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透过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在申办前就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的完整性，有效地减少补件往返，还有缩短审查的时间，让雇主可以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大幅的提升行政的效率哦。还有主动宣传，积极的举办宣导说明会，还有入场辅导。另外，为了让雇主了解知道整体留才久用方案，服务中心也在全台各地积极的举办宣导说明会，并且主动的入场辅导企业，也邀请成功留才企业分享实务的经验哦，希望能够协助雇主快速的掌握制度优势，让外界了解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优点跟好处哦，同时也协助雇主解决申办外国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快速的掌握制度的内容哦。移工留才久用方案从推动以来广受肯定，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鼓励符合申请条件的雇主踊跃的提出申请哦，希望及时的补充所需要的人力，也为产业长期发展提供稳固优质的劳动力，创造劳雇双赢。民众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资讯，欢迎您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网站来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还有服务专线，他们的电话是03659-1996 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完善的服务哦。好，这是我们谈到留才中心专人协助真的很便利，而且让您聘用外国技术人力没有烦恼哦。好，继续我们再来继续关心善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让照顾服务无缝接轨。因应照顾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日益增加，劳动部推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鼓励雇主将目前所聘雇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转任聘雇为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不受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而且无需缴纳就业安定费，让照顾服务人力不中断，同时也提升了劳动条件，劳雇双方都有好处哦。 像雇主李小姐聘雇的外籍家庭看护工阿弟，在台工作很多年了，语言沟通上没什么问题，对于照顾服务的技巧也很熟练，在台工作期间就有满12年了。李小姐

献的献具，李小姐觉得这很实用啊，所以就想进一步的了解如何把家庭看护移工转任聘雇为中基技术家庭看护工。发展署在知道李小姐希望了解移工转任中基技术人力的相关申请资料之后呢，就立刻联系李小姐，说明中基技术人力应该具备的相关技术条件，并且告知劳动部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单一窗口还有专人专案，协助雇主加速取得中基技术人力聘雇许可，以及建制有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和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提供中基技术人力的申请流程、须知还有训练课程等资讯查询，所以欢迎李小姐是可以多加利用的。另外，李小姐询问移工语文认定的部分，她想要以聘雇同意移工从事家庭看护工作三年方式申请。发展署提醒，到时候可以雇主自评外国人口语表达能力方式，并检附证明。如果有问题，也欢迎电话来做询问。而至于阿弟本身很愿意留下来继续照顾被看护者，在知道李小姐会帮他提出转任中基技术家庭看护工的申请之后，薪资收入会增加，而且也不必再担心工作年限的问题，阿弟也觉得很开心哦。劳动部说，目前已经有相当多在台工作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语言沟通能力、照顾服务水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让雇主有更多元的选择，家庭看护移工在转任中基技术家庭看护工以后，也不再受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可以适时的补充社福照顾需求的劳动力缺口。这对于家庭中有照顾服务需求的家人来说，稳定的照顾品质、不中断的照顾服务人力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哦。发展署说，雇主聘雇的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要转任中基技术家庭看护工，在台工作期间需要连续达六年，或受聘雇于同一个雇主累计达六年，或受聘雇于不同雇主所累计工作年资达十一年六个月以上，每个月总薪资达新台币24000元，具有国语、闽南语语文能力认定资格，以及接受20小时补充训练，或者每个月总薪资达新台币26000元以上，就可以由雇主申请转任哦。发展署进一步的说明，目前在台已经有许多资深家庭看护移工提供家庭中失能者照顾服务，他们不但熟悉在地的生活环境，而且有很好的照护技能和沟通能力，期许更多雇主可以透过移工留才就用方案，把这些技术娴熟的资深外籍家庭看护工申请转任为中基技术家庭看护工。另外，为了进一步鼓励雇主申请聘雇中基技术人力，在新竹县竹北市的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单一窗口和专人协助，民众也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电话洽询免付费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还有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的专线是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服务，也欢迎多加利用哦。劳动力发展署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少子化和企业用人缺口持续扩大等趋势，台湾必须发展中长期人力资源政策，移工留才就用方案就是因应这个挑战的重要措施。移工留才就用方案是开放
在台合法工作满6年，具基本华语能力和技术能力的优秀。

移工，可以由雇主申请转任为中继技术人力，并且可以继续的留在台湾工作，协助雇主稳定延揽熟悉工作的优质劳动力。目前转任中继技术人力的移工主要分布在制造业、营造业和照顾服务业，其中以照顾服务业的比重是最高的。劳动力发展署说，企业普遍反映中阶技术人力具备稳定性和熟练的技术，不仅有效降低训练和替换的成本，也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和作业品质，展现良好的经济效益。为了促使计划能够顺利推动，劳动力发展署已经采取多项的配套措施，包括提供语言和职业训练的课程、技能检定辅导、专区网站申请指引，以及雇主端的行政协助等等。整体申请流程也已经数位化了，民众和雇主可以透过外国人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及时查询资格和进度，提高办理效率，并且降低行政的负担。劳动力发展署说，移工转任中基技术人力对雇主和移工都有好处，包含雇主可以留下熟练人力，让资深有技术有经验的优秀移工留下来，降低新人训练成本和人力断层的风险。转任中阶技术人力，雇主也不用再缴就业安定费，而且没有工作年限的限制。对产业雇主来说，移工转任中阶人力之后的缺额还可以再补新的移工，增加人力运用的弹性。对移工来说呢，转任中阶技术之后呢，薪资提高了，也有助于个人在台湾的职涯规划和久留。移工留才久用计划不仅是产业用人稳定的重要制度，也有助于台湾产业在企业升级当中获得所需要具资深技术人力。劳动部将持续与国家发展委员会和各产业主管机关滚动检讨制度，包含评估人力缺口、营商适用业别、雇主和外国人技术认定、外国人资格门槛，以及简化行政作业程序等等，协助更多的国内符合条件的移工顺利转任，也让雇主获得所需要的人才，也让家庭获得资深熟练的照顾人力。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劳动力发展署在112年的12月也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提供雇主、资深移工或侨外生以及中介业者相关的服务，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是否完备，避免公文往返，并缩短审核的时效，以及提供四大服务，包含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加速审核和官网资讯的检索查询。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方案的内容，民众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电话呢是03-659-1996，或者可以打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会有专人提供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的移工留才久用方案推动有成哦。另外，我们来关心劳动部114年度私立就业服务机构跨国人力仲介服务满意度的调查。从今年115年的10月13号开始，到115年的11月25号要进行访问。私立就业服务机构从事跨国人力仲介服务品质评鉴，
其中有关雇主或移工对于私立就业服务机构满意度调查，115年10月13号要启动调查，预计调查到115年11月25号为止。今年是委托联合行销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来办理，预计将访问大概有25000名的雇主以及移工。劳动部表示，为了鼓励从事跨国人力仲介业务的私立就业服务机构重视经营管理，提升服务的品质，从93年度开始全面办理私立就业服务机构的评鉴，建构评鉴指标以及准则，以达对私立就业服务机构讲优汰劣管理的目的。劳动部说，私立就业服务机构跨国人力仲介服务品质评鉴包含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实地访视私立就业服务机构，第二部分是邀请雇主及移工就其委任的私立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服务品质的调查，占总评鉴分数100分的16分。劳动部说，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原则，分别由各私立就业服务机构的企业以及家庭客户当中抽出代表样本以后，再进行电话或实地访问。而至于调查的内容，问卷简单容易答，大概3分钟就可以完成回答了。具体内容包括了私立就业服务机构是不是依照规定收取费用呢？是不是详细的向雇主及移工说明提供的服务项目？对雇主及移工联系提供的服务情况又如何？还有对仲介机构人员的专业知识、服务态度、办理作业的时间、协助沟通、适应等满意度的调查，是不是主动的积极探寻关怀移工在工作、在生活上是不是有需要协助或反映事项，并协助通报主管机关等等项目。最后，劳动部提醒，请雇主及移工届时协助配合，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您可以先洽询联合行销股份有限公司的联络人吕之贤或邱凤琴督导，每天上午9点以后可以电话洽询02-2708-0757，或者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电话02-8995-6000。好，这是要提醒大家，劳动部114年度私立就业服务机构跨国人力仲介服务满意度调查，从今年的10月13到11月25会进行访问哦。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Xin chào.
1: Sawadika.
0: Apa kabar?
2: Kumusta?
3: 大家都知道骑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逐一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0: 再度的回到危情一线切，世界大不同。接下来我们来关心 LINE AT 点通，逾期停留不要再躲藏了，主动到案可以减轻处罚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哦。即日起，逾期停留或者是拘留的外国人，如果在被查获前主动向移民署到案，并依规定办理离境和缴纳罚锾，可适用减轻处罚，罚锾最高可以减半哦。不要使用假身份或躲藏查案哦，要主动的到案，比被查获更有保障，依法完成相关的程序，可以安心返国。如果您的身边有逾期停居留的友人，请提醒他要把握机会，依法办理相关的手续哦。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咯。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什么是我在困境中的依靠呢？什么是最有智慧而永不动摇的依靠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第十章，主题是真正的依靠。上一章先知遥遥望见神要审判其他的国家，回到神的圣殿，和平君王要复兴，要拯救以色列。而这一章启示神将要赐下奇妙的复兴恩典，神子民向神呼求，神拯救复兴以色列人，让被掳人可以归回。首先一到二节提到了向神呼救，而不是向偶像。第一节，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撒加利亚的年代，他们经历种很多，收很少，吃不得饱，穿不得暖，环境有很多的危险艰难。而这里遥遥望见未来的复兴，看见神供应他们一切所需，天降甘霖，大大祝福以色列地、以色列民。当春雨的时候，就是春季春的雨季。以色列地非常缺水，每一年要靠春雨秋雨滋润土地。在这关键降雨的时候，会不会降下雨呢？百姓向神呼求，神赐下闪电乌云，降甘霖雨水，使田园生长菜蔬，土地肥沃，滋润大地，物产丰富。今天许多人高举科学，以为人定胜天，靠着我自己，不用靠天吃饭。但今日气候异常，豪雨、旱灾、大火、反圣婴、极端气候，再再提醒我们不要高傲，除非神是怜悯，否则不会有平安。神赐下大雨，也赐下喜乐、平安，我们的工作一切所需，不要向世界求，向神求。第二节，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普世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这里神提醒我们要向耶和华神呼求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千万不要倚靠偶像，因为家神就是偶像、小偶像所说的都是虚空、虚无、空言、胡言乱语。卜筮就是占卜者所看到的都是虚假，不是真的，做梦者所做的都是假梦。神创造我们，吩咐我们单单敬拜神，而撒旦魔鬼也要人敬拜他，因此创造了很多的偶像、假神、谎言、欺骗，要人远离对神的信心。偶像崇拜看起来有很多外在的形式，好像很完整，有神明、有祭司、有求问者、有梦境，表面看起来是真的，实际上都是虚空，不丰，不出于神的，绝对无法存留。我们要很谨慎。今天在教会中，我们要警醒，我们信仰的内容根基是什么，依靠是什么，是根基在扎实神的话语上，还是世界的声音、个人的经历、人的聪明？不出于神，必要败坏。就是让我们一生的工作服事，单单出于神，为了神，依靠神，单单把荣耀归给神。二到七节提到了神要拯救复兴以色列。第二节，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当人听信这些偶像、假先知、做梦者的声音，看起来他们在安慰人，却是白白的安慰人，这给人空洞的安慰，突然没有功用。假先知给人错误的依靠，而落入更大的错误。因着人听信偶像、寻求偶像，众人如羊流离失所，如同没有牧人的羊受苦。旧约常常用牧人形容领袖，上帝是牧人，当人拜偶像、听谎言、拒绝耶稣的管理，就落入流离失所，没有牧人，不被照顾。这是今天许多人的光景，被撒旦欺骗，被世界愚弄，被黑暗笼罩，没有大牧人耶稣的保护，也没有属灵同伴牧人的牧养，落入迷惑中。求神怜悯我们，神亲自做我们的牧人，也让我们被主呼召，能够成为帮助人、爱人的好牧人。第三节，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因着百姓拜偶像、领袖失职，神要兴起公义的刑罚。神的怒气向牧人发作，牧人可能指的是国内的领袖，或是统治以色列的外族人。上帝的刑罚要临到这群人，他们如同公山羊悖逆、顽梗，拒绝神。神要除掉不对的领袖，神自己要眷顾自己的羊群，神亲自保护神子民，救赎犹大家，
施行怜悯拯救，神使他们如同骏马在阵上，像在战场上雄赳赳威风凛凛的战马。神不但亲自保护他的羊，除掉外敌、错误的领袖、偶像，神更要使他们成为强壮的神仆人，参与属神的征战，经历神而来的得胜。第四节，防脚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神要兴起合神心意的领袖，除掉错误的领袖，兴起防脚石、钉子，就是强定帐篷的固定桩，征战的弓，得胜的武器，用这些来形容新的领袖带给国家的得胜、安稳、平安。一切掌权的都由他而出，掌权的就是统治者、指挥官。这个字不是一般的君王，而是千禧年中上帝的统治。神要从百姓中间兴起统治者、首领、指挥官，治理神子民。在当时的时代，统治者是所罗巴伯，带领百姓重建神的殿，而更遥遥地指向了耶稣基督。耶稣才是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才是我们所有盼望的焦点。耶稣带领我们征战，而且得胜。耶稣是千禧年后新天新地永远的君王。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里是弥赛亚的预言，让人的眼光盼望从地上有限的君王转向天上永恒的君王、永恒的国度。当我们的眼光转向天国，我们会得到很大的盼望与力量。第五节，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神要兴起神子民，如同勇士在战场上打仗，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尘土中，制服一切的敌人。他们必征战，并且神亲自与他们同在，打败敌人的骑兵，让骑马的倒在刀下。一方面是神在历史中赐给神子民的得胜，二方面更是指在永恒审判中，耶稣带领忠心的仆人胜过一切黑暗抵挡的势力，赐下复兴、怜悯、践踏敌人。正如同新约中耶稣答应门徒，得着权柄践踏蛇和蝎子，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害你们。而门徒得着权柄释放一切被掳的、受压制的，使人得自由恩典。第六节，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神恩待神子民成为强壮的战士，神坚固犹大家，就是使神的子民强盛起来、坚强起来，拯救约瑟家，使约瑟家得着胜利。神要领他们归回，不管被掳到天涯海角，神可以带回他的子民。神要连续他们，怜悯神的子民，他们必像未曾弃绝一样。当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如同做梦的人，满口喜笑，满舌欢呼，耶和华神果然为我们成就大事。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率领百姓得胜的主，神必应允他们的祷告。神等候向我们施恩，只要人回转回应神，必要经历神转向我们、怜悯我们、施恩于我们。过去是被掳的分散列国，如今蒙神坚固挽回，神应允人的祷告，让神的子民经历极大的复兴。因此我们思想，不管我们生命遇到多大的艰难，只要回到主的面前，神的怜悯正在为我们预备。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应许。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迦利亚书第十章，主题是真正的依靠。一到二节提到了向神呼救，而不是向偶像呼救。二到七节提到了神拯救复兴以色列，要兴起合适的领袖，并且带领神子民大大征战，而且得胜。神要兼顾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神要施行连续。第七节，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并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也必因耶和华喜乐。神使用他的子民以法莲人如同勇士，顺服神，经历神率领人大大得胜，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得着战场的得胜，生活方方面面得胜，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后代子孙都要记住这场胜利，一起享受胜利带来的果实。他们的心要因耶和华喜乐，得着从上帝而来那真实永恒的喜乐。前一代人警醒征战，祝福后代的子孙得着平安，得着福气。今天我们要勇敢警醒起来征战，我们的得胜关乎神的荣耀，也关乎我们后代子孙。求神给我们属灵的得胜，并且在这样的得胜中，使我们深深知道赐给我们喜乐的是万军之耶和华，除神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任何人能够赐给我们平安与保护，使我们单单依靠神。八到十二节，神使被掳的人可以归回。第八节，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神要施行救赎。前一节提到神使用他的子民成为勇士，大大征战而且得胜。这一节神自己施行救赎，神要发嘶声，吹哨子，呼唤神的子民聚集他们，把他们从列邦带回到神施恩的应许地。神要施行救赎，完整的拯救，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同从前加增一样，代表神赐给他们平安，他们可以安居乐业，可以在应许之地重返平安，重享救恩之福。恳求主恩待今日的教会，使我们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我们经历到与神同工的极大喜乐与平安。第九节，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过去神把以色列人播散在列国中，播散就是分散，好像种子被带到别的土地上去播种。他们虽然离开了神的地，但他们没有离开神的面。这群被掳中的敬虔子民在远方纪念神，思想神，向神祷告，神就应允他们，他们和他们的儿女都必存活，可以回到神的殿、神的家、神的地，正如同在外邦的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但以理，他们虽然人没有在以色列地，但他们继续仰望神，寻求神，他们就得着神给他们的复兴，他们纪念神，神就赐给他们平安与得胜。这里提到了他们在远方纪念神，虽然被掳到外邦，遭遇很多的困难挑战，但当仰望神，就经历神的怜悯与恩典。第十节，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足他们居住。神赐下美好的应许，神必再一次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正如同过去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呼求神，神就兴起摩西、亚伦带领百姓出埃及。而此时经历亡国被掳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当他们呼求神，神就兴起先知所罗巴伯、约书亚带领百姓离开被掳之地，回到应许之地。神要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就是应许之地，这地尚且不足他们居住。在尼西米的时代，耶路撒冷城中人口很少，因为这个城市很危险，但神赐下应许，将来人口大大增加，甚至这地都不够他们居住，这是超越人想象的大祝福。我们也要为今日的教会来祷告，求神呼召许多人离开世俗，离开黑暗，
回到神的家，甚至我们的会堂座位不足以容纳敬拜的人。神要扩张我们的地界，伸长我们的幔子，使我们建立与神同行、传扬福音、与神同工的恩典。第十一节，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神必带领神的百姓经过苦海，苦海就是苦难的海，就是埃及的红海。神要击打海浪，分开红海，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神改变大海大河，使神的子民行走红海，出埃及，迈向应许之地。过去亚述人攻击神子民，埃及人也常来侵略他们。外邦人拥有很大的军事力量，权柄非常高傲，但上帝要使这些骄傲变为卑微，他们的权柄必然灭没，权势要过去，他们必失去力量，不再能够伤害神子民。我们的神在列国列邦中掌权，一切来攻击神子民的，神要管教刑罚他们，神要赐给他子民奇妙全方位的大平安。这里应许选民要再次经历出埃及过红海的神迹。过去神带领百姓出埃及，从亚述各国家归回基列、黎巴嫩，分别在约旦河东和西，代表应许之地，人数大大加增，神的约必然成就。我们要记得神过去如何以神迹奇事带领我们出黑暗、出红海、出埃及，把我们带到平安中，使我们更加感恩，有信心的奔走十架路，神一定把我们带进天国。十二节，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当神施行平安拯救的工作，神要使百姓依靠神，靠着主，在主的里面得着坚固、坚强、强盛。人要深深体会，我们在神里面得着神的怜悯保护，如同在新约中，当我们在基督里，神使耶稣成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的子民一举一动必然奉神的名，奉神的名行事为人，在他名下出入往来。神子民真实敬拜神、顺服神，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子民所经历的被掳、苦难、归回、复兴，这一切一切都要使人经历。人有很多的缺乏、软弱、无力自救，唯有神能赐下拯救、平安、全方位的保护。求神使我们从心里头敬畏主，单单归依向主。一节提到了需要春雨之时，神充分及时的供应，向神呼求，经历神。十二节提到单单依靠神，得着坚固与救赎。这章的要节，十二节，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过去依靠偶像、假神，依靠错误政治领袖，神吩咐属神的子民要离开这些错误的依靠，单单依靠主，生活一举一动顺服主，奉主的名高举荣耀神。神应许必坚固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从被掳之地归回，软弱处成为刚强得胜处。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们看见真正的依靠不在环境、不在自己，唯独依靠主才是生命的出路。让我们每一天寻求主的面，明白主的旨意，高举主的名，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撒加利亚书第十章，远离偶像，神做牧人，赐下平安得胜。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学问的成就是从学跟问的累积而来。耶稣12岁到圣殿，父母回去到半路，却发现耶稣没有一同回去。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他的应对。路加福音2章46节、47节。面对父母的责问，他反问父母，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给我们学习学问的榜样。学问的累积，不只是向谁学，学什么，听什么是很重要，但更重要是怎么问，问什么相对更是关键。犹太人的父母当孩子从学校回来，父母常常问孩子，不是学到什么，而是问了什么。犹太人人数在世界比例不高，但是得到诺贝尔奖的比例却是非常高。跟他们一面听学一面问，这一个学习传统、学习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弟兄姊妹，亲爱的属灵家人，耶稣给我们榜样，一面听一面问，值得我们终身效法。我们也应该效法耶稣，对人的好意、恶意的问难，让我们也有聪明的智慧的问题反问。这样的应对是自我成长非常好的方法。祝福你透过好学不倦、好问不疲，累积我们的学问、学识、聪明。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有人在比利时做过一个实验，把一只鸽子跟一只燕子捉来，将它们带往城外235公里的地方，然后在第二天早上把它们放走，让它们自行飞回原来的地方。结果燕子用了一个多小时回到城里头，速度比一般汽车还快了一倍。鸽子则是用了4个多小时才飞回来。燕子可以飞这么快，原来这只燕子是从燕巢中捉来的，燕巢里还留下了几只等它喂哺照顾的小燕子。它为了爱它的儿女，所以拼命飞回自己的燕巢去。出于爱，沉重的工作也变得轻省；出于责任的工作，轻省也显得沉重。爱使我们看不见艰难，只会拼命尽全力；基于责任，只会想着如何可以省点功夫；出于爱，就会想如何可以多做一点，即使没有要求的也不介意去多做。对于老师们，教学工作是出于责任还是爱心呢？即使工作有多艰难，你还会愿意给学生多一点爱和耐性吗？父子之间相爱本是出于天性，如果要讲究利害关系，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夫妻结合本是出于爱情，如果以经济为条件，就失去了相爱的本意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圣经马太福音11:28-29，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亲爱的朋友，信靠耶稣的人心里柔和谦卑，生命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外婆注意到她的小孙子很不对劲。平常小孙子都是心平气和，很专心的，但是这几天他精神不集中，而且异常的急躁呢。外婆关心地问他说：“亲爱的，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小孙子很烦躁地说：“我最喜欢的弹珠不见了，是猫眼的那个，我好不容易才得到它呢，可是不见了。”外婆帮着小孙子找啊找，还是找不到，外婆也找累了，就拉着小孙子的手说：“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小孙子这时候他就说：“好，求求上帝帮我找回来，那可是我最心爱的弹珠呢。”于是他们就跪在地上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小孙子似乎平静多了，很快的就做完该做的功课，去玩玩具模型了。

0: 第二天，外婆想起了那颗弹珠，她很不愿意问小孙子，怕惹他伤心。可是看到他又恢复像往常一样的快乐，于是忍不住问他说：亲爱的，你找到你的宝贝弹珠了吗？
1: 哦，还没呀，还没找到。
0: 外婆说：可是我看你很开心啊，我还以为你找到了呢。这时候小孙子快乐地跟外婆说：没有，可是天父让我不再想要找了，他让我现在想要玩的是爸爸给我的模型啊。外婆看到了小孙子玩得很开心，几天之后又送他一盒玩具模型了。外婆很高兴，上帝改变了小孙子的心意呢。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面对受伤的记忆与过去，我们可能会害怕，害怕别人揭开伤疤，看到真实的自我是多么不堪，更害怕别人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即使内心充满伤痕与不堪，他仍然爱我们。让我们不再害怕与不安，相信自己还是值得被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can be told.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老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要活那么长的寿命，在40岁时，它必须做出困难却重要的决定。40岁的老鹰，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抓住猎物。它的喙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膛。它的翅膀变得十分沉重，因为羽毛长得又浓又厚，无法飞翔。它只有两种选择：等死，或者经过十分痛苦的更新过程。150天的等待中，它必须飞到山顶，在悬崖上筑巢。首先将喙击打脱落，然后等着新的喙长出来，再用新长出的喙把指甲一根一根地拔出来。当新的指甲长出来后，再把羽毛一根一根地拔掉。新的羽毛长出来了，老鹰又可以开始飞翔，重新得力，再过30年的岁月。圣经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2: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天使不打烊，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在面对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上的各种挑战，生活中的压力，或甚至于呢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要规划我们的未来到底该怎么走，尤其像现在进入到这个选举的这个如火如荼的阶段好像应该是11月投票吧，所以这个时间也没剩多少了。所以我想各个候选人可能他们也推出很多的一些的战略到底该怎么样去打赢选战。所以人生其实跟这个选举还是有点像的，我们其实在我们的人生职场当中也是在面对我们的选战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可以有好的表现争取肯定，然后有业绩加薪，或甚至于呢可能步步高升什么的那有的人会觉得说在这个当中我们采取稳扎稳打的方式，稳住我们的基本盘然后再想办法去赢得这个中间选民的肯定，然后甚至于从别人的阵营里面去挖票过来这就是一个选战可能的做法。可是有的人呢不管，他说我不一定要去讨好我们自己的基本盘，我觉得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我就是要攻城略池一直的攻什么的。所以每个人可能都会推出的策略不一样。那在我们的平常作为当中，那你又觉得说你的个人风格适合什么样的战略呢？甚至于呢，你觉得你眼下面对这样一个情况，你到底在工作职场上面又该怎么样的去为自己争取这样子一席之地？在这个有时候我常觉得，人家说这个叫做借古烁今从过去古人的一些例子，过去的一些朝代里面发生一些事情其实还是可以引用到现代来因为不管怎么讲这个人家说这个时代就像轮子一样，它是不停转动的，所以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其实好像都在重复的不停的转动。那这个流行的时潮也是一样，这次流行完短裙子，下次流行长裙子，再来可能流行这个披披挂挂的衣服，可能再来又是流行那种剪裁分明的这样子的服装所以不管怎么讲，什么东西好像都是周而复始的。那到底呢，我们从古人身上可以学到一些什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参考的呢？我们待会再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看到一则这个新闻的报道特别提到这个宋太祖赵匡胤说他在他的文治武功当中，在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政治生涯当中他怎么样的去在他自己的位置上能够得到一个好的成绩，稳固这个宫廷的发展的什么的。因为作为一个帝王不单就是要能够让这个整个的国家兴盛，然后国富民强，同样的也是自己在位期间不会轻易就被推翻掉，或甚至有一大堆人想要来暗杀我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从宋太祖赵匡胤身上到底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呢？

0: 事加油站。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的认真，我们的努力哦，要用对地方。我刚刚特别提到哈，我们可以向这个古人借镜哈。为什么呢哈？以我过去到在国外旅行的经验，有时候我们会去参观一些皇宫，皇宫有一些他们的藏宝室哈，展出一些他们收藏的一些的皇冠啦、权杖啦、一些珠宝首饰等等，还展出了那个帝王啦、嫔妃啊等等他们的一些服装。那后来呢，那个领队啊就跟我们说了，他说你知道吗，你看这些衣服哦，真的有些那些嫔妃啦、公主啊什么的，他那个衣服啊非常的漂亮，那些宫廷的礼服啊，有的是参加宴会的、参加舞会啊什么的哈。他说你知道有那些很多的那些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常常都会在宫廷里面看这个过去的这些的美丽的衣服哈，寻找灵感哈，是不是可以里面有些元素哈，提供他们这样参考，然后设计出来一些新的款式等等。所以我就在想说，你看人会从过去的当中去找灵感，那同样的也是一样，有的人在阅读一些古书啦、经典名著啊等等的，也是一样从过去的这些书籍当中寻找现代创作的灵感。那如果呢我们在这个策略当中、战略当中也可以从过去来寻得这样这个灵感。为什么？就好像人家在念这个研究所不管是硕士博士研究一个论文的题目如果你是研究古代的历史或是战役啊、政治啊等等，你不都是要从过去的这样子一个经验当中去找出一些的脉络甚至于呢可以写出一个相关的这样子一个论述。所以我特别看到最近这则新闻我就很有感触。他就提到这个宋太祖赵匡胤他说他看起来就说不像这秦始皇统一六国也不像汉武帝大破匈奴，更不会像那个唐太宗一样有那个赫赫战功可是你知道吗他甚至于终其一生很想要收复燕云十六州都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可是问题是呢他竟然还可以在历史上跟这些千古帝王，刚刚我们提到那几位非常有名的帝王们呢齐名的他们说为什么呢？最主要那个关键就是他有三大布局他结束了那个五代十国，那时候也是非常的混乱，他结束了五代的乱局重新建立了这个中原的秩序。另外呢还有呢，在那时候本来因为他自己赵匡胤本身也是靠着武力去征服然后自己做皇帝可是他也知道如果靠着枪杆子有一天他的位置也会被人家给打下来所以他在这个当中学会重文抑武而不是这个文武平衡，他是用这样子提升这个文人的地位然后再去抑制那个所谓的武人的这个无限的这个猖狂这样子。同时他还避免这个藩镇割据，然后收回兵权，另外还有强化中央控制所以这种东西就很像人家说的所谓走向的这个是都中央集权制不像有时候是在地方分治这种方式。所以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有不同的适合的这样子一个掌控的一个方法所以人家就讲说在这当中你可以看到赵匡胤他所采取的方式就会知道他很懂得就是看观察当时的一个时局，那时候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乱局在那样一个一团混乱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采取稳扎稳打的方式，而不是呢一昧的往前冲这样。所以人家就讲嘛，如果你是才经过这个内乱经过这个内战的国家你就要先懂得怎么样的去安定这个，要安内攘外，先安定内部，然后再去想办法面对 外来的一些的侵略，而不是一昧的要去这个争城掠地的这样子，结果反而忘了去稳固自己的内部这样子。所以他说在这个时候呢，赵匡胤他自己虽然当了皇帝，可是他也发现了他面对到的是一个也是必须要赶快想办法去收拾的一个乱局。因为那时候刚好就是在唐朝灭亡之后，所以五代十国当中那个局势是混乱而反复的，所以百姓最可怜了，饱受那个战乱兵祸这样子。所以赵匡胤他建立北宋以后呢，他就想办法怎么样的慢慢这个统一中原，然后让长期分裂的局面能够重新走向整合。而在这时候呢，他又去重新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统治啊。他为什么这一点就是非常的重要，他懂得用各种的方式，不要让这个 国内还是依然面对不断的征战，所以他想办法怎么样的去稳定内部。所以从这个当中我就要想到说的确如此，有的时候我们一昧的就是拼命的往前冲，冲得太快了，所以人家就讲为什么呢，就好像形容一对夫妻成立的婚姻，一个拼命踩油门，另外一个要懂得踩刹车，那不然呢全家一直 往外冲往前冲，然后不断的去投资什么的，到最后你就发现到天哪，血本无回啊！那这个婚姻搞不好也面对破产，最后是不是夫妻也走不下去了，所以我想这样子一个赵匡胤的策略，不管是用在这个朝代当中帝王术而已也闹，或甚至于呢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年代来讲，每一任的总统，每一任的首长，或是每一届的这样一个选举当中，是否也可以认清这个现象，再决定自己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从古代的帝王术当中去想想看，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学习参考的，即使是我们只是一个基本的职员，或甚至于我们是一个主管，不管是坐在哪个位置上，其实很多的策略都是可以灵活运用的。我们今天特别举这个宋太祖赵匡胤的这样的例子，因为他当时也是一样，刚刚建立了这样一个北宋的时候呢，其实面对的是一个混乱的局面，尤其是你知道像古代很多的帝王他们的能够这个站上他们的位置，除非是这个世袭的，譬如说父亲传给儿子了，儿子又传给孙子什么的那有的是呢是靠兵变呢，或者是推翻这个过去的腐败的这个朝代什么的那像在赵匡胤来讲，他自己就是靠着武功这个夺天下的然后呢也有一群人就陪着他一起打天下，太多的帝王很多都是有一堆的人拥护他陪着他打天下的。而在这样一个当中最怕就是这些帮他打天下的功臣们到最后手握兵权又因为战功赫赫，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了不得，那这个皇帝坐在那个位置上都要感恩戴德一定要娶我的女儿，然后一定要给我分封什么的给我的封地，然后要给我这兵权什么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有的人就哇斩杀功臣那很可怕。所以在这时候呢，你用过激或者是过柔的政策事实上都不适合，因为你一旦处理不慎可能一个呢，如果压抑打杀这个就会引发反弹，可是你又太过柔和的话，说不定这些人呢一个个就会在自己的占地为王可能他们各自就是会那个藩属就独立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要怎么样的去清洗这些功臣然后想办法去搞定他们。所以他采取的是比较循序渐进这种和平的方式所以有最有名的也就是我们所听过的杯酒释兵权他是赵匡胤他设宴招待那些拥有兵权的将领，跟他们一起谈话，透过这个利益还有各种的安排让这些将领愿意主动交出手中的兵权不让那些军权过度集中在少数的武将手中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这个越来膨胀就变成一个毒瘤一样就难以去处理所以说实在话呢，看起来好像小事一桩，不过一起这个吃一餐饭什么的可是有的是鸿门宴，有的呢却是在这样子一个筵席当中却能够达成一个共识所以他用这种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的方式赵匡胤就摆平了这些很可能本来对他来讲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威胁的方式。所以像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面对一个困局不管是说选举啦，我们的工作啊，甚至于学业什么的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像我常跟我的孙子孙女谈因为他们现在念国一了，要面对这个课业的压力，我就跟他们讲说，你千万不要说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去研读你很弱的科目，结果呢你反而你擅长的科目时间花的不够，到最后呢就是等于叫做舍本逐末，你本来就是应该可以拿高分的科目，就因为你这样子的疏忽结果变成这叫做两败俱伤，两面不讨好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就要学习要稳住自己本来擅长的科目，同样的再安排出来时间去加油自己比较弱的科目，才不会顾此失彼就是这样子。同样的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是一样，因为每个人在职场当中，我们都有我们自己不同的能力才华，有我们擅长的部分，有些我们真的比较弱像温姐来讲我就比较不能够去直接面对那种一对一的谈判我比较适合去出点子甚至于去
统筹，甚至于化繁为简，我很懂得去不是很懂得，我比较擅长就是说让这个复杂的东西怎么样可以去简化。可是每个人不一样嘛，像我有些朋友，哇，那个人际超棒的，他就能够去搞定，去缓和那些可能会起冲突的一些的关系，而让这个所要去达成的这个目标能够顺利的完成。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要去想到我们自己擅长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有些我们可以放权，放给别人去做，那有些呢，该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就不可以推却掉。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进行是礼拜二深夜单元天使加油站。我们今天特别从宋太祖赵匡胤他当初怎么样搞定整个的国内的局势谈一谈呢，就说他的这些策略做法是不是可以用在我们现代来讲。所以不管是选举的策略甚至于我们在职场当中的因应这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很好的提醒刚刚我们提到那篇文章，他的结论就讲，他说赵匡胤真正的特殊的地方不在于他打下多少的这个疆土最重要就是说他在面对五代十国留下的那种乱局他知道到底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困局是什么，所以他在这个当中要做一个先后的安排选择这轻重缓急到底怎么去排序的问题，他是先恢复秩序，有了秩序以后再透过他们所制定的这样一个制度去限制武将跟地方势力的过于膨胀那这些呢，虽然看起来没有办法让人家觉得哎呦眼睛一亮的那种辉煌的战果可是问题是呢，却为北宋的后期能够建立了数百年的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政治框架所以当后世去评论这个前面的一些朝代他们的每个帝王的攻击表现这个败笔或者是值得评价赞许的一地方，他们都会觉得这个宋太祖这部分呢是不能够让大家忽视的所以我们不见得就是说我们讲到一个人有没有成就不一定真的是看他到底那个做的是怎么样的了不得的事情，闪亮亮的事情，有的时候呢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平凡，可是问题是在平凡当中透露出的那个不平凡。所以在最重要的一件事上就是说我们在处理或甚至于决定

擅长的部分，可是如果你所负责的就是一个单一的部分，你自己要去一个人去完成，那你在这个当中你就要去从这个当中，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一步十寒或者是一步登天的，他有的时候就是要一步一脚印的稳扎稳打的这样走下去，让整个的困境能够得到解决，甚至于走出那样的一个困局。所以我们刚刚是特别以赵匡胤他治国的方式来分享讨论。当然我想在对他来讲，所以在历史上这部分没有写的那么细，可是最重要我们也相信他一定也有一个好的幕僚团队，譬如说在他的在过去的朝代当中就是一定有宰相这些的太傅啦，或甚至于各部的尚书啊、侍郎啊这些啊，这些在朝廷上面也是要针对一些的问题困局，每个人都要提出各自的方法，到底该怎么样的去做。所以不管是文的武的，就像我们现在来讲当然你看有三军，陆海空的三军，那文的话就是有五院，这个所谓的行政、立法、司法等等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也是一样，虽然在公司行号当中没有什么文的武的，可是至少我们知道，你进入到一个行业当中，你一定知道这个行业里面适合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去做。所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了解这个问题所在，同样的也是看自己擅长的是什么，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做。如果真的靠自己一个人力量做不到的话，也许可以借助一些的外力，或是请教别人。为什么要教学相长，或者是这个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还是不管坐在哪个位置上，我们还是要力求进步才行。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现在已经十月中旬了，很快啊，眨眼就一年要结束了。那结束的时候呢，因为在各个公司行号里面一定有论功行赏的吧，就看看你这一年的考绩如何，业绩如何啊，然后再决定要给多少奖金啊。当然有些公司的那个这个年终奖金啊，可能是按照这个资历年资等等哈，那有些也会论功行赏，看看你这一年当中为公司奉献多少。所以有时候难免我们在那个年终的这个譬如说尾牙或什么的哈，在颁奖典礼上，你也许会看到一些人业绩下下叫的人哈，都站在台上领奖，哇，那个光芒四射，赢得了很多的热烈的掌声呢。可有些人呢，可能他就是默默的，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显眼，可是问题是，他却是这个整个公司里面那个中流砥柱啊，甚至于是那个镇山的哈，这个怎么讲哈，就是一个稳定军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好像没了他哈，大家就好像少了主心骨一样，就会变得混乱哈。有些人真的他就是负责往前冲的哈，去打江山的哈，去攻占攻城略之的。可是有些人呢，他就是要在后方啊，这样稳定军心，稳定江山哈，让大家这个无后顾之忧。所以为什么说在一个家庭一个婚姻当中也是一样，可能丈夫在外打拼啊，妻子就在家里哈，这个稳定后方的力量。就像以前哈，在古代帝王也是一样，皇帝之所以放心把后宫交给皇后啊，所以为什么皇后很重要，皇后是管后院的，管后宫的哈，那这个皇帝是管前朝的，所以前后能够同心协力哈，整个那个朝局就可以稳定哦。所以为什么人家就说，如果皇帝娶到一个好皇后哦，他对他的江山来讲哈，就是一个绝对的加分。就怕那个后宫一团混乱哦，皇后跟嫔妃之间争闹不休啊，这个谋害这个的皇子，那个去打压谁谁谁，谁又去下毒怎么样的，搞得人仰马翻的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朝代，说起来话也不久远。为什么？他即使后宫生了一堆的皇子啊，到最后是打成一堆，毒成一堆，害成一堆啊。可能你生了十几个皇子，最后杀来砍去，最后可能剩下一两个哈。那娶那么多嫔妃啊，生那么多孩子有什么用？还不如就一个皇后就好了。为什么我们常在现在流行的一些的短视频当中，这些所谓的古装，像我就喜欢看古装的戏里面，那看到很多的帝王都会讲说我就这一生哈，我不要任何的嫔妃，也不选秀哈，我只要这样子一个皇后就好了哈。就等等也是一样，他们就知道哈，这个后方乱呢，这个后宫乱呢，其实对自己来讲没有加分效果的。因为前朝的这个政治方面都已经累得半死，每天批不完的奏折哈，那你还要去搞那个后宫的事情。所以像那后宫甄嬛传那个戏啊，写的是真的是我觉得蛮假的哈，就是后宫一团乱呢，整天皇帝就去搞不定这些嫔妃的事情，你想想看他当皇帝怎么可能成功呢？所以从这里面，从过去的历史当中，过去的历史人物身上，我们也可以学到这些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情。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我们有空明天再继续分享。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加油哦，拜拜。

0: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十分优美的和声来自于荷兰的男子合唱团 Le Jazz 绅士男生合唱团所诠释的时代金曲 Blackbird。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从美好的 Acapella 做一个出发，我们要来回顾的是享誉国际的荷兰的男子合唱团，就是 Le Jazz绅士男生合唱团的录音。他们以非常纯净的、优美的以及和谐的音色闻名在荷兰的合唱乐界，而他们能够诠释的曲目、其实是相当宽广的，从中世纪的复音音乐、浪漫乐派的、古典乐的，到现代的流行乐或是爵士乐，他们都以非常精湛的 Acapella 或是合唱的形式来做诠释啊。像我们今天要特别选播的这张专辑，就是以许多流行金曲为主的录音选集。说到了 Le Jazz， 就是绅士男生合唱团，成军在1999年，而这创团的灵魂人物呢，是荷兰著名的指挥家彼得·迪克斯特拉先生。那就在那个时间点，迪克斯特拉召集了一群同样来自于荷兰非常著名的罗登少年合唱团的早期的伙伴。那么这些成员们小时候就是在合唱团歌唱，在长大成人之后就不能够再加入在这少年合唱团了，但是他们还是很想聚在一块唱歌啊，所以呢就决定组成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Le Jazz 啊。那么这些成员从小都接受非常严格的就是教堂男童男高音的一个训练，就是 Boy Soprano 的一个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他们依旧维持了极高水准的默契，有非常精准的音高，还有纯净无瑕的这样的一个发声的、基本的一个条件，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声音的展现也成为了他们的核心的声音招牌。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时代金曲 Hey Jude。

这是 Beatles 的时代名曲 Hey Jude， 今天听到是来自于荷兰的Le Jeans 中文翻译绅士男声合唱团带来的非常细腻的诠释。我们有说到这个合唱团是在荷兰的合唱指挥名家彼得·迪克斯特拉的一个带领之下所成军的，他们在99年成立不久之后就迅速的在欧洲合唱界爆红了，而且也在许多的国际音乐节来横扫不少的奖项，被当时许多评审称为是世界最顶尖的男声合唱团之一。像是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呢，就获得了阿姆斯特丹还有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国际合唱节的冠军，2001年也在伦敦国际合唱大赛获得优胜，并且在比利时及英国 BBC 乐坛大赛当中脱颖而出。2002年他们也获得了芬兰合唱大赛的优胜。在获得国际大奖之后呢，他们也展开了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活动。那其实回顾他们的曲目，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是非常多元化的。传统以及古典的，流行爵士以及民谣的，像我们今天所听到是 In Love 这张专辑的风格，他们把 Beatles 的或是 Billy Joe 这些流行巨星的经典歌曲来做重新的诠释，改编成为非常精致的 a cappella 人声的乐曲，就是他们所在行的。除此之外呢，也有许多当代的作曲家以及编曲家为他们量身打造新的作品。我想一个团体或是一种音乐类型，我们常说到可以持续的这个经营下去传承下去，其实一定要有自己的曲子或是有当代曲目不断的出现。继续要听到这首曲子也是 Beatles 的时代之作Michelle， 我们来听听 Le Jeans 的演出。

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的合唱乐声聚焦在来自于荷兰的 Le Jens、就是被称为绅士男生合唱团的这个团队的一张名为 In Love 的主题录音。那么、我们有说到这个团成军在1999年，那么一直活跃到现在、虽然这中间也的确经历了像是指挥的一个改变或是团员的、一些转换，但是他们所维持的所坚持的那样的一个美声，那种像绅士风范的一种优雅、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 Le Jens、他们拥有国际级专业合唱团的演出实力，但是其实这许多核心团员呢，在日常当中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精英、像是有人是法律专家，有人是政府官员、教师或是医生、或者是音乐系的学习者。那么他们对于合唱的极致热爱而聚集在一块，在业余的时间投入大量的精力来做排练、而这种热情反映在舞台之上，的确也转换成为非常具有感染力而且是具有高水准的现场的表演。那每次提到这个团还是要说一说创团的指挥，就是荷兰的合唱名家彼得·迪克斯特拉先生、那其实、迪克斯特拉他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小时候就是在罗登少年合唱团来担任这个 Boy Soprano、男高音，那么也、在很小的时候就立定志向要走向专职的音乐学习之路。成长过程他曾经在海牙、科隆以及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学院深造，主要攻读的就是合唱指挥、管弦乐指挥以及独唱啊。在2003年，他曾经获得合唱界非常具有指标性的艾瑞克·艾瑞克森奖的第一名，也开启了他非常璀璨的国际指挥的生涯、所以或许他其实也是因为工作非常忙碌、所以不得不放下 Le Jens 这样的一个指挥的工作。但是、他常常也跟很多人分享 Le Jens 这些、歌唱的伙伴们正是他从小到大最重要的一个音乐合作的对象。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两段旋律包括了由 The Turtle Dove 以及 The Oak and the Ash。

来自于荷兰的男生合唱团 Le Jeans 绅士男生合唱团，大概是在2000年的时候录制了这么一张 In Love 的主题专辑啊，其中就收入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The Turtle Dove 以及 The Oak and the Ash 啊。我们也一直分享到这个团的一个核心成员就是创始的指挥啊，现在是当代的荷兰非常重要的合唱指挥家彼得·迪克斯特拉，他真的是当代非常杰出的荷兰合唱指挥家，在国际声乐在合唱界都有极高的声誉。回顾迪克斯特拉是1978年出生在荷兰，小时候就是唱男生的合唱团，我们刚刚有简单介绍过。那从过去到现在，他曾经在多个顶尖的合唱团担任要职，像是巴伐利亚广播合唱团、荷兰室内合唱团、瑞典广播合唱团、荷兰广播合唱团等等啊，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机会能够播送到的合唱的录音。除了带领合唱团，他也和像是阿巴多和杨颂斯这些管弦乐的名家有非常密切的合作。他所参与的唱片录音呢，也曾经获得许多重要的音乐奖项，好比说法国的金音叉奖，还有多次格莱美奖的一个提名啊。除此之外呢，他也致力于提携后进啊，大概是在2023年开始吧，他获聘担任纽伦堡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教授。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他带领着 Le Jeans 这个荷兰的 Acapella 乐团 Le Jeans 的录音 In Love 啊，也算得上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位指挥家啊，他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作。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呢，也是 Beatles 的名曲之一了，这歌很多人都曾经翻唱，我也非常喜欢这作品，叫做 And I Love Her。 这首经典情歌的背后呢，其实有着这个 Paul McCartney 非常甜蜜的青涩恋情的故事，那么也有着当时 John Lennon 在录音室当中的友情跨刀，还有制作团队的神来之笔啊。那这首 And I Love Her 是 Paul McCartney 写给据闻是初恋女朋友的一封情书。其实 Paul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回忆啊，他说那个心情非常单纯，他就是想要告诉他心爱的女子他非常爱他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动机，所以激发了这首歌的一个诞生。那这首歌最初在他们要开始去行作一个完整的编制的时候呢，起初的排练结构非常简单，而且不断的重复啊。那制作人 George Martin 呢，还有出版商听到这歌本来的 demo， 觉得其实有点单调啊，就提议说，哎，这歌其实应该要加上一个灵魂乐的桥段，就是应该要多一点 bridge 啊，不然整个歌听起来就非常的重复啊。当时 John Lennon 也觉得，哎，大家不要在录音室里面耗啊，耗也耗不出一个所以然来，那就说到了，那我们先休息吃个点心吧。就在他们的助理出去买茶买三明治的短短30分钟之内，当时留在录音室的就只有 John Lennon 跟 Paul McCartney， 两个人就坐在钢琴前，很快的就写出来后来我们所听到非常具有情感张力的副歌，就是 A love like ours could never die as long as I have you near me 等等啊，那这就是他们助理跑出去外面买点心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坐在录音室当中一起玩出来弹出来唱出来的歌。那这首歌的英文歌名叫 And I Love Her 啊，这在当时的流行音乐界非常罕见，因为几乎没有人会用 and 就是而且这个连接词来当作歌名的第一个字，但是 Paul McCartney 对这个设计非常得意啊，他认为这个 and 是他故意安排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编排就像是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让我们一听可能很快的可以进入到状况，而歌名其实是在第二段歌词才出现啊，而且不再重复。一般当时流行歌都会疯狂的强调歌名，但是这首歌就是像顺口的带出一句 And I love her 啊，就是很自然的就说出这句话，不是刻意的啊，非常好玩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 And I love her， 来自我们今天所推荐的 The Jeans Vocal Ensemble 绅士男生合唱团的录音。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真的是听到 Powerful 的混声四部合唱啊，这是来自于 Manhattan Transfer 曼哈顿转运站合唱团的现场实况录音 Gloria。 你所收听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在、今天节目的上半场呢，我们听到了非常纯净的非常 pure 的男声合唱，接下来要挑动一下大家的情绪了，换一个节奏，换一个方式来欣赏当代合唱的魅力吧。那接着我们要听到就是比较偏向流行类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团体，就是 Manhattan Transfer。 他们其实大多数的录音呢都是有器乐，像是爵士大乐团的形式和他们混声四部一起来做互动啊。那刚听到是他们啊，这个非常难得一听的，就是以纯净的 Acapella 来做诠释的 Gloria。说到了 The Manhattan Transfer 曼哈顿转运站合唱团，可以说是音乐史上非常传奇也非常受人喜爱的混声四部合唱爵士天团啊。他们在长达半世纪以上的音乐生涯当中获得的奖项已经不容我们来做计算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他们曲风也是横跨爵士、摇摆、流行、节奏蓝调以及无伴奏的人声呈现啊，可以说是创下了许多令人敬佩的一个记录。而曼哈顿转运站这个名字啊，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这灵感呢是来自于美国有一位作家叫 John Dos Passos 啊，曾经在1925年出版了一本小说，讲的就是纽约曼哈顿的故事。那本小说就叫做这个 The Manhattan Transfer。那他们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啊，所以就用这样的一个象征为团队来定调。事实上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经过大概有两个世代的时期，第一代就是在1969年由核心的创办人 Tim Hauser 来成立，一开始的曲风是偏向乡村以及爵士。那一开始的成员运作大概有四年的时间，后来因为几个成员的理念不合，很快就解散了。不过到了所谓的黄金第二代，1972年重新出现了后来我们所喜欢的一个编制啊。其实有第二代的出现，对 Tim Hauser 就是这创办人来说也是一个这个天外飞来笔啊。在解散第一代的 Manhattan Transfer 之后呢，这 Tim Hauser 为了生活，所以在纽约开计程车。而非常神奇的事情是，他在开计程车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个乘客，也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叫做劳雷尔·马赛。那这两个人就一拍即合，随后呢又透过了介绍认识另外两位具有百老汇以及爵士乐背景的歌手，包括了我们经常提到 Janis Seger 以及 Alan Paul 啊。所以到了1972年，这四位的男女混声的阵容正式成立，也开启了后来大概有几十年之久的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的黄金时代。接下来听他们诠释几段非常具有节奏感的歌，继续要送上的是 Rainbow。

来听听几段这个总是让现场的观众朋友情绪相当沸腾的，而且也享受在他们和声当中的曼哈顿转运站合唱团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有说到啊，这个起初的创始成员叫 Tim Horser， 他在1969年开始想要组一个男女混声的合唱团，不过只运作了几年就因为理念不合，所以就解散了。本来他就要放下这样的一个梦想了，直到他在开计程车的时候意外认识了乘客兼歌手的劳雷尔马赛啊，才又再次燃起他想要一起组这种男女混声四重唱的一个念头。不过有时候呢，意外总是会来得很突然嘛，才叫做意外啊。1975年的时候 The Manhattan Transfer 发表了首张同名专辑，很快的在欧洲在美国的俱乐部就爆红。他们一开始就以这种都会的时髦的而且非常和谐的和声啊，征服乐坛。但是到了1978年，就是这个团正式运作三年之后呢，这个很重要的团员之一就是劳雷马赛不幸遭遇严重的车祸意外啊，他必须要离团。但乐团当然还是要继续的经营啊，他们很快的找来了有着爵士乐界历练的这个谢利尔本丁啊，一块成为了很重要的核心成员。所以后来的两男两女啊，就包括有 Tim、Janis、Allen 以及Cheryl 啊，他们四个人一起歌唱，大概维持了30年之久。这也是大多数的乐迷朋友非常熟悉的这个传奇的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的一个阵容啊。所以如果你很喜欢这种爵士摇摆乐或是 a cappella 的喜欢合唱的形式，真的可以来聆听不同时期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的各个时期的录音，都非常非常的动听。继续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To You。

了 Manhattan Transfer 能够挑战摇摆的挑动许多人情绪神经的快歌，而他们在诠释抒情歌的时候，哇，那个情感之浓烈，之唱到你的骨子里的那种能耐啊，还是令人非常佩服。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 The Manhattan Transfer 所诠释的 To You 啊，那接着要回来再次感受一下他们这种快嘴的功力啊。我们知道爵士乐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 scat 啊，把自己的声带当成是一个乐器，很自在的去游走在不同的音符当中。而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的歌者大多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其实要听到这首歌非常好玩，叫做 Four Brothers 啊，你也可以听到他们的 scat 的一个功力。

今天在佳音 Love 联播网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持续和大家来享受的奥妙人生。我们聚焦在这个已经活动了这个数十年的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的时代录音啊。我想他们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他们可以将人声发挥到像乐器一样的这个游刃有余啊，非常的精准。他们非常擅长这个 vocalist 拟声字的唱法，就是用人声去模仿乐团里面的各种器乐，而且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他们要身心都非常放得开才能够享受在这样的一个skate 当中啊，这是让我非常佩服的一个功力。那其实 The Manhattan Transfer 呢，在历史当中留下了非常多令人敬佩的记录啊，好比说在1981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凭借着 Boy from New York City 获得了最佳流行组合，又凭借着 Until I Met You 获得了最佳爵士和声，是格莱美史上同一个年度横跨流行还有爵士曲风都能够获得奖项的一个团体。就是以前一个团体大概只能够在某一个音乐类型当中获得肯定，但是那一年他们却可以在格莱美的流行类以及爵士类都获奖，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而1985年他们所发表的 Vocalist 这张作品，是一个将爵士拟声唱法发挥到极致的专辑，当年是获得了12项格莱美奖的一个提名，创下了当时历史上一张专辑获得最多提名的惊人的记录，那可能，可以跟他们比拟的就是，像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专辑也有非常多精彩的入围的成绩。不过这个 The Manhattan Transfer 真的是1985年缔造了一个奇迹，我们之后有机会会和大家再来回顾1985年的这张 Vocalist 的主题之作。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Ray's Rock House，送给大家，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圣经以赛亚书38章17节，经上说，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亲爱的朋友，上帝能拯救我们脱离黑暗与败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亲爱的朋友，信靠耶稣的人心里柔和谦卑，生命何等有福。愿上帝保守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微风轻拂，吹散了心头的尘埃，也带走了那些曾紧抓不放的过往。就像哥林多后书5:17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我们能从过去的伤痛中汲取养分，让它成为滋养未来的力量。让心随风自由，向着未来展翅翱翔，去拥抱那份专属你的美好与盼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听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白鸽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这是苏芮所演唱的《奉献》。这首歌在我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好词、好曲、好的歌手是属于华语乐坛中感人肺腑的佳作，如今细细倾听，感动依旧，令人听了还想再听。经典就是那些经常被人拿出来的东西，哪怕是沉入海底，埋在深坑，人们都会把它拿出来，在当下的时代展示及世人。八零年代的流行歌曲承载着许多四五六年级生的青春记忆，那个年代的歌曲没有太多华丽的包装，也不刻意追求繁复的演唱技巧，而是以简单的旋律、真挚的歌词直接触动人心。多年过去，当年红极一时的歌手或许已经逐渐淡出年轻世代的视野，但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金曲依然在记忆深处闪闪发光。今天要介绍的歌手伍思凯便是其中一位，以音乐才华、以深情歌声在华语乐坛留下鲜明印记的创作歌手。从早期的《爱要怎么说》，到后来风靡华语乐坛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他用不同阶段的音乐作品唱出了爱情的困惑、渴望的与执着，也为一个世代留下难以磨灭的音乐记忆。伍思凯的音乐之路从童年时期便已悄悄展开，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因为歌唱表现出色，被选入学校合唱团担任男高音主唱。八岁那年，他受到音乐老师优雅琴声的吸引，开始学习古典钢琴，从此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十七岁的时候就读复兴美工高一的他，已经开始与同学组团到校外演出。为了练习，他经常出入齐柏林工学社、湘韵等练团室，结识许多志同道合的音乐伙伴，也展开乐团巡回演出的表演。第一场演出便是在国立清华大学，尽管每个人一场酬劳只有500元，租用练团室一次却要花上1000多元，他仍然甘之如饴。为了实现音响梦想，他甚至拿出每月仅有的10000元薪水，分期付款买下当时令人向往的雅马哈DX7 电子合成器。这份对音乐的热情与执着，早在他尚未成名之前就已经深深扎根了。1986年，伍思凯与郑怡合唱的《我和你》正式踏入了歌坛。1988年，他推出首张个人专辑《爱要怎么说》，逐渐展现个人的创作与演唱实力。专辑同盟歌曲爱要怎么说，光是歌名就道出了许多人面对爱情时的心情。明明心中有爱，却不知该如何开口，明明有千言万语，到了真正表达的时候反而不知从何说起。爱情最动人的地方，有时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那些欲言又止、想说又难以启齿的真实情绪。
伍思凯以自然细腻的演唱，将这份感情娓娓道来，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这首歌不仅是他个人音乐旅程的重要起点，也让更多人开始认识这位兼具创作才华与演唱实力的歌手。1990年，伍思凯获得第一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年推出的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迅速风靡了华语乐坛，成为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情歌之一。如果说爱要怎么说，唱的是爱情开始时的犹豫与羞涩，那么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则像一份深情而坚定的告白，将心中最珍贵的情感交付给生命中无可取代的人。这首歌的旋律流畅而富有感染力，伍思凯的歌声则在温柔之中带着力量，既有深情也有坚定，不需要刻意炫技就能让人感受到情感的重量。也正因为如此，这首歌跨越了年代，至今仍是许多人 KTV 必唱的经典，更成为无数人青春岁月里的共同记忆。从爱要怎么说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听见的不只是两首不同时期的情歌，更是爱情从羞涩试探到勇敢付出的不同心境。一首问出了爱情难以启齿，一首唱出了真心的珍贵与坚定。岁月或许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却未必带走那些曾经深深感动过自己的旋律。当旋律的前奏再次响起，我们仿佛又回到那个带着卡带守在电台点播的年代。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伍思凯代表作《爱要怎么说》，再聆听这首陪伴无数人成长至今仍然动人的经典情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989年伍思凯演唱的《爱到最高点》是80年代末期令人印象深刻的流行歌曲之一。这首歌由曹俊宏作曲，搭配鲜明的旋律与充满感染力的歌词，呈现出那个年代流行歌曲直率热情的特色。当时的歌曲不像今天讲究繁复的编曲与声音效果，而是以清楚的旋律线条、容易记忆的副歌以及歌手真挚的演唱，迅速走进听众的生活。伍思凯的声音清亮而富有朝气，既保有年轻人的热情，也带有一份不骄饰的真诚，让这首歌在当年广为传唱。值得一提的是，《爱到最高点》也曾与《爱到最高点》《心中有国旗》公益活动相连接，透过歌曲与广告的传播，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也使得歌曲的意义不仅停留在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延伸出对理想信念与共同价值的认同。从音乐表现来看，爱到最高点的魅力在于它将情感直接推向高潮。歌名中的最高点既可以理解为爱情浓烈到无以复加的境界，也可以象征一个人对信念全力投入，不愿轻易退让的态度。歌曲旋律具有向前推进的力量，配合伍思凯明亮而有穿透力的嗓音，让整首作品显得积极昂扬，不流于缠绵哀怨。这也正是80年代流行歌曲的迷人之处，不必刻意堆砌复杂的技巧，只要旋律动人，情感清楚，就能让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对许多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首歌不只是熟悉的旋律，更是一段青春岁月的缩影。多年以后再听《爱到最高点》，我们听见的不仅是伍思凯年轻时的歌声，也仿佛重新感受到那个年代对爱情与人生充满热情、勇于追求的精神。现在就让我们来聆赏伍思凯所演唱的《爱到最高点》。

这是伍思凯的《爱到最高点》，还有一首《思念原来是一杯醇酒》。1991年，伍思凯推出专辑《爱的过火》，这首歌是由伍思凯作曲跟编曲，展示了他身为创作歌手的音乐实力。如果说《爱到最高点》唱出的是一份热情而坚定的信念，那么《爱的过火》则更贴近恋爱中真实而微妙的心理。爱情原本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但当一个人投入得太深，往往也容易变得敏感多余，甚至因为太在乎对方而失去原有的从容。对方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可能让人欢喜一整天，然而一次冷淡的回应，也足以令人反复思量、辗转难安。这种既甜蜜又烦恼的心情，正是爱的过火所呈现的感情世界。在音乐表现上，爱的过火并没有采取一昧悲伤沉重的情歌路线，而是以富有流行节奏感的旋律，包裹恋爱中的矛盾与纠结。伍思凯不仅负责演唱，更亲自参与作曲与编曲，将他对流行音乐的敏感度融入了作品之中，旋律具有鲜明的记忆点，让听众容易跟着节奏投入其中，而歌曲所描绘的情感又让人感到格外亲切。毕竟爱得太深，究竟是幸福还是折磨？当我们愿意为一个人付出所有，究竟是深情还是忘了替自己保留一点空间？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却是许多人在爱情里都曾经历的心情。伍思凯透过这首歌，让我们看见爱情不只有浪漫与承诺，也有难以控制的情绪与患得患失的时刻。从作曲到演唱，他将这份复杂的心境化为轻快而动人的旋律，也让《爱的过火》成为值得回味的经典情歌。或许爱情最好的状态，不是毫无保留地燃烧自己，而是在深爱对方的同时也懂得珍惜自己。这正是多年以后再次聆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引起共鸣的原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伍思凯作曲编曲的《爱的过火》。

如果说国语情歌擅长以细腻的旋律描写爱情，那么台语歌曲往往更能透过生活化的语言，将离别时的无奈与心痛唱进听众的心坎里。1996年，江蕙推出专辑《等待舞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就是她与伍思凯合唱的《秋夜彼一暝》。这首歌由熊天翼一手包办词曲，原本就有浓厚的叙事性，再加上两位歌手跨越语言与演唱风格的合作，成为当年相当特别的一次音乐尝试。这次合作之所以受人瞩目，是因为伍思凯当时是以国语流行歌曲以创作歌手的身份为人熟悉，过去并未以演唱台语歌曲闻名。制作团队邀请他与江蕙对唱，让一位擅长国语流行歌曲的男歌手与一位已在台语歌坛建立鲜明风格的女歌手共同诠释一段离情，这样的组合不只是新鲜，也让歌曲多了一层不同音色交汇的魅力。江蕙与伍思凯两种声音交织的离愁，从演唱技巧来看，江蕙与伍思凯的声音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对比。江蕙的歌声纯净细腻，情感表达含蓄而有层次，她不需要刻意提高音量，就能把人物心中的委屈与无奈慢慢带出来。伍思凯则以国语流行歌曲歌手的演唱方式带来较为直接的情绪表达，尤其在诠释悔恨与不舍时，让男生的角色显得更加真切。两人对唱并不是互相竞争谁唱得更动人，而是各自承担不同的情绪，让歌曲中的离别故事逐步展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江蕙与伍思凯所演唱的《秋雨彼一暝》。另外我们还要为您播出江蕙所演唱的《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周杰伦跟费玉清合唱的千里之外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0: 圣经诗篇29:11，经上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的力量与心灵的平安。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一块欣赏一首小野丽莎所唱的一首西洋老歌《美丽时光》。

在美国新泽西州，有一位74岁的老太太艾丽娜·坡爷，她中了1800万美元的乐透大奖。哎呦，怎么这么幸运呢？大伙儿羡慕得不得了，纷纷睁大了眼睛，看她怎么样来处理这么一大笔的金钱。谁都没料到，当下啊，她竟然是毫不迟疑的就把这些奖金全部都捐了出去，自己不留分文。艾丽娜她把奖金的一半捐给了她从小到大做礼拜的教会，其余的奖金则是捐给了镇上的义工消防队，还有救难队以及许多的慈善机构。艾丽娜在中奖以后，她并没有说想要去买什么豪宅，甚至也没有去度假，而且即使是他的汽车坏了送去修车厂修理，没了代步的车子，他还得搭乘别人的便车去教堂做礼拜。就这样他都没想说再去买一台新车。穿着朴素的艾丽娜说，我的生活一如往常，我把一切都交给上帝，上帝与我同在，我每天都是遵从他的旨意。新泽西州医院协会的副主席感动地说，在这物质主义至上的年代，有人将全部奖金捐给了教会以及社会，哇，这真是多么的鼓舞人心呢！它能让人反省什么是生活中的首要之事。艾丽娜的教会的教友是来自于3000多个家庭，而她捐出的这些奖金相当于他们教会大约5年的周日奉献的总和。教会的牧师表示，这些钱有部分将用于把教会后面的未婚妈妈之家迁到更大的居所，还有部分的金额将用在扩建中的教会高中以及教会小学。哇，你看这些钱对有需要的人来说真是有很大的帮助而艾丽娜她把奖金全部捐出来，可以说也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因为这样一来呢，她不会因为钱多而夜里失眠，也不会被亲戚朋友缠着要钱。当然了，或许有人会觉得艾丽娜好傻哦，可是她把白白得来的奖金全数捐出，造福社会许多有需要的人，这不是更有意义吗？这其实可是最有智慧最明智的选择哦。

0: 刚才啊，跟朋友们分享了一位中了乐透大奖的老太太，将她的奖金全数捐给了教会和慈善机构的故事。如何运用金钱做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这真是需要很大的智慧。其实啊，钱不论多寡，它都能发挥很大的价值哦。即使是57角美金，这么小的钱，小到即使掉在路边，很多人呢都不屑一顾。可是它却能盖出一座大教堂哦。啊，我想很多人哦都不相信哦。这怎么可能呢？不过这是真的哦。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有一个星期天，一个小女孩被拦在了一座小教堂的外面。因为哦，这个教堂的神职人员对她说，里面哦太小太挤了，容不下那么多的小朋友。一想到其他的小朋友可以在里面听牧师讲课，而自己却不能参加星期日学校。这个星期日学校哦，是美国他们在星期天的时候对儿童进行宗教教育的学校，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主日学。哦，小女孩想到其他的小朋友可以在里面听牧师讲课，而自己却不能参加。哦，于是哦，就禁不住伤心地哭起来了。这时候，教堂的牧师刚好经过这里。这个小女孩的哭声立刻引起了她的注意，于是就停下来问她说，哦，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小女孩边哭边委屈地说，他们不让我进星期日学校。哦，牧师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小女孩，看到她穿得破破烂烂的，哦，衣衫不整，头发也是蓬蓬乱乱的，立刻就明白她被拒之门外的原因了。于是牧师拉着她的小手把她带进了教堂，在星期日学校里给她找了一个位置。哦，小女孩非常高兴，因为啊，她终于能够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在星期日学校里听牧师讲课了。原来哦，这个小女孩家境贫寒，跟父母在租来的一间破烂的房子里艰难度日。后来牧师跟这个乖巧的小女孩成了忘年之交。两年之后，这个小女孩不幸离开了人世。她的父母十分的伤心，于是把小教堂的牧师请了过来，向她女儿做最后的告别。当他们移动小女孩的遗体的时候，从小女孩的身上突然掉下了一个被揉得皱皱巴巴、破烂不堪的红色的小钱包。哦，它看起来哦，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钱包里面一共有57角美金，而且哦，还有一张小纸条。纸条上面写着，我要把这些钱捐献出来，用来帮助扩建小教堂，这样更多的小朋友就能够上星期日学校咯。哦，当牧师看完这张纸条的时候，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后来哦，人们才知道，小女孩为了存下这57角美金，已经是足足的攒了有2年的时间。尽管生活是如此的艰难，但是她还是尽量的攒下了这57角美金。牧师啊，把这张小纸条跟57角美金带到了教堂里，在布道的时候向众人讲述了这个感人的故事。哇，真是哦，没有人不为小女孩的无私奉献和专注投入的精神所感动。后来哦，牧师向教堂的执事建议说，为了让星期日学校能够容纳更多的孩子，
1: 为了不落下教区里的每一位儿童，所以说他觉得啊，他们应该扩建这座小教堂，而扩建教堂的资金可以从社会上募集。于是他们就立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迈进了。
0: 哦，这个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哦，
1: 因为啊，在此同时，当地的报纸得知了小女孩的故事之后，就用大幅的版面详细的报道了这个小女孩的事迹。结果有一个富裕的房地产商读到了这篇文章，于是他就决定把一块价值不菲的地皮卖给这个小教堂，而售价哦只有57角美金。
0: 哇，真是太感人了。
1: 而这件事情也进一步的传扬出来了，于是教区的人们纷纷捐赠，捐赠的支票从四面八方涌向了小教堂。结果不到5年的时间，捐款已经从小女孩最初捐赠的57角美金增加到了25万美元。
0: 哦，这个数字啊，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可是一笔非常巨大的财富哦。
1: 结果啊，在小女孩的事迹感召下，在费城相继建立了一个可以容纳3000多人的坦普尔大教堂，还有坦普尔大学以及撒玛利亚医院。而扩建后的星期日学校每次啊可以容纳上千名的儿童。同时在这些充满了爱充满了温馨的建筑物里，都有一间房间专门用来陈列这个小女孩的画像。
0: 哇，画面上的小女孩是那么的可爱，
1: 而大家也都深深地为这个用57角美金创造了一个爱的奇迹的小女孩所感动。她的爱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大灾问，更大灾的答，奇灾的回应。我以前对门徒跟复活的主在一起40天，仍然在问复兴以色列这样的话，觉得有一些不以为然。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使徒行传1章6到8节。我忽然感觉门徒所问的是一种大灾问，透过这样的问题，耶稣智慧的一刀切，可以说更大灾的回答，把神国的复兴跟以色列国的复兴清楚的分开。门徒听了耶稣回答，能够清楚的了结复兴以色列国这一个关怀跟努力。他们完全以使徒的身份单单的期待并投入神国的降临。在马可楼10天的祷告没有别的，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接着从使徒行传1章到28章，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是单单神的国降临，神的国的扩展。亲爱属灵家人门徒们，让我们可以大灾问，大胆的问，但我们更能够对主的回答能够听清楚、听准确，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全心全力倚靠圣灵，建造荣耀的教会，让神的国降临，神的国不断的扩展。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使徒行传十二章七节，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记载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是神的方法，神的脚步常要等到深夜最黑暗的时候才渐渐临近。我们看见直到希律要替彼得出来处决的前一夜，天使才来救彼得出监。挂莫迪改的木架预备好了之后，才有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的事情发生。也许在拯救临到你之前，你还要经过最黑暗的时期，但是不要怕，神必拯救你。神也许喜欢让你多等一会儿，但是他不能忘记他的誓约，他必要实践他那不可更改的应许。神有智慧的策略对付任何困难，神有不变的信实对待信靠他的，神有不变的公义坚持他的旨意，我们还怕什么呢？

如果是大神迹，情形不仅困难，并且不可能。神最喜欢他的孩子用小手紧紧地握住他，因此神常常给他的孩子一些看来是表面的绝望。亲爱的朋友，用祷告得到神的帮助，用赞美支取神的大能力。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不止我要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我们都希望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所以今年的婚姻家庭系列，恩典365要跟你分享的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善我在家族里面的人际关系，以至于我可以把我的家人一个一个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我在我的家族里面跟我家族的其他的人都不好，常常跟人家吵架，常常跟人家闹，你真的很难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不太可能昨天还跟他吵架，今天说哎，你要不要去教会，你讲不出来嘛。所以我们需要改善我在家族里面的人际关系。一方面我们都在祷告，希望我的家人能够信主，另外一方面我不要成为我家人走进教会的那个拦阻。好像昨天和你分享的那一位姊妹，神启示她，你的手拼命想把家人拉到神的面前，但是你的嘴你的说话却挡在教堂的门口，你的家人走不进来。求主帮助我们改善我和家人的人际关系。在这一系列开始之前，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人物。这个圣经人物给我们一个榜样，这个圣经人物是路德记里面路德的婆婆拿俄米。这位老太太，以我们的了解，以当时的状况，她恐怕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她的人生，她把她的一个外邦，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不是基督徒的媳妇带到神的面前来。她的媳妇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为什么这个做婆婆的人对她的媳妇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她的那个媳妇不但跟她一起，我们用今天话来讲说，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跟他一起从很遥远的地方来到他的国度里面。这个婆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因为这个婆婆很有钱，这个婆婆很有地位，这个婆婆在她的资源非常多。这个婆婆其实一点都不是，这个婆婆非常不顺利。她的丈夫以利米勒在家族里面做了一个决定，他们的家族闹饥荒，他们不去解决我遇到这个困难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得罪神，解决我跟神之间的问题，他把他的整个家族带到远方去，离神的祝福更远。一个错误的决定，不是解决他跟神之间的问题，让他们重新走回祝福里，却让他一步一步越走越远，离神越来越远。而到了远方，到了摩亚地，这个男人拿俄米的先生，这个男人死在那里，他的两个儿子死在那里，剩下的是两个外邦的媳妇，这一家剩下三个寡妇。以当时那个时代以色列人他们的文化，这个家族没有男人没有孩子，这个家族完了。拿俄米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走到好像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他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没有财富，没有势力，什么都没有，却有影响力。所以你不要说我没有办法影响我的家人，因为我是最小的，因为我没有钱，因为我没有地位，因为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属灵的影响力。这个属灵的影响力跟外在的条件无关。求主帮助我们。这几天我们透过拿俄米看看这个从人来看已经走投无路的人，毫无资源却有极大的生命的影响力。祝福你在你的家族当中要成为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们身边有许多声音，我们是否能够听见耶稣的声音呢？还是常常听从世俗私欲的声音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好牧人与坏牧人。上一章提到了神要重新建造以色列，远离偶像，向神呼求，神要大大复兴拯救以色列，并且使被掳的可以归回，得着自由平安。这一章提到了神要除掉坏牧人，神自己成为好牧人，牧养神的羊。首先一到三节提到了将要临到黎巴嫩和其他国家的审判，黎巴嫩香柏树将要被烧。第一节，黎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黎巴嫩就是神的子民，神要施行审判。神提到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香柏树。不管人有多少的军事防卫安全设施，当上帝施行公义的审判时，所有的门户要打开，最高的香柏树在人看来安全稳妥的都要被审判，沦为一无所有。神要在他子民当中施行审判，一方面指的过去被巴比伦审判，二方面更可以说先知遥遥望见了主后七十年罗马人毁灭耶路撒冷。第二节，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加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在全地上高大的松树应该要哀嚎，最美丽的香柏树要倾倒，加美的树就是雄壮的壮丽的树要毁坏，在巴山地的橡树要哀嚎，所有茂盛的树林已经倾倒了。圣经常常用树来形容以色列地，形容以色列的子民。当上帝审判刑罚临到时，这些过去高大的自以为是的都要被神审判与除灭。第三节，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当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有牧人哀嚎的声音，牧人就是领袖、统治者、治理百姓的人，要落入被审判中。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过去他们引以为荣的环境、农业、出产都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这里形容敌人攻击的声音，好像狮子怒吼，让人恐惧，带来全地的审判、刑罚。约旦河旁的丛林都荒废了，敌人来袭，带来全地全面性的毁坏与伤害。当上帝刑罚临到时，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神、抗拒神。神有公义的作为，我们要战战兢兢的悔改，寻求主。一到三节提到了神对巴勒斯坦地的审判，香柏树代表王室跟他的骄傲权势，抵挡神的国家；牧人代表了君王，火是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些国家，包括君王，包括平民，都要承受神的刑罚。神审判临到，好像少壮狮子咆哮，人无法抵挡。四到十七节提到了象征性的行动，牧人跟两根杖。四到六节提到了坏牧人要被取代。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神吩咐先知要牧养这一群将要被宰杀的群羊。当人远离神，要承受神的刑罚管教，漂泊无定，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般。而神吩咐先知用真理牧养主的羊，传讲真理，把羊重新带回到神的话语，唯有神的爱里头，人才有真实的平安。神吩咐先知起来牧养，更是神自己要来牧养自己的民。我们唯一的盼望在于神自己，任何人的帮助是有限的。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把盼望放在任何政治领袖、信仰领袖身上，而要放在耶稣的身上。第五节，买他们的
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羊群要遭受严厉的攻击挑战，买他们的宰杀他们，羊的主人杀了他们而没有受到惩罚，如同外邦人从以色列王手中把国民买去。君王不是好牧人，而是卖人取利的人，出卖他们的人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原本应该要牧养神的羊，照顾神的羊，而他们却成了商人，靠着出卖羊得利益得益处，甚至大言不惭地说，神是应当称颂的，赞美上帝，我成为富足的，神使我致富，我们有钱了。他们的眼光都是经济利益的考量，一点都不爱人，不关心人，不把人放在心上，是坏的领袖。牧养他们的就是百姓中的君王，并不连续他们，不管他们，而是欺负人，攻击人，罔顾神给他们带领百姓的责任。他们完全失职，只照顾自己，不照顾百姓，神要刑罚管教他们。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前一节提到了这一群很可恶的领袖，不照顾羊，出卖羊，以此谋利，神宣告审判，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这地的百姓要承受刑罚，要将这些百姓交给个人的邻舍，就是以色列邻国和他们王的手中，就是外邦这些统治者，他们要来毁灭这地，如同亚述国毁灭北国以色列，巴比伦毁灭南国犹大，使神子民遭受管教刑罚，国破家亡，神不拯救神子民脱离敌人的手。领袖对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一个错误的领袖要把羊带到黑暗中，盲目中，没有真理，没有提醒，没有悔改，就没有平安。我们要为领袖来祷告。七到八节提到了好牧人拥有荣美和连锁。第七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神废弃坏牧人，神自己成为好牧人，来牧养神的子民。先知代表神起来牧养这群将宰的群羊，就是羊群中最困苦无助的，神亲自牧养。最困苦的也有翻译为贩卖羊的商人，就是买卖羊群的，神自己要取代那一群唯利是图错误的领袖，成为真正美好的领袖，来牧养上帝的羊。神拿两根杖代表南国与北国，一根称为荣美，就是恩宠恩惠喜悦温和愉快，神与他的子民立约，使人得安息和平。一根称为连锁，就是联合合一联盟联系和谐，代表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重新合一。八到十节提到好牧人折断荣美的杖。第八节，一日之内我要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神要在一个月之内除灭三个牧人，在极短的时间有三个君王的更替，指的是南国的约雅敬王、约雅金王、西底家王，他们是南国亡国前错误的坏领袖，神要除去他们，因为神的心厌烦他们，他们不关心羊，践踏出卖羊，因此神要除灭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神，人抗拒抵挡神到一个程度，神就任凭人继续在黑暗中而失去悔改的机会。有段时间我们思想好牧人要牧养我们，我们是否甘心顺服在好牧人的引导下呢？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主题是好牧人与坏牧人。一到三节提到了将要临到黎巴嫩的审判，四到十七节用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牧人和两根杖，形容神要做的工作。四到六节提到了坏牧人被取代，七到八节是好牧人拥有荣美与连锁的杖，而八到十节提到了好牧人折断荣美的杖。第八节提到一日之内我要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第九节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伤亡的由他伤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当错误的君王甚至百姓的心厌烦神，抵挡抗拒神，神要施行审判。神的审判是我也不牧养你们。当人不听神的话，关键时刻人的祷告神也不听，要死的由他死，要伤亡的，伤亡就是被除灭毁灭，由他被毁灭，余剩的任由他们彼此相食，吞吃对方的肉，自相残杀，落入可怕黑暗的光景。当人目中无神，拒绝神的管理统治，结局就是死亡，被敌人践踏蹂躏，彼此欺压，没有真正的平安。第八节提到了神的子民拒绝神，抵挡神。第九节神就不牧养百姓，任凭百姓死亡，相咬相吞。第十节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神要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就是收回神的恩惠恩宠喜悦，表明神废弃与神子民的约定。当人不断忘恩负义，违背神的话，结果就是神要丢弃与人所立的约，使人落入更大的黑暗和错误中。神把选民交给外邦，人不服侍神，一定会服侍世界与黑暗。十一到十三节提到了好牧人被羞辱。十一节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上帝在极短的时间内废弃与人所立的约，弃掉犹大国的君王，施行公义的审判。当神如此做的时候，人无法再仰望君王，无法再依靠地上任何政治、军事、外交，只能够单单转向主，仰望主。那些仰望神的困苦羊会知道说这话的是耶和华，能够认识神，再一次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也有一本翻译为那些贩卖群羊的人会注视着神，要承受神公义的刑罚。一些时候神除掉我们以为可以依靠的安全感、金钱、人脉、环境，当神打破这些安全感，背后目的使我们转向神，经历神自己才是我们唯一的安全感，其他都是虚空，这样的依靠才会带来真平安。十二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先知对百姓说，你们如果以为美，以为合适，就给我工价工钱，不然就算了。于是百姓给30块钱作为工资。30块钱有认为是2年半的工资，以今天来看可能是250万，也有认为是一个奴隶的价钱，并不是很贵的数目，是一笔小数字。由于百姓拒绝这位好牧人的牧养，他们便羞辱他，是以一个奴隶的价值来给他工价。撒迦利亚正在扮演即将来到的弥赛亚的角色，因为在出埃及记21章32节提到了羊若触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也就是30舍克勒就是一个奴隶的价值。牧人虽然失败，没有尽责，仍想得工价，他向谁求银子呢？向羊贩子。但是他也自知没有好好尽责，所以在请求口气没有那么肯定，若以为美，不然就罢了。结果那些贩卖群羊的给他30块钱，相当于一个奴隶的身价。十三节
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神吩咐先知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他们认为应得的高价、可观的数目、高贵的价银丢给摇户，摇户就是陶匠，又翻译为投入银库。先知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匠。12节提到贩卖羊的要给牧人公价，固定的30块钱，这笔钱后来被丢给摇户。摇户是专为圣殿制作新器皿供献祭之用，丢给摇户是一个鄙夷的说法。这笔数字在摩西时代相当是一个奴隶的身价，百姓拒绝好牧人牧养，羞辱他，只给他等同奴隶价值的工价。到了新约，人拒绝好牧人耶稣的牧养，只用30块钱就把耶稣给卖了。马太福音26章15节，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他30块钱。27章3节提到，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27章9、10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何等的奇妙！旧约在这里预言清楚指出了，人厌弃好牧人，就是厌弃耶稣。犹大为了30块钱出卖耶稣，也出卖自己的灵魂永生。可以看出旧约的预言何等的真实准确。14节提到了好牧人折断连锁的杖。14节，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神要折断那称为连锁的杖，就是联盟合一，代表神废弃了与犹大和以色列弟兄的情谊，手足之情，让南北国分裂，弟兄不和，充满纷争。当人远离神，在人际上一定带来很多的纷争、冲突、攻击、嚷闹。今天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出路是回到根源，每个人真实遇见神，与神立约悔改，才有真正的出路与盼望。15到16节提到了坏牧人不看顾羊群。15节，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神吩咐先知，你再取愚昧牧人用的器具装备。先知这里扮演愚昧牧人的角色，反对神。这里先知代表了人对上帝的抵挡，遥遥望见在末日神子民对神的抵挡，以及敌基督的势力。16节，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伤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神要在这地兴起一个坏牧人，当人不断的抵挡拒绝神，神就许可错误的领袖来辖制神的子民。坏牧人的行径提到了坏牧人对四种羊的态度：第一，伤亡的，就是受惊吓将宰离群所居的羊，因受寒或被野兽侵蚀而死亡。坏牧人不看顾，不注意，神期待我们看顾那流离失所的，要关心他们。第二，分散的，又翻译为年轻人，是失丧的、迷路、迷失的。坏牧人不寻找他们，神期待他的牧人要积极寻找年轻人、迷路的、找不到方向的人。神的话给人正确的方向。第三是受伤的，原文是破碎的、伤残、受到折伤。坏牧人的态度是不医治，神期待我们医治受伤的，好像外科医师做手术，把折断的手臂重新恢复健康。第四是强壮的，原文是站立的意思，是健康的羊还存活的。坏牧人不牧养，健康的羊也需要牧养帮助照料，千万不要以为他很健康可以放着不管。坏牧人只想喂饱自己的肚腹，吃肥羊的肉，撕裂蹄子。坏牧人自私自利，想着满足个人的欲望，没有爱人，神要刑罚。17节，坏牧人回来了。17节，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
膀臂臂全然枯干，他的右眼臂昏暗失明。神清楚宣告，这群失职的牧人、无用的牧人有祸了，神要刑罚他们。神让刀剑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膀臂枯干萎缩，右眼失明，无法看见。这里指的是敌人的刀剑要来攻击，施行审判。神要触发这群糟糕的领袖，就是外邦的君王，要来辖制他们。这章的要节十三节，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神为我们预备好牧人，有恩惠合一，但我们是否珍惜感恩，还是我们偏行己路，像犹大一样为了钱而出卖耶稣呢？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们看见，当趁主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把握机会听好牧人的声音，抓住神给我们的荣美恩惠合一相爱，拒绝坏牧人的谎言。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神除灭坏牧人，赐下好牧人，照顾伤亡的、分散的、受伤的、强壮的。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神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你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你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今天最近在空中来三见面。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22-23节。目睭是身躯的灯，你的目睭若金，整身躯就光明；你的目睭若花，整身躯就黑暗。安尼，你内面的光若变作暗，这个黑暗是偌呢严重啊！咱看到这个所在，就予咱想到在咱日常用语中间所咧讲的，目睭是灵魂的窗啊，灵魂之窗。目睭是灵魂的这个窗啊，咱清楚知。这个汤就是让光照进来，这个汤啊，那黑黑暗暗，是乌烟吞拢真高，安尼光照袂入来。咱那个汤啊，切落清气，安尼光就照入来。伊咧讲到，这个目睭是咱身躯的灯，意思是咧讲。这个窗若真光的时，甚至反头来讲，不是干那窗啊，这个窗啊，伊是一个干那用今仔日来看，干像 LED 灯，还是这个窗啊本身就会发光？那安尼，你规个身躯都拢照会光，因为人咧看物件是对目睭出去的，这个目睭。伊有甚物款的色，有甚物款的形态，都决定你入来光，甲你领受着光是甚物款。2000年前无这款物理的概念，但是有人类累积的智慧。咱今仔日会看到这些草啊，哇，青翠的草坡，绿色真水。咱知影是因为这些树木、这些草啊，伊下面的元素，迄、那个绿色的部分，伊较清明显。光照落去的时阵，其他的色拢去予吸收去，干那绿色的甲反光出来，所以咱看到绿色的，这是咱已经知物理的现象，并唔是讲草啊干那绿色的。伊内面还阁有真侪其他的元素，所以咱看一件衫是红色的，是因为咱的目睭接收着光照伫迄件衫反射出来，伊迄红色的元素咱目睭看到，所以咱去来甲遮个材料加曲来甲抹油菜抹色落去。抹落去的，伊哩有这款的色，同重要是因为光照落去反射出来，咱目睭所领受的。那安尼要清楚，甲咱讲到目睭，伊有真大的功能，敢若亲像一间厝的窗啊，有真大的功能。这个窗啊，若清气，无变形，光线入来照光，这个规间厝。窗啊，那乌烟吞足高诶，你光照袂入来，即间厝都暗。啊，是窗啊会变形。2000年前啊，无玻璃诶时阵，迄阵那要互日光照来，就是爱规个拍开，啊，那无砍起来就是插板。哦，啊，无玻璃以前，就算讲会当用，安尼真薄。背迄款的，敢那亲像马老，还是讲亲像迄款酸椒哦，迄类因所提到的一个矿石石头，讲起来是石头，甲磨甲足薄的，古早糖啊是安尼2000年前，因安尼足薄啊，磨甲足薄，还会当挡风，但是光线小可会当入来。会变形哦，变形光线马上无去，所以咱对这个所在会当知影
耶稣讲这个譬如，就是光线若受阻挡，房间就袂光明。光线进入房间，会当入来偌济，是通过这个窗啊的情形。所以耶稣讲，光进入人的心，人的心灵，进入咱实实在在活的所在，是通过这个目睭属灵的情形来决定。你心内，你这么目睭实体目睭看到啥，并不是迄个物件安尼来念。看你属灵的目睭，你内在的目睭，伊的成熟度偌济，成熟度偌济，迄个目睭偌光，你看到拢是表面发生的代志。还是你会看到这些发生的事情背后的一些细节，那个细节让你看到眼睛看不到的事。你看到一个人匆匆忙忙走进来，门打一下开也没弄门，吼，这个人怎么那么粗鲁，这个心里可能走出来。但是你还注意去看，看这个人整身去看，目睭红红红，看起来若毋是昨规暝无睏，就是拄啊哭甲足凄惨。所以虽然总来门拍开足大声，咱常常讲心内想讲咱遮无礼貌，但是你诶目睭若注意到伊即款情况诶时，你会讲话，你诶反应的确无同。甲第一款，你本来伫厝诶看电视。你食水果，忽然间门去互人安尼撞开，啊！你囡仔走入来安尼，吼，足无礼貌，足大声，门就砰一下就开安尼。在心内想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但是你若较注意甲看，你会看出来，伊敢若亲像，心内一百下，拄啊，你就知影可能甲同学安怎，甲厝边安怎。有发生安怎代志？你要加回应的会无同款。你的目睭若有够夜光，你所看的会无同。即马问题是咱的目睭，咱这个窗啊，定定是扭曲的，因为咱已经有一挂意见啦，有一挂看法。讲到家己的囡啊，哈，伊吼无问题啦。当物件拢点点，拢会吞吞，袂迄落啦。所以今仔忽然间门弄较大声，你会惊一个。咱已经有一挂成见，不管迄个了解是对唔对好，还是唔好，咱拢有一挂咱已经有心内的眼光。但这个有当下叫做偏见啊，这款的偏见。会影响你的判断，所以耶稣在这个所在讲讲目睭爱金，这个金就是要安怎把这些偏见给堵掉，给堵掉。咱人稳当有这个偏见，偏见就走出来偏心，偏心就出来的决定会不同款。不过这个偏见，咱稳当爱如何伊会当消毒？咱必须要讲，人差不多无法度讲无偏见，是干来你的偏见会当降到上低，降到好双方、三方、大家拢心的平安哈。咱家些偏见，其实这个偏见佫有一项真重要的，就是迄、那个偏见，你是家己自私。还是讲伫无同的对象中间，你对因的看法，那私心加落去，迄个偏见就更加严重。你若无私心，有安有偏见，但是咱阁会当努力学习，除掉偏见，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的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二二十到二三十。主耶稣跟我们说，目睭是身躯的灯，你的目睭若金，规身躯就光明；你的目睭若花，规身躯就黑暗。所以你内面的光若变作暗，哇，这个黑暗是偌尼严重。所以要紧的要讲的是，咱这个生命会当有一个真金的目睭，通予咱会当有天父上帝的眼光。伊遮所讲的目睭金，是会当看到上帝的心意，通予咱规身躯拢光，规身躯光明，就是咱的日常生活言行举止、行动决定，你的饮食、你的特种，是亲像有光明眼光上帝驾驭的款式。所以目睭爱金，金就是爱通过上帝话命的话，予咱日日亲近主，就那亲像主。啊，那安尼，伊咧讲目睭那花去啊，安尼花花啊吼，还是讲已经去予物件去裹着啊。所以你的目睭那是金，甲你的目睭那花去都无同。咱今仔日会讲，哎呦，我年纪大，目睭愈来愈花，意思看无清楚。但是伫咱生命的目睭，这个身躯的目睭，就是咱的灵性画面，咱的心、心灵的眼光。人的眼光免不了有偏见，咱必须要上帝恩典怜悯，将这个偏见给降低，甚至除掉。人的眼光唔那敢有偏见，咱阁真正真容易妄妒。嫉妒，这拢会比较，看到人较好，啊，真侪人加减都会小块走出来，一款防卫家己啊，防卫自己一款安尼吼。这个伫真侪情形，咱未无注意着。踮个教会，哎呀，咱嘛看到真侪兄弟安尼服侍真好，有当下免不了迄款心情会走出来，所以咱。有当时啊，吼，无意识到家己即款做做软弱，伫圣经的内面特别保罗的批信中间提醒咱足侪，老的我，自我中心的我，迄个软弱的我，迄款的一个生活的品格，才会被安怎会当去敏感着、察验着、去意识着，所以无论伫甚物款时阵，当咱。那个人三个斗阵的时阵，你那一做比较，问题就出来，哈、哦，一做比较，哎，安那安呢？所以，咱的目睭会去花去，哎，什么花花啊啦，煞看无去安尼啊。所以，主要所讲，唔通让你的目睭花去，你就爱目睭爱金，迄、那个金。伊会讲哦，敢若亲像真单纯的目睭共款，真单纯，亲像上帝一开始创造咱，予咱迄款。啊，这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就是看到家己生命的角色本分。咱是上帝的子女，查某囝伊的宝贝。咱来甲这个世间，甲耶稣基督共款，都成肉体。所以咱有领受到上帝所本迄口圣神的开伫咱的内面，正做有灵的活人。所以咱会当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背十字架就是一个多正肉体的行动。

稣基督的宝座一路来，甲这个世间，甲咱做阵生活，甚至为着世间人的罪，真做赎罪祭，死伫十字架顶，亲像一只羊，互人掠去伫个祭坛的所在抬。抬这只羊是要替迄个主人，还是替迄个群体来赎罪？天顶的神明讲阮有牺牲一个物件来代替阮。耶稣基督真做全人类的赎罪的羊羔，代替全人类就要死。咱如果若对这个有愈深的体会，咱就会发现，咱嘛要学习多情肉体。什么叫多情肉体？咱常常听讲，对你的舒适圈离开，对你同看我同爽快啊，同自由自在啊。今仔日要去吃日本料理，就日本料理；今仔日要去吃怀石，就怀石；今仔日要去吃和牛，还是今仔日要来吃去德州牛排，高档的牛排，还是来吃铁板烧牛排。反正我有钱嘛，有钱无唔对，但是安怎善用你的财宝？这是咱常所咧讲的真的财宝。安尼你必须要有一个眼光，目睭真金，有天父上帝的眼光，看到天父上帝的慷慨。咱是伊的子儿，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咱嘛要亲像天父遐慷慨，亲像耶稣遐尼愿意为着人付代价牺牲。这就是上帝创造咱原底的眼光。那用一个较一般的了解，通会变作较慷慨、gentleman、较欢喜分享给人。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批信，何书第九章十三节，嘛咧讲到马其顿教会的慷慨，讲到因愿意欢喜奉献钱来帮咱需要的教会，特别是耶路撒冷教会，所以。耶稣在这个所在，伊咧讲的，都爱亲像天父迄款开阔的眼光。过来，咱清楚明白着家己领受这一切，咱是上帝子儿，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面对世间这的万面的时，咱是一个管家。上帝给咱特种的好处，但是咱这管家要安怎用这的正做？正人的祝福，正做别人的祝福，正做欠缺需要的人的帮衬，所以这是一个要紧爱分享。咱看到的耶稣小度的这些人，伊甲撒该小度撒该家己就规个人醒悟起来，目睭金，撒该的目睭金一金一讲。我以前敢骗你，我要行人四倍，我所有的一半要提出来，真济送向人。一个目睭金的人，全身骨拢金，全身骨拢光的意思是讲，你逐天的生活、逐个动作、逐摆甲人的接触，拢有上帝天父迄款慈爱、怜悯、慷慨的行动眼光出来。所以咱唔那干那伫个金银财宝顶头，对人有真大的怜悯，过来看别人的代志，咱嘛就爱怜悯。真侪时阵，咱看人吼批评真侪，无彩，咱的确都爱用怜悯的心啊，真开阔宽容来看待。那安尼，伫咱的行动实践顶头。就会有上帝怜悯的眼光，正做咱的目睭，当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享受我奇妙的生命，让我有精彩的人生，是因为我欢喜来服侍人，有主耶稣怜悯的眼光，来和这个世界相合斗阵。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耶利米书18章1-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重新塑造，重新塑造。

在方平刚认识嘉伟的时候，他正感到迷惘，没有人生目标，也有一些不良行为。嘉伟先前也有类似的经历，后来重新归向上帝。于是嘉伟告诉方平，当我把上帝看作是慈爱的陶匠，愿意让他重新塑造我的生命。在那段艰难时期，他使我有了盼望。后来嘉伟和方平结婚了，并将陶艺当作共同的兴趣。如今他们开设陶艺教室，并鼓励学员，你们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上帝按他的心意所造的。上帝要耶利米去一个窑匠的家里，看窑匠如何将做坏的器皿重新塑造成别的器皿，而且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借此上帝清楚表明，他犹如窑匠，有权柄按自己的心意去塑造和重塑以色列人。至于上帝是要栽培或拔除他们，就取决于他们如何回应上帝的警戒。因此上帝吩咐耶利米敦促百姓悔改，并传讲带来盼望的信息。第六节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这虽然是上帝要耶利米向以色列人宣讲的信息，但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察觉自己的思想行为偏离上帝的真理，可以转向上帝这位窑匠寻求帮助。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恳求上帝以他的引导和智慧来改变我们，你我可以确信他会用慈爱的双手重新塑造我们。您曾在何时经历到上帝重塑您的生命呢？因着上帝的帮助，如今您有哪些改变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天父塑造我们，使我们成为合主心意的人。

接着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耶利米书十八章的一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重新塑造。圣经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向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耶利米书第十八章，我们打开圣经就看见我们的神对他的先知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神是说话的神，只是他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说话。他会透过天使、异象、圣经以及内在圣灵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话，他也会透过人向我们说话。而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也可能透过我们日常生活所遇见的一些事情向我们说话。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只要我们愿意留意他，神就会常常地向我们说话，来教导我们，指引我们，安慰我们。那么想一想，神最近对您说了些什么呢？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里，我们看见神借着正在转轮做器皿的窑匠向耶利米说，你在窑匠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根据经文我们知道，一方面我们看见主是窑匠，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器皿，他对我们的生命是有计划的。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所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但愿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知道这一个重点，就是不管我们觉得自己如何，我们知道自己都不是偶然被造的，我们的被造都有神的计划。这样我们就愿意再一次的把自己献给我们的主，成为主合用的器皿。经文在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虽然有计划，但是我们如何回应，他会决定这些计划是否会成就。经文告诉我们，神要建立、栽植、使用我们，但假如我们不听从他的话语，这个计划就不会实现。相反的，当我们远离、破坏了神的计划时，但是当我们愿意回转，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有转机。所以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觉得我们把许多事情都搞砸了，也许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功课、我们的事业，或者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神会再一次的制作我们成为另一个和他使用的器皿。相信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我们都会愿意在神的面前对神说，但愿我这一生都能够活在神的计划中，成为美善的器皿。让我们来看第一节，圣经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在原文希伯来文里，耶和华是神的名字，犹太人尊称为上主，这个是神亲自对先知耶利米说话，当然有重要的事情要吩咐他。造物主耶和华如此的郑重的说话一共有七次，不过这一次的信息是包含在犹大被约因而受罚，这些都包括在神这一次所指示的旨意里。神吩咐耶利米到了窑匠的家里，到了那里呢，神将会给他进一步的指示，到了那里他要听见神的信息，然后传给百姓。窑匠的家必有粘土供应，地方呢也是在水源的附近，所以他有足够的空间放陶轮、彩泥，又要有空间放成品，又要有丢弃损坏器皿的场所。火窑里的器皿烧成之后还要上色。会读圣经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好像指的就是新嫩子谷的陶器工厂，那个地方就有水源，还有制陶的土，干燥的气候也适合制陶。自古以来在这个地方制造陶业的都很发达，因而那个地方被称为哈尔西门的瓦门。后来到了第十九章，
我们可以从第一节第二节里看到，耶和华神叫他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去到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在那里就是要宣告神对他所说的话。我们看第三节，先知耶利米说，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以前古时候就是这样啊，转轮就是手转的陶轮，用两块圆形的磐石和一个连接它的纵轴制成的。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的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我们都知道泥的它的质地若是不理想的话，窑匠所造的器皿就会损坏了，那么唯有将这个泥做成另一种的器皿。这就好比以色列在神的手中呢，就像泥在窑匠的手中一样，窑匠对他的创造物有着至高的权柄，他是在看这个泥的条件而做决定的。被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达到神的心意，神是可以改变原来的计划，但神却是仍然给予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看犹大却拒绝神给予他的机会，他们不稀罕这个机会，可说是悖逆至极啊，真是应着景象偏行几路，像是无知的民向着死亡之路奔跑。这个窑匠弄泥的比喻，先知以赛亚和使徒保罗论到本质的时候有相同的说法。先知以赛亚在64章的第8节，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使徒保罗也应用了这个比喻，他在罗马书9章的20节、21节、22节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块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接着23、24节说，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这是一段极其宝贵的经文，旧约里的比喻到了新约有更明显的指示，使我们更懂得如何的尊重我们这蒙拣选蒙神所爱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的人。可见窑匠制作器皿做坏了不合用，就重新呢弄泥制成别的器皿。那么在哪里，在何种的形象之下描写了神恒久忍耐的爱呢？我们看不合用的仆人，譬如说雅各家啦、犹大家，神并没有离弃他们，没有弃绝他们，而是重新制造，愿意将他们塑造成为合用的器皿。接着我们看经文5节、6节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泥在窑匠的手中，第一次做整个器皿毁坏了，他并没有丢掉，窑匠不只是脚踏在板上快速地转动轮子，他的手也同时工作，从内和外以娴熟的技巧制造器皿的形状，这里加宽一点，那里削去一些，最后他再度打开盖子，原先不成形的泥这个时候成了一个美丽
悦目的器皿可以供给圣殿或者是皇宫使用，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将它拿出来准备入窑烧焙，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有一点点的裂缝啊，或是有一点瑕疵呢，使整个的器皿就毁坏了，那么有些器皿还会碎掉掉在轮子上，有些落在地上，那么这位窑匠呢，很自然的就立刻再拿一块泥来，照着他刚才的理想另外造一个器皿。令先知惊讶的是，窑匠竟然是小心翼翼地拾起那一切掉在地上的一些碎片，将它揉在一起，像刚才一样的再一度地将它放在轮子上，另做一个器皿。或许第二个器皿不如第一个那么美丽，但是依然美观实用，为这件事情写明了这窑匠的忍耐、坚毅、小心使用材料，以及他有复原的能力，可以从失败和失望当中做出一些东西。所以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的慈爱、忍耐，他救赎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他有再造的能力和盼望，他的思想向我们闪耀着喜乐地对我们说，以色列家啊，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这个意象似乎是给神的百姓一个盼望，也给了我们盼望，因为即使是神的百姓们毁坏了神完美的理想，但他们仍然有一个荣耀的蒙福的前景，只要他们顺服这位伟大的窑匠的手，窑匠就能够解除他们多年以来的悖逆，破坏他理想所造成的后果。但是我们的神可以重新的将他的选民塑造成为尊贵、圣洁、合乎主用的器皿，这也给了今天的我们一个盼望。我们谁没有曾经因为坚持己见、硬着心肠，以至于丧失成圣的机会而哀伤惋惜呢？有谁不愿意再被窑匠造成美好的器皿呢？到了新约，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神的理想是我们要像基督，就是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与基督的关系也像主耶稣基督与父神的关系那样紧密的联合，在单调的、平凡的、琐碎的日常生活当中，却是有目的的，为了完成神既定的心意，也能够荣耀主的名。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在我们日常生活那个运转不息的像轮子一般的平凡的生活里，却是有你的同在，而且还有你的目的，就在极平凡的日子里，我们要完成神你既定的心意，而且圣灵总是来充满我们。感谢主借着圣灵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充满了热情，虽然遭遇失败挫折，但神呢，你就在这平凡的事情上使我们活出你荣耀的样式。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神常常用平凡的环境将他所爱的人，我们里面的潜质和特性引发出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愿神帮助招呼我们每天过属神的讨神喜悦的生活，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2: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东北季风会稍微有所增强，主要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的云量较多，并且偶尔会有局部的降雨。在白天桃园以南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是舒适到偏热的情况，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会比较偏凉，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左右，新竹以南还有台东则是31到33度，在中南部的部分内陆地区有机会会再更高一些，早晚还是比较偏凉，各地的低温大约是在22到25度左右，空旷地区或者是河谷会再更低一点，早出晚归请适时的增添衣物。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各国债台高筑， IMF 示警，全球金融恐怕进一步动荡。中国时报， IMF 示警， AI 股价如果修正恐怕将冲击全球。自由时报，中国制裁挺我国的友邦部长，美国国务院对此批评北京是胁迫侵略。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今日头条，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 IMF 在13日提出警告，全球主要的经济体正在面临到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为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其中尤其预估目前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包含美国与中国大陆，在今年的财政赤字将会达到甚至是超过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 8%， 各国政府的债台高筑，借款成本又在持续的攀升， IMF 也因此呼吁各国紧急来改善财政问题，否则恐怕将会引发更大规模的金融市场动荡。 IMF 是在最新所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先进经济体在今年的净借款占 GDP 比重将会达到 5.2%， 这创下了从2021年新冠疫情封锁期间以来的最高水准。其中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预计达到 8.5%， 高于去年的 7.1%， 中国也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 8%。 更让人担心的是，各国政府不只是借债越来越多，还必须要支付更高的利息，而随着能源价格的高涨，通膨压力持续，美国与欧元区还有日本央行在今年都陆续升息，也推高政府的借款成本。 IMF 也预测，全球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在2030年之前逼近到 100% 左右。 IMF 的首席经济学家邓雷罗则是警告，全球的经济一直是展现韧性，不过这种韧性也正在逐渐逼近到极限。和上半年的预测来比较，多数国家在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的预测都是大致持平，台湾的表现则是一枝独秀，获得大幅上修一倍之多到 10.7%， 上修幅度以及经济成长的速度都是傲视全球主要的经济体，而明年的成长率预估也会称冠东亚。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人工智慧 AI 的热潮成为全球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股市也因为 AI 的有关产业消息而有剧烈波动。国际货币基金在昨天警告， AI 的企业估值偏高，举债的规模扩大，一旦投资的报酬率不如预期， 可能将引发股价的大幅修正，并且将进一步冲击扩散到全球。除了美国之外，亚洲面临的风险最高，亚洲科技股也在昨天下跌，韩国股市的跌势惊人。美股在13日开盘，费城半导体仍然是持续低迷，延续了先前投资人担忧的 AI 产业融资与竞争加剧而引发的抛售潮。 INF 在13日是发布了最新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将 AI 相关资产价格大幅修正、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重大网络攻击列为是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的三大风险，警告这一些因素可能将导致金融环境是急剧紧缩，进而威胁到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 AI 所引发的股市修正可能会波及全球，除了美国之外，亚洲市场的曝险程度最高，相较之下，英国以及欧元区可能冲击比较小，但是持有美股的投资人仍然是难以回避。INF 也特别关注到 AI 的企业估值过高、投资是高度集中以及支撑产业扩张的庞大借贷。美国的科技七巨头包含 Alphabet、 亚马逊、苹果、 Meta、 微软、辉达以及特斯拉，目前的市值合计是占标普500超过有 35%， 远高于10年前的 12%。 在过去两年的总市值更是增加超过有 50%。然而 INF 则警告，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AI 技术的普及可能不完全依赖业者的超大规模投资，最终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可能会不如预期，因此都可能引发相关资产是被重新定价。自由时报头条新闻，针对中国制裁台湾邦交国巴拉圭的资通讯科技部长比亚德以及贝里斯的外交暨外贸部长冯塞卡，美国国务院在12日发表声明指出，川普政府反对中国因为西半球国家行使主权的权利而对这些国家采取胁迫以及具有侵略性的行动。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也引述国务卿卢比欧在先前的谈话，强调美国不会允许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成为对手、竞争者以及敌对国家威胁我们安全或破坏我们伙伴关系的行动基地。皮戈特也指出，我们与包含台湾在内的我国盟友以及伙伴站在一起，共同促进我们所共享的繁荣、安全与价值观。而巴拉圭和贝里斯外交部则是在12日同声拒绝了中国的制裁。巴拉圭外交部表示，再次重申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中国的制裁制造与巴拉圭不必要的摩擦。贝里斯外交部则声明，贝里斯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是属于一国的主权决定，中国对于冯塞卡所采取的片面措施是毫无正当理由，也不会改变贝里斯的外交政策，同时也不会贺阻政府履行有关的职责，政府会持续全力支持冯塞卡。而冯塞卡在回复媒体询问时则表示，贝里斯已和台湾站在一起，支持自决原则和国际法原则为荣。比亚德则发文把中国的制裁比喻是荣誉的勋章，我们的决策不会受到任何外部制裁的影响，将与台湾一起加速推动每一项的合作计划。而针对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则在昨天呼吁美国要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新闻，中华民国驻马绍尔群岛的大使徐卫民在近日是闪电请辞。根据了解，导火线是因为徐卫民所发想的国庆表演节目出现了有八名马绍尔的民众是扛着木床作为轿子，一名当地民众则是在前方引导，而徐卫民则是坐在上面。彩排画面一出就引发争议。此外，他打算在国庆酒会要表演变装秀，不过在消息传回到台湾之后都已经遭到了外交部的否决，而徐卫民回到国内述职与外交部的沟通最后是没有结果，因此是已经请辞了大使的职位。中国时报焦点报道， 人工智慧 AI 的竞争激烈，而业者为了强化有关模型的能力，是大量存取新闻网站的内容，但也引发了著作权侵权的争议。对此，包含纽约时报、法新社以及经济学人等40多家的出版业者，在12日都加入了出版商使用权标准联盟，目标是要阻止 AI 业者没有经过授权就使用或者是利用有关的内容获利。而在本月稍早，今日美国报的母公司以及旗下的数家报纸也向 OpenAI 提起了诉讼，指控对方是侵犯著作权，并且求偿超过$2.5亿。而 OpenAI 以及相关的大股东微软也面临到类似的著作权侵害的指控，控方则包含部分的知名作家以及新闻机构纽约时报也在其中。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蓝白两党去年在立法院是强行修法，提高了警消月退所得替代率的警察人员人事条例，而国军志愿役在每个月加级增加为30,000元的军人待遇条例，行政院是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以及暂时处分。院长卓荣泰则在昨天表示，行政院已经提出政府对强化军公教保障的具体作为报告，希望等到释宪结果出炉，或者大家对于具体的保障作为进行讨论之后都没有意见，可以达成共识，就可以依照有关的内容来提出修法。联合报政治新闻，台北市长的电视辩论卡关，而蓝绿阵营都表示是对方的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方面表示，他觉得很可惜，也觉得很奇怪。民进党的对手沈柏阳希望尽快辩论，在前天的协商却是派出没有办法做决定的代表，他觉得沈柏阳只是要把辩论当成一个议题，并不是真的要进行。沈柏阳方面则表示，蒋万安同意三场辩论，细节是恭候蒋万安的团队提出协商会议的时间，辩论其实随时都可以，而他从头到尾都是配合的一方。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中东的局势升温，国际油价也是走高，都让通膨疑虑是持续升温，美债殖利率是继续在高档，而高估值的科技股则是首当其冲。台股在台积电的下杀之际，昨天外资卖超也超过了1653亿元，创下史上第三大纪录。昨天整体最终是下跌了960.65点，收在48341.31点，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1984.46亿元，其中外资的卖超是达到1653.42亿元。而受此影响之下，外资卖超之后热钱也大举汇出，也使得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的跌势加剧，直到尾盘央行是出手要稳定汇率，不过还是难敌外资热钱汇出的压力，最后是收在32.085元，大贬了1.9角，而合计的交易量是高54.33亿美元，则是创下史上的次高纪录，只低于在2008年马英九所当选时候的纪录。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 TISA 的减税好消息，财政部次长陈永胜在昨天证实，财政部与金管会是已经取得 TISA 的免税额度共识，希望借此鼓励民众可以绑定一段时间之后存到第一桶金。而根据了解，开立 TISA 的专户申购基金每年将可以享有本金最高2.4万元的免税额度，等于是一年之内省税就有近万元。不过在一项最新调查中可以发现到，台湾的民众其实对于 TISA 并不是非常熟悉，并且有高达 75% 的受访者是从来没有听过 TISA， 还好其中还是有 26% 是表示有兴趣了解，最在乎 TISA 的是所提供的低成本、低门槛，还有主管机关会进行把关等相关特色。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流感疫情在台湾已经是连续三个星期缓慢的下降，不过还是处在于流行期间。在上周新增有144例的重症以及46例的死亡，在本季已经累计有149例的重症以及15例的死亡。新冠疫情则是已经过了高峰，预计在未来两周就会脱离流行期。而在上周的门急诊就诊是有

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全台湾规模最大的 ITF 旅展在今年是正式更名为 ITF 台湾国际旅展，将在11月6日到9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的一馆登场。台湾观光协会表示，这一次集结了123个国家与城市，总计有1600个摊位，七五折的早鸟票将在10月13到14日限时开卖，而其中日本馆的展出的规模也再创历年新高。另外在航空业方面也是踊跃参与，包含阿提哈德航空、太阳富国航空是首度参展之外，全日本空输也是再度回归。而今年国人的热门出国旅游目的地的国家或地区也是踊跃参展，包含日本馆就高达有252个摊位，展出规模再创历年新高。而韩国、美国、泰国、马来西亚、法国、捷克等国家的旅游局也都带来更多地方旅游资讯和特色体验，让旅行者不只是可以走访热门城市，也可以进一步有机会探索世界各地。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中职台湾大赛的组合出炉，由季后挑战赛所胜出的中信兄弟将交手保送总冠军赛的味全龙，在本次的七场比赛都会在台北大巨蛋进行。兄弟队是喊出了全新的口号，信念要前进总冠军赛。而本次的七场赛事总共有两场的主场，分别是第三站与第四站，票价和相关资讯都在昨天出炉。而第一场比赛则是会在10月17日开打，这也是中职的史上首次是在台湾大赛上演了龙象大战。系列赛的门票在开卖之后反应相当热烈，而前两站的预售已经突破了6万张，其中的首站更是接近完售。另外是德国的网球一哥小祖维瑞夫即将登顶世界球王。根据 ATP 官方所宣布，29岁的小祖维瑞夫将成为史上最为年长的年终球王，目前世界第一还是辛纳，不过他因为受伤而报销了剩下的球季，积分将会在11月2日被超越。季末最后一次的更新排名是在11月23日，因此没有人可以阻挡小祖维瑞夫登上第一。自由时报体育新闻。2026年全民运动会是由桃园市政府承办，将在10月17到22日分别在桃园的9个行政区的43处场馆与景点园区进行32项的竞赛种类，汇聚了全国的体育好手同场竞技。而其中17日会在桃园小巨蛋体育馆进行开幕。全民运的圣火队在日前也展开了包含离岛以及台湾全岛的绕境传递，而圣火在昨天是回到了桃园主场进行传递。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等了近十年，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大陆的央行，在昨天是终于批准美国的支付巨头 Visa 在中国大陆设立的威士公司筹备银行卡的清算机构，成为继美国运通还有万事达卡之后的第三家获得大陆银行卡清算市场入场券的国际发卡组织。美国总统川普在此前曾经与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表示，应该允许 Visa 能够更大程度地进入到中国市场。随着两人即将会在下个月在深圳所举行的 APEC 经济领袖会议期间是再次见面，分析认为此举是北京在预期川习会再次的会面之前向华盛顿所释出的善意姿态。中国时报报道，根据美国媒体的最新报道指出，大陆的债务规模是持续攀升，非金融部门的信贷总额在去年是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 300%。 虽然在短期之内未必就会爆发金融危机，不过庞大的债务洪流也正在日益演变成为了全球性的问题，不只拖累了中国国内的经济成长，也为全球的贸易伙伴带来冲击。根据有关报道指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持续透过大规模的投资

要把中国大陆打造成为科技与军事强权，但因此也让债务的负担是急速的增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资料显示，涵盖企业、政府以及家庭借款的大陆非金融部门的信贷总额，去年是比起2019年底已经高出有60%，占比也远高于美国。而从习近平在2012年底掌权以来，大陆的信贷规模也已经增加超过有43兆美元。自由时报两岸新闻，缅甸北部的果敢地区的魏家犯罪集团的三名成员遭到中国法院是判处死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法院在昨天是进行了一审宣判，其中魏怀仁、陈大伟以及廖金芳因为涉及到杀人、电信网络诈骗等重大犯罪是遭判死刑。而中国官媒央视则另外揭露，警方曾经在有关的犯罪园区中发现到遭到铁链捆绑、头骨留有弹孔的受害者的遗体。而根据法新社报道，魏家是缅甸果敢地区过去知名的四大家族之一，长期利用当地的军政影响力以及武装力量经营犯罪活动。央视也指出，魏家是结合了政治、军事与商业犯罪形成的铁三角，并且是在果敢老街设立有多个犯罪园区。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俄罗斯是持续以破坏、纵火、网攻还有假讯息施压欧洲国家之际，北约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也是美国的空军上将格林克维奇在12日是罕见的公开北约的机密战争计划核心，他揭露如果俄军攻击了北约成员国，北约将会采取阻挡、削弱以及击溃三阶段的战法。格林克维奇在华沙安全论坛表示，北约并不认为与俄国的军事冲突是迫在眉睫或者是无可避免，但俄罗斯方面近来是使用了多种的方式要削弱欧洲支持乌克兰的意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此他决定公开这一套被称为是北约胜利理论的作战概念，也希望让32个成员国的10亿民众知道北约是已经做好准备。自由时报国际新闻，韩国仁川市的南洞区九月洞一处综合商业大楼在昨天下午的1:49左右发生了有一名59岁的男子双手绑刀狂砍八人，而其中有一名20多岁的女性伤患是失去心跳，而大楼的美食广场顾客以及餐厅老板见义勇为的是最后合力压制这一名男子，避免他会冲入到当地的电影院造成更多伤亡。而这一名嫌犯是带有电子脚镣的情况，不过根据调查，在他佩戴电子脚镣的期间，从2021年的1月到5月之间就有多达4次是违反外出限制时间，并且在2022年是被判处罚金300万韩元，大约是新台币7.2万元。而嫌犯在上个月也曾经因为在某一间医院之前进行了一人示威时携带凶器而遭到警方立案。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拥有90年历史的川端桥整建之后是重新亮相，新北市永和区公所是再串联杨三郎博物馆、博爱艺术街以及台北市纪州庵文学森林，打造了跨越新店溪的艺文廊道，并且将在10月23日举办2026跃动川端点亮艺文廊道活动，同时也将在新店溪搭设80公尺长的水上浮台来释放烟火，搭配秀朗国小的管乐团进行现场演奏。而这个历史工程建筑在完工之后，桥体还是保留有双柱、斗拱、船形桥墩等相关特色，整建之后转型为人行景观桥，一边保留了历史特色，另外一方面也强化了整体桥梁的安全性以及有关的体验方式。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中壢区的基捷 A21 环北站一旁将新增365户的社会住宅，而在昨天也进行了中壢8号环北社宅的动土典礼，同时也宣布中壢6号和7号社会住宅也将会在15日动土，
而三处的计划将合计可以提供接近千户的住宅，同时桃园在近四年以来也新建社会住宅超过有5000户，预计民国119年之前，全市可以完工启用大约是11000户的社会住宅，以满足人口的持续成长的居住需求。旧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从2016年开始推动了新北校园通应用程式 APP， 整合了请假、课表、成绩查询、电子联络簿、多元兑换以及缴费等多项的校务服务。而教育局方面则表示，这一款应用程式将全面延伸到幼儿园，并且会先在公立幼儿园推动，而私立幼儿园则会扩大试办，让数位服务可以从幼儿园一路衔接到高中。系统上线之后，也将持续搜集公私立园所教师以及家长的使用意见，来滚动改善调整。另外在10月21日将会举办是百万用户的抽奖活动。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国际新闻，从发想讲题、查考神学资料、制作图片到整理小组讨论题目，人工智慧 AI 是已经进入到美国牧师的日常事工之中。而巴纳集团对此进行研究显示，有 87% 的美国基督教牧师曾经在服事的过程中使用 AI， 更有 24% 曾经用它来协助撰写或者是修改讲章。不过 AI 的使用速度是已经超前教会的规范，有 94% 的牧师认为教会应该制定负责任的使用 AI 的指引，真正拥有正式政策的教会却只有 4%。 另外一方面，同样有 94% 的牧师担心 AI 的错误解释圣经，当经文存在有不同神学观点的时候， 60% 则希望 AI 可以列出主要的解释以及彼此的差异，不要自行就判定哪一种才是正确的答案。台湾新闻，在本月10日的早上，有近千名跨宗派教会的弟兄姐妹齐聚在台北灵粮山庄所举办的无可取代从以色列看见神国呼召的特别聚会，众人齐唱唯有耶稣来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也宣告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而大会的讲员彼得种平牧师则是鼓励众教会和信徒，天国的福音关乎至高掌权的主在世界各个地方的领域治理，每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与神同工的基督徒都能在神量给个人的领域与职场上发挥影响力。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